春时节多雨潮湿，沙江的崖苞似玉石一样润泽，这也告诉刘百臣该为春种做准备了。

0: 赛，刘百辰对沙江产业充满了信心。
1: 国家不是乡村振兴吗？也是想趁着这个发展的机遇，把这个沙江这个产业啊，进一步的把它发展。
2: 呢啲就系沙姜嘅花，六到九月佢系不断咁出嘅，即系代表佢嘅长势好好。
0: 沙姜容易打理，产量也高，但要想丰收，就要小心病害。夏季暴风雨总是伴随着电闪雷鸣不期而至，温度及湿度骤变，沙姜也变得脆弱。一旦被细菌侵入感染沙姜瘟，将会导致沙姜大面积死亡。
2: 呢啲就系得咗沙姜瘟嘅沙姜，全部死晒噶啦。佢得咗姜瘟呢啲姜咧，佢会用嘅，闻起嚟系好臭嘅。
0: 传统种植方法是清除杂草，让沙姜晒足太阳。当高温暴雨时，就可能出现沙姜瘟。不过，刘百辰种植沙姜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2: 呢一片咧就系我嘅沙姜地，好多人咧都笑我话我系种草唔系种姜，我只不过系希望佢安静咁去生长，唔被打搅。
0: 沙姜与草共生，杂草提供遮风挡雨、防直晒等服务。沙姜在庇护下茁壮成长，一芽种下，百芽升起。一月初，沙姜在吸收了近九个月的天地精华之后，成熟了。整个双脚镇空气中似乎都满溢着沙姜的香辛味儿。
2: 尽量往深入啲挖，保持佢嘅完整性。我屋企咧种咗大概六十几亩，可能有十八万斤咁左右啦。
3: 伟晨，
2: 哎，谢教授你好。
3: 你好，收姜啊？
2: 系啊。
0: 佘小曼是省农科院植保所专门负责蔬菜病害防治的教授，研究沙姜已有十多年。
3: 又大，圆碌碌，而且黑黄色嚟，主要系佢成熟噶啦，呢啲咪好姜啦。
0: 新鲜沙姜外皮褐色，略带光泽，由于淀粉含量高，很容易断裂。再加上较高的含水量，不能长期保存。把沙姜切片晒干，方便储存运输，是传统工艺。如今全自动生产线大大提高了干制沙姜的效率。
4: 这个姜都切完之后呢，就进入这个空炉里面，六个钟就可以出姜干了，每人的产出是80吨。
0: 烘干的沙姜片干净卫生，品质上乘，
4: 干度已经达到96%噶啦。只要做香料啊、中药材同埋调味料，全国各地都好受欢迎嘅。
0: 沙姜的辛辣味儿不仅能去腥，还有提鲜增香的作用，于是沙姜经常被用来作为食材和配料。沙姜和肉类是最佳搭配，当地的土猪肉飞水之后切大块，与沙姜等入锅翻炒上色，焖煮10分钟，香气四溢。沙姜与猪手也是制造绝味的秘密，猪手焯水洗净，煲足40分钟，拍碎的沙姜油煎，倒入煮熟的猪手，猛火翻炒，调味起锅。此时猪手软烂，沙姜香气浸润猪肉和汤汁，饱含老广过肥年的期盼。
2: 不过沙姜之姜不黑不黏，
4: 我闻到几浓郁。
0: 亲朋围坐而饮，是对自己

0: 辛劳整年的犒赏，也是对来年的展望。冬夜也因为沙姜变得妖娆动人，似乎已不那么冷了。
1: 饮咗气氛就嚟啦。
2: Hello， 老板，巴马香猪啊，又香又脆啊！
0: 慢火炭烤的巴马香猪，香脆嫩滑，是游客打卡必吃的美食之一。和其他小城一样，在熙熙攘攘的游人喧闹之外，巴马有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和隐藏菜单。
3: 这个酪肉那是绿色的，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就叫它绿酪。
0: 煮好的绿酪粥香滑适口，粥水绵滑，酪肉脆爽。绿酪就是巴马盘阳河中的特产。巴马出名源自长寿之乡的美誉，一条盘阳河由北向南再折转往东，贯穿整个县域。贾转镇是打开巴马本地味觉的一把钥匙。苏丽妮原在镇上文化站工作，退休后专心经营自家小饭店。夏秋旅游旺季是她最忙的时候。
1: 我家上海饭店一直开了30年。
4: 香煎鱿鱼，花切猪鸡，我们就是他个人喜欢的，就按他的做。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子。
1: 卢先生，有客人买单。
5: 好。
0: 苏丽妮的家庭饭店见证了巴马的旅游发展史。儿子卢金松曾经是在北上广努力打拼的码农，2010年被父母召唤回家帮忙。
6: 我们这里的食材好，只需要简单烹饪就可以了。绿萝啊、鱿鱼都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嗯，
7: 口味是很香，
8: 很香很香的。
0: 每年11月到来年6月，盘阳河水清澈见底，最深处水不过膝，是本地人下河采螺的好季节。
1: 我们巴马山美水美，早上睁开眼睛就是看到美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那么美好。
9: 这个螺它可能吃了石头上面的苔藓，它的肉质是青绿色的。
0: 绿螺只能生长在无污染的流水中，
1: 大的绿螺长齿也轻也更好吃。现在人吃的越多，个长得越小啊。
0: 清水中放3-5片姜，下少许盐，水滚之后倒入绿萝，煮10分钟即可。待绿萝凉透，就可以取出萝肉。
9: 好漂亮！
6: 小时候我就喜欢把这绿萝当零食吃，很甜啊。
0: 绿萝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辣椒、蒜末、葱段爆香，放入绿萝翻炒，再是自制的酸笋和玉米粒出场，适当调味后加入紫苏叶增香去腥，炒匀起锅。绿萝的绿色煮熟之后并不会流失，绿萝肉质鲜嫩，清甜爽脆，配上酸笋和紫苏叶，酸辣辛香的感觉沁满整个口腔。巴马鱿鱼是盘阳河里的另一种特有物产。巴马的山以石灰岩为主，山体中遍布溶洞，地下河与暗湖，才有了盘阳河的五进五出。巴马鱿鱼就仅存在百魔洞开始10公里的河道内。
10: 5点钟放网，7点钟收网。有时候得一斤量，有时候得半斤量，有时候得3-4条量。
0: 巴马鱿鱼被称为水下人参，对水质要求很高，至今不能人工饲养。能不能异常美味，取决于天气和运气。
10: 下雨天它就熟来了，白天太阳熟来的不熟来了。
1: 大的鱼没有，今早上的鱿鱼不？
10: 都
1: 鱿鱼留给我。
10: 哦，
1: 全部卖。
10: 好的。
1: 这就是盘阳河鱿鱼，最大也是这么大。
0: 新鲜鱿鱼只需要简单处理，
1: 开个小口，然后把那个胆

0: 和绳子拿出来。
1: 小火慢煎是料理鱿鱼的质朴手法，秘密在鱼本身。
0: 为什么找鱿鱼啊？它本身直接要肉，煎出来的肉很香啊。
1: 鱼肉脂肪在高温下慢慢释放，香气随着氤氲而起，一家煎鱼十家香。本地人用这句名言来形容味道的冲击力。
0: 就这个熟了。
1: 煎好的鱿鱼必须要趁热享受，鱼油流淌在唇齿之间，但毫不肥腻，鳞皮酥脆，肉嫩甘美，鱼骨细如发丝，可以直接嚼碎吞下。绿萝和鱿鱼是巴马的传统食物，不安分的卢金松想搞搞新意思。
2: 全县城的酒楼饭店基本上都是这种做法，我和我妹在想是否创新些菜式出来。沸水一分钟就可以了，
3: 放一点胡椒粉、食盐、花生油、蒜米、生辣椒、凉拌碧螺。
1: 清甜螺肉搭配蒜米、薄荷，主打清凉、辛辣、脆爽的复合口感。鱿鱼与米粉搭配，让油脂与碳水融合，提升快乐的体验。
2: 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油炸的吃法，又香又脆，而且很鲜甜。
1: 将鱿鱼炸到通体金黄，然后大火爆香料头，用少量水做汤底，放入煎熟的鱿鱼，加入炒熟的黄豆，收汁起锅，黄豆硬韧，鱿鱼香嫩，就像威猛大汉携手温婉女子，相得益彰。
3: 干杯。
1: 晚上一家人聚齐，正是品尝美食的好机会。山川碧绿，林海生金，岭南生态多样，物阜民丰。但靠山吃山，可能坐吃山空；靠水吃水，或许水枯鱼竭。这些爱绿护绿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我轻视你一个人，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2: 那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去澳门闯出个新天地。
1: 这怎么能住人啊？
3: 找遍整个澳门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了。
4: 如今澳门呢，最不缺的就是人，慢慢来，总会找到合适的。
5: 这是的，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
2: 你把外套当了？
1: 没事的，我不冷。
6: 码头卸货要人。
7: 我可以。
8: 皇军一粒米都不能进澳门。
2: 澳门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
9: 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
10: 罗先生，你这可是踩着钢丝

0: 黑森有交代啊，不能够让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澳门。
1: 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
2: 何贤的情况已经查过了，他只是大风信号一个司令，
3: 只怕有那么简单吧。
4: 最近收到的港币印制年份全在1937年之后，
5: 港币现在已经跌破3块了。
6: 一起给你的新东西的意思吗？
7: 新发行的港币是日本鬼子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
4: 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硬仗要打。
8: 你们华商还有什么连环计？尽管使过来吧，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9: 正金爆仓了。
10: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我们冲行自己的钱？
4: 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
7: 这已经是我们唯一可以拿到印钞纸情报的办法。
0: 保货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11: 我宣布大丰银号何贤先生当选本届营业工会的理事长。
4: 记得我刚来澳门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朝不保夕的难民，是在澳门的这段岁月给了我机会，让我有了今天。

0: 新时代复兴人。
1: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2: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3: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4: 即兴格斗我们吃定了，
5: 办一场全世界没办过的比赛，
4: 每一场他没法彩排，
5: 不怕摔，只怕不敢上。
4: 总有一天会变得很强大，就是如此。
5: 这不仅仅是比赛，他们将在行业开路。

0: 行け。
1: はい、早く行け。
0: 分かっ

0: 心の女を全員調べろ。
1: はい
2: はい、はい、
3: お前一人か。
4: そうですよ。
0: 江戸入れ大事か。
5: 不是一个人吗？
6: 不是，我海在一起。
0: 没事的。
7: おい、あんた一人か。是一个人上的船。
8: 昆曲吧，
7: 这是我的朋友。
8: 什么朋友？
7: 是我的未婚妻。
8: 失礼しました。

0: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1: 我也不知道你的，更不知道他们。
0: 我以为我跟他们不一样。
1: 如果你的酒量胜过我，可能我们聊天的内容可以扩大一些。
0: 好，那说定了。

0: 服务生，
1: 你好，
0: 麻烦你帮我扶我的朋友回房间。

0: 你一定要好好记住他，凶手以后反倒跟他一模一样。
1: 走啊！

0: 谢谢，有缘再见。
1: 柳教官，你怎么在这儿？
2: 船上客人都走光了，我只能上来接你。
1: 船已经到上海了吗？
2: 到一小时了。
1: 我多喝了几杯，咱们走。

0: 欢迎回国，路上还顺利吗？非常顺利，我们走走。
1: 特密组，对，是汪精卫亲手组建的特工组织。我们花了5年心血组建的两条地下谍报网，12名优秀特工，包括他们家属，一共25人，全都被他们枪杀了，其中包括6个10岁以下的孩子。几次对我们军统高层官员的暗杀活动，都和这个特密组有关。 上面对这个组织很忌惮，所以命令我们专门针对特密组，成立了一个直接听命于高层指挥的秘密组织——幽灵。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加入幽灵？你现在不仅仅要继续在76号卧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想尽一切办法。 特密组，记住，我是你唯一的上线，你所有的任务由我直接下达。你的身份已经进入幽灵高级特工档案。

除了我和柳泽，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是，记住这张脸，他叫沈香，是特密组的负责人。这个人行事谨慎，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是我认为在这个行业里少有的顶尖高手。

0: 到现在都没出现，会不会是暴露？
1: 不会，这是特高课拿到的最新情报，不可能这么快收到消息。他一定会出现。
2: 多了，走吧，
3: 还没尽兴呢。

0: 抓到枪手了吗？
1: 正在搜捕。
0: 蓝天不会出现吧？让所有人抓捕枪手。
1: 是。

0: 咱们新来的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霍飞，霍元甲的霍，飞鸟的鸟，飞鸟的飞。

0: 听说你回国了，
1: 松下老师。
2: 啊，我带你参加今天晚上的一个宴会，我给你引荐几个人。

0: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爱徒陆峰，在日本留学刚刚回国。这位是沈处长，
1: 幸会沈处长。
0: 这位是大通银行行长纪云中先生，
2: 你好，
1: 幸会纪先生。
0: 啊，一定是你最喜欢的寿司上来了，我带你去尝尝。
2: 太好了，啊。

0: 什么？
1: 在无聊的寒暄之前，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2: 好，我尽量找到让您满意的答案。
1: 在日本陆军学院前途光明，为什么突然回上海？
2: 奉命回国。
1: 日本军部特聘你加入日本国籍，为什么拒绝？
2: 我是中国人。
1: 父母做什么呢？
2: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见过父母。
1: 这场战争，你最看好哪一方？国民党、共产党、汪主席？
2: 我只看好对国家好的那一方。
1: 哪一方更好？
2: 现在看来，哪一方都不好。
3: 味道还不错吧？啊，
4: 好极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5: 这位是我的秘书花向宇，美国回来的高材生，我们是银行的后起之秀。这位是沈处长，我的老朋友。
6: 啊，沈处长你好。
7: 你好，这是我的学生陆峰，刚从日本回国。
6: 你好。
2: 你好。
3: 坐坐坐坐坐啊。
1: 抱歉，我有事先走一步。刚才大都会的事，多谢，有机会再见。
2: 不客气，很高兴认识你。

青衣，法币模板物归原主，并彻底摧毁76号特密组，华山。

0: 是顺利吗？
1: 没有涨。
2: 重庆两只股票大跌，应该可以买入，马上会有个好价钱。

0: 你带回这个资料太珍贵了，我一定会给你申报嘉奖的。
1: 把容易给牺牲的那位同志吧，这是他用生命换回来的。
0: 国家不会忘记他们。

0: 车修好了，换了个刹车片，其他没毛病。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
1: 这么看女孩子，不礼貌。
0: 对不起，主要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1: 我当时恭维了。
0: 不是恭维，真心话。
2: 哎，我们霍飞看见女孩子就不会讲话。你好，我是花香雨。你好，我叫霍飞。
0: 这是花香雨从邮轮上拿回来的资料。这个人呢叫韩天，他是军统的特务。他现在手里呢有一个筹码，就是汪精卫政府梦寐以求的发电模板。 他现在正拿着这个模板啊，在寻找买家。如果这个模板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那么对重庆的经济将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我说哪儿了？
2: 打击？你
0: 专心点。
3: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需要你们两个人配合完成。
2: 是的。
3: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中央银行的韩科长，韩天，他是我的爱徒陆峰。坐。韩先生是我的朋友，这次来沪是为了一单生意。
4: 老师有话直说就好。
3: 你能不能想办法送韩先生去个地方，然后再把他送回来？

0: 老师在上海门路比我多，这件事找日本人岂不是更安全？
1: 韩先生是重庆方面的人。韩先生这次是秘密来沪，具体的事宜等事情过去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向你解释。
0: 是。
2: 你入职76号是哪年？
0: 1939年10月。
2: 去日本特训的几年？
0: 1942年作为第一批特招人员去的，2年。
3: 你是怎么加入的？
0: 丁先生的一个同乡是我同学。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工作？
2: 等通知。

谁派你来的？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想尽一切办法打回特密村。
1: 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0: 我们控制了药物作用，
1: 再打一针，
0: 这已经是最大剂量了。如果再打，可能精神就崩溃了。
1: 谁先灭的？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看过你的档案，你是通过层层选拔从76号送到日本特训的学员，祝贺你，你已经通过了政治审核和我们特密组的内部测试。
1: 你们的测试？我想我的能力达不到你们的标准，况且这应该是个双向选择吧。
0: 国家选择了你，但不会强迫你。如果不想干，你有拒绝的权利，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其实在你回国之前，我就拿到了你的资料。从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你加入我的部门。今天的忠诚度测试，你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可以当作是加入特密组的仪式。

0: 处长，就这么让他走了？他会回来的。模板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们的人正在跟。
0: 买家很快会出现，盯紧一点。

封锁松下千雄还活着的消息。你们要24小时盯死这儿，绝不能让可疑的人接近松下千雄。

0: 你怎么会在现场？宋雪老师让我帮忙去宋寒天见个人。见谁？别说，你还知道什么？为什么要杀宋雪老师？不能说。是谁要杀宋雪老师？
1: 也不能说，属于保密。加入特密组，能查到真相吗？如果你加入特密组只是为了查明真相，我建议你三思。
0: 想好了吗？
1: 找到真相。 不就是我们这行追寻的终极目标吗？进来就没有回头路了。我想好了，回去吧。这是我的朋友，
2: 这是我的协商陆峰。
1: 刚从日本回来。
3: 你好。
1: 你好。

0: 十组电码，你错了四组，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1: 没有，我就是记忆力差一些，脑子还是清楚的。
2: 你不会哪天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1: 那不会。

0: 发报处，里面是分析科、特勤组、破译组、密码组、情报分析室、会议室。那边是禁区，处长的房间，别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成员陆峰。
1: 卢堡垒，负责大家的后路，任务完成之后所有的事情交给我。
2: 邓翔特勤，负责侦查。
3: 我叫丁胜，设备科组员，主要负责设备的安装，还有大家的后勤。
4: 贝蒂，负责情报搜集，还有外勤。
5: 严森，特勤队长，负责前期所有事项和处理意外情况的发生。
0: 蓝冰，特密组特别行动队队长。坐吧。

0: 是。韩天，表面身份是中央银行的科长，其真正身份是军统上海站清道夫。行政院副院长邓强、秘书长刘景明、76号副处长申华、利华银行行长孙志远都是被他暗杀的，枪枪毙命，是个暗杀高手。 现已查明，一周前他与缅甸潜入上海，三天前在松下千雄的帮助下，以预定26日去日本东京的船票，当日遭遇枪手袭击，松下千雄中枪，韩天不知所踪。据线人查到的线索，韩天手里有法币模板在兜售，初步估计买家是由日本人松下千雄牵线搭桥，但具体是谁尚没有查明。很显然，这次枪击事件枪手的目标是韩天。
1: 不是松下千雄。被抢走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不是模板？有没有可能模板还在韩天身上？
0: 封锁上海的车站码头，一定要抓住韩天，绝不能让他逃出上海。是。
2: 松下千雄在昏迷之前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线索？
1: 一句话，或者人名？

0: 问吧，你要是再不问，一会儿我要喝多了，我就不知道自己说的真话假话了。你在为谁工作？哎呀，不方便说。
1: 多久了？
0: 一年半。
1: 还能出来吗？
0: 你大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暂时在一家图书馆，
0: 等政审，等通知。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啊？哎呀，挺好。反正你回了上海，以后我这心里啊更有底气了。
1: 有什么底气啊？又不是小时候打群架。我给你记住，走上这条路。只能靠你自己，谁都靠不住。
0: 我记住了。
1: 我们小时候过的苦日子够多了，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出国前我再三叮嘱你，过平平凡凡的生活。
0: 这就是我的命吧，大哥，你放心，我是有底线的，我绝对不杀好人。

0: 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韩天的线索，他不可能人间蒸发。只要他还在上海，一定会有痕迹。
1: 如果他一直躲着不露面呢？
0: 不可能。

0: 只要他无法离开上海，他一定会找那个买家。我们已经把他逼上绝路，他坚持不了太久。
1: 那我们现在，
0: 我们必须要比韩天有耐心，这样才会有收获。

你是什么人？日本人？军统？

期股市跌。

0: 季云中这两天有什么动静？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我们查到，在松下千寻和韩天被狙杀的当天，他好像推迟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应该是去见什么人。但是当狙杀发生之后，他又临时取消了推迟，有可能本来是要去参加交易的，而且他好像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了。你怎么确定？他很少用家里的电话了，公司的电话也打得很少。
1: 季云中很有可能就是卖家，他有很可能是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谋。扩大监控季云中的范围，监控他身边所有人。
2: 这次的行动要看陆峰的了。
1: 看我？
2: 你好像认识季云中的女秘书吧？
1: 花向宇是和季云中联系最紧密的人。

0: 宴会上，我无意间看到你的名片。
1: 记性太好，有的时候也是坏事儿。
0: 有些人有些事儿，想忘也忘不了。

0: 像我们这种萍水相逢的浪漫故事，我劝你还是趁早忘了它好。不想跟我交个朋友？那要看怎么定义"朋友"这个词。你怎么定义？
1: 这么说吧，我没有朋友，
0: 一个都没有。
1: 那太可惜了。
0: 我害怕与别人成为朋友。
1: 别人包括我吗？我没那么可怕吧？
0: 我是担心你以后觉得我可怕。有多可怕？
1: 比你想象到的可怕，更可怕。
0: 太好了，我从小胆子就大，越可怕，我觉得越有意思。
1: 远离我。
0: 对你是好事，你还不了解我呢。了解了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会后悔的。错过我这个朋友，你才会后悔。我可是白天的天使，晚上的魔鬼。我有能力让魔鬼也变成天使。
1: 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你叫什么？我叫陆峰。是你的真名吗？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0: 怎么？等我很久了？
1: 别乱说话啊！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0: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0: 上次跟我喝酒的结局了。
1: 那怎么会？记忆犹新，传到上海了都还没醒。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那天我怎么能喝那么多。
0: 再喝一次也是一样的结果。
1: 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
0: 怎么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

0: 里面还有鱼啊什么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这种鲜花，还有那种爬藤月季，很浪漫。
1: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2: 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3: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4: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2: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0: 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
1: 什么忙？你说。
0: 给我当一回司机。
1: 我现在不就是吗？
0: 去趟杭州，行吗？我必须把这个在明早之前送到杭州。
1: 很重要吗？
0: 你想象不到的重要。
2: 让你跟踪，不是让你英雄救美。
3: 它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
4: 我们现在需要通过滑翔
3: 来了解更多的情况。

0: 包括他的手提箱里装的到底是不是模板，
1: 还有他去杭州干什么。
2: 多久？
0: 一天或者最多两天吧。
2: 我会向上级汇报，你要保重随时能联系到你。
0: 放心。

0: 查清楚了，没有模板。好，我很快就回来。这地方不错。
1: 我替孩子们谢谢您。
0: 不用谢。
1: 换我请你吃饭吧。
0: 回上海吧。
1: 这么大的雪，恐怕你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哎呀，一切都是天意啊。

0: 要不要合张影啊？不用。好。来，往这儿看。好，准备，一、二、三。好嘞。
1: 地址写下来，照片洗好了之后，我们给您寄过去。不用了。来，来，三点儿，
2: 好嘞，好嘞，
1: 快吃吧。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你尝尝。
2: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3: 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2: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4: 陆先生。

0: 别送了，太冷了，回去吧。
1: 你先上车，我看你走了，我就回去了。

0: 不见面了，模板怎么回事？没运过来啊？
1: 出了点状况，跟了个尾巴。
0: 那就只能等着两块凑齐了以后再去交易了。那我们俩的新任务。

他只想见你，他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不能说话。你用电码问他。

0: 这个代号让我想起了18年前的一次行动。那是1926年，他们在东北进行的一次秘密行动，代号火凤凰。行动的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那是张作霖投巨资扩建的军火库，购买了大量的日本军火和设备。火凤凰行动是一次绝密，当时只有3个高级别的特工参与。就在行动快要成功时，被张作霖发现。之后，日本人在东三省进行了大肃清。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叛徒找到了吗？那3个人关在哪儿？
2: 都已经被枪决了。
0: 松下千雄这会儿为什么提起火鹤？火鹤和火凤凰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蓝冰，你去查一下松下千雄。火凤凰事件前后到枪击之前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2: 是。
0: 另外查一下松下千雄家，
2: 他是煤机关的高级特工，我们没有搜查他家的权限，如果被煤机关知道了会特别麻烦。

你去彻查松下千雄家，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小心点别落下把柄。

0: 什么时候能醒？
1: 哦，还有三四个小时，麻醉剂还在起作用。
2: 松下千兄绝不能死。
0: 放心，检查过了，以咱们的安保措施，不可能有人能接近松下千兄。
2: 醒来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是。

0: 哎，师傅，
1: 怎么这么多人？
2: 不知道啊，反正今天晚上是不能回家睡觉了。
3: 今天也不重要。

0: 来，咱俩一对。
1: 什么一对？
0: 你不知道啊？所有人一律不得擅自行动，上厕所也要两个人一起。

0: 宋夏老师，您在一个小型培训班里给我上过课。我还记得您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您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已经死了。”初期我很难理解这句话。
1: 经过多年历练之后，我现在也这么提醒我自己：我已经死了。死是一种解脱。谁知道呢？我也是已经死了的人。您不是。
0: 您有情感，您在乎人的生命，尤其是您欣赏的人，
1: 像你，像陆枫，像韩天。
0: 韩天死了吗？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如果死了，你就不会这么麻烦我了吧？3天了，我找了他整整3天，我相信还有另外一拨人也找了他3天。
0: 说不定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1: 您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巧合，所以韩天的失踪。 也不是巧合。
0: 你想说，我把它藏起来了。

0: 整个煤机关都知道您是一个策划高手，我想您一定做了一些防止意外的一个备手，所以韩天此时此刻应该在上海的某处安全屋里。我查过了，日本领事馆有你十几本护照的存根，唯独没有这一本，说明您在瞒着日本军部准备后路。
1: 是的，我累了，像颐养天年，
0: 可去的地方太多了，为什么是美国？美国现在是日本最强大的敌对国。
1: 你在威胁我？
0: 如果面对一个死人，威胁没有任何意义。忘了告诉你了，你的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孙子，重7斤8两。
1: 你抓了我的家人？
0: 没有，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控之内。只要你告诉我韩天在哪里，买家是谁，就可以换你一家人的性命。
1: 韩天不可能还在那里，
0: 我想碰碰运气。我就在门外，随时叫我。

0: 哥，
1: 去哪儿啊？
2: 坐的时间太长了，出去活动一下。
0: 我走，我陪你去。
3: 我跟他去吧。

0: 你要是累了，可以去睡一会儿。
1: 我不累。
0: 杭州顺利吗？
1: 给了花香一个，他没问题，他就是走私点药而已。

0: 你从杭州回来有些变化，我有什么变化？我就比较担心松下老师。
1: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0: 你喜欢他？
2: 怎么可能？
3: 安队，处长来电话了。

0: 们上面要的是活的，他不敢开枪，你敢？
1: 妖精，
2: 想死没那么容易，带走。

枪手在南边的楼顶上，一组从右侧包抄过去，二组从左侧包抄，堵住南楼所有的出口，别让他跑了。书记。

你们先出去吧。

0: 不得不佩服他们选的这个地方，太专业了，
1: 简直就是个靶场。
2: 队长，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女人还有金色的头发，难道是外国人？
1: 女人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外国人，要专家分析后才知道。

0: 您藏得够深的，老师。
1: 不知道沈处长此言何意啊？
0: 老师给我下了一盘棋，围捕寒天就是一个局。你把地址给了我，同时也给了火鹤，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寒天死了，我损失惨重。
1: 沈处长高看我了，我天天守着这七尺天花板，24小时被人监控着，你让我怎么把消息传出去啊？是你们特密组内部出现内鬼了。
2: 不要去骚扰我的家人。
0: 当然，这点我可以保证。

没错，你走了之后，我不小心摔下了床，但这只能证明我没有能力传递消息啊。

0: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
1: 既然你已经调查清楚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想知道你把纸条传给了谁，背后布局的人是谁，目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确定你是日本和军统的双面间谍。如果你想让你的家人都活着，告诉我，胡赫是谁，否则他们都得死。

思有命。既然选择了做我的家人，也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0: 你只要确定沈小石伯你的身份，并且用你家人的安全来威胁你，寻找火鹤。到这个阶段，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1: 那我死以后，
0: 在你死的前一天，我会把你的家人安全的转移，他们应该过得比我好，也活得比我长，这一点你完全应该信任我。

0: 处长，化验结果出来了，照片里含有大量的氰化钾，照片经过处理没有味道。
1: 另外，松下千雄家搜出来的发报机不是和美国联系的，是军统间谍使用的专业发报机。松下千雄是军统潜伏在日本方面的双面间谍。
0: 处长，如果松下千雄是双面间谍，陆峰会不会有问题？
2: 陆峰是我拜托松下千雄推荐的，先别告诉陆峰松下千雄双面间谍的身份。
3: 那两个杀手查得怎么样了？
0: 头发已经送去技术科了，很快就会出结果。
2: 让陆峰去查，他必须事事向你汇报。记住了，只有找到那两个杀手，才能找到另外一块木板。
0: 是。
2: 松下千雄，模板买卖的中间人，不可阻挡的在我们面前自杀。潘天，在我们抓捕后当场被狙杀。还有两个神秘杀手，所有的一切都是精心策划好的。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1: 目前搜集到的线索可以确定，南侧楼顶是一个短发女人，约22到25岁。北侧楼顶是一个男性杀手，所骑摩托车是部改装车。我们先从修车行开始查起。丁生，你去调查全上海的车行，找到有能力改装摩托车的车行。
4: 是。
1: 贝蒂，继续寻找目击者，争取找到见到过杀手面容的市民。
5: 是。
1: 正式的分析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可以确定，南侧楼顶的女杀手身上有枪伤。通知所有医院，只要有疑似枪伤的女患者都要上报。

上车，我送你回去。

0: 你什么时候从杭州回来的？昨天晚上夜里11点。你要带我去哪儿？
1: 结尾。我顶了尾子。

0: 我在杭州送你的戒指呢，
1: 卖了。
0: 那可是我送你的。纠正一下，那是我自己的。那也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抢回来的。那我就应该感激涕零，当沈阳供着是吧？
1: 我一个人独立习惯了，不习惯对他人敞开心扉，也不习惯信任他人。我也是。我从小受到的训练，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要想活下去，就要靠技术，靠谨慎，不能靠他人。所以。
0: 你跟我交往，也在用技术。我们两个都是以不信任他人作为信条。
1: 一开始，我是没有相信你，就像你一开始没有相信我一样。
0: 在游轮上为什么救我？我讨厌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就是说，这个女人不管是不是我，你都会去救。我要说不是，你信吧。你只是因为寂寞，找一个人玩玩感情游戏。你真的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吗？你不是吗？
1: 我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你。
0: 我不需要。

0: 咱们这设备挺全的呀，你发动机能给换吗？不能，我们只补轮胎和换零件。
1: 不会吧？你这么多的人手，它改装呢？
2: 不能。

0: 为什么要杀松下先生？他是我们的人。你怎么知道的？我负责搜查他们家，看到了我们的密码本。怎么说？沈笑也知道了？应该知道了。韩天叛变，死有余辜，为什么要对松下老师下手？
1: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松下的上线就是我。不是火鹤吗？他只是成功的把线索引向火鹤，他光荣的完成了任务，我们会永远记着他。你现在有个新的任务，去找一把钥匙。什么钥匙？特密组资料库大门的钥匙。
0: 这把钥匙只有沈逍遥，但从未有人见过。也许他会随身携带，也可能会藏在某个地方。我们之前的努力都取决于你是否能成功的拿到这把钥匙。
1: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0: 不是尽最大努力，是必须完成。
1: 是。
0: 任务完成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回幽灵。

0: 我已经把我的心都交给你了，你就是我的救命稻草。我已经把我的心都交给你了，你就是我的救命稻草。我已经把我的心都交给你了，你就是我的救命稻草。我已经把我的心都交给你了，你就是我的救命稻草。下一个就是你，听说过火鹤吗？
1: 火鹤，
0: 你知道火鹤？

0: 技术科的分析报告过来了，头发是人工合成的，这种假发主要是在电影工业发达的欧洲和美国有，所以杀手很有可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女性，为了迷惑我们而故意戴的假发。因此杀手本人应该是长发。接下来我们要排查的是22到28岁长发有留学背景身上有伤的女性。
1: 但这女人身上有伤怎么查啊？
0: 伤口如果不在面部或者颈部，就一定是在肩膀或者大臂。你先排除前面的条件，找到符合条件的嫌疑人，伤口我自然有办法确定。男杀手方面，现在能够锁定的修车行总共有3家，规模都能够完成摩托车的改装。丁胜，你把这3家修车行所有的员工和老板的资料都找来。
2: 是。
0: 挨个排查。

0: 夸奖雨人呢？
1: 他今天应该陪行长去政府大楼开会了。
0: 我看一下上周的出勤记录。
1: 哦，好。
0: 夸奖雨怎么会出勤呢？他不是去杭州了吗？
1: 那天是出差，算出勤啊。
0: 六号他在哪儿？
1: 六号，他在杭州。
2: 他有不在场时间。
3: 想找下一个。

0: 你明天干嘛？有事儿啊，请你吃饭。你有话想对我说？我想你也有话想问我了。那就今晚吧，7点，来我家里。
1: 在韩天出现的时段，那个电话亭总共有13个电话打出去，其中13个都已经排查完毕，都是普通市民。画红框的电话号码却查不到，这个电话已经彻底废弃了。

0: 而且查不到开户人信息。
1: 这个电话曾经用过吗？
0: 只接过电话，没打出去过。从现在分析来看，应该是个加密的专线。

0: 这是我送你的，谢谢，放那儿吧，请坐。
1: 用我自我介绍吗？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我是谁？
0: 图书馆的，你跟我说过。是图书馆的管理员，还是清洁工啊？
1: 内部资料管理，不对外。那可惜了。不可惜。 好工作，
0: 牛排好了。

0: 过了，没有误解。
1: 什么意思？
0: 吃吧。

0: 味道怎么样？我专门为你做的。
1: 牛肉是好牛肉，就是

你上次来我家，往电话里装窃听器，这次还带着麻醉药，怎么想迷倒我呀？

0: 想杀了我，动手吧。女人就是女人，想放不敢放，想杀又杀。我就说你舍不得吧，要不你早把我害了，早把我毒死了。
1: 少来这套，对我没用。
0: 人长得那么美，心怎么那么黑呢？
1: 这女人对男人啊，只有两种态度，要么动心，要么动心眼。这动心呢，就往死里爱的；动心眼儿，就往死里整。
0: 那你是对我动心了？被我说中了。他们已经发现你了，可能很快就找到这儿了。那天就是你戴着这个假发站在天台上狙杀韩殿，而且你的肩部有枪伤。
1: 然后呢？
0: 近期不要有行动，蓝冰已经盯上你了。
1: 蓝冰？你救的那个女人？
0: 对，我的同事。
1: 同事要舍身相救啊！
0: 吃醋了？
1: 少废话，说，你跟我说这些话，哪些是真的？
0: 除了身份，其他都是真的。牛排还能吃吗？我饿了。

0: 谢谢你的晚餐，我该走了。
1: 谢谢你的玫瑰。等一下，送给你。
0: 什么意思啊？
1: 奖励啊。
0: 谢谢，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玫瑰。
1: 我也是。

0: 花儿挺漂亮啊，我是不是有嫂子了？什么样的人？
1: 什么嫂子呀，普通朋友。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就碰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
1: 是吧？什么样的人？
0: 漂亮。
1: 有多漂亮？
0: 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
1: 真的？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带我见见弟妹。
0: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你去日本军校深造两年，回来就在图书馆待着，有点大材小用吧。
1: 图书馆挺好的，清静。
0: 哼，清静。这酒真难喝。
1: 难喝吗？我喝着挺好的。
0: 好什么好啊，味道都变了。
1: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而我们必须学会适应。
0: 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酒真难喝，难喝吗？我喝着挺好的，好什么好啊？味道都变了。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而我们必须学会适应。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 你是那个枪手，是。你们手上那块法兵模板，特密组势在必得，而且他们已经盯上你了。
1: 特密组，那可是鬼都怕的地方。你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吗？有些事情不告诉你，是对你好。你从小就这样，长大了还这样，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保护我，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改变一种交谈方式，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别骗我。就像我一样，你问我给谁工作，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没有骗你啊。
0: 是不一样了，这两年改变很多。好，我接受。
1: 还有什么？今天晚上一块儿说了吧。坐。汪精卫，那是日本人的傀儡，他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欺负中国人，名不正言不顺，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些？
1: 不能不说，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咱们兄弟俩有可能会枪口相向啊？你有没有想过？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全国都知道，只要给汪精卫干活的，那都是汉奸。哥，咱不干了，你到我这边来，我给你做保，咱们兄弟俩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好不好？喂。 有些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也很难说清楚，你明白吗？你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好了，你知道在哪儿找我。

0: 这是监听纪云中家的时候发现的。他接起电话没说话，可能对方也没有说话，但是查不到这个电话的来电记录，说明纪云中特意抹去了这个电话记录，通话时间呢？和韩天的通话时间一致。
1: 纪云中。

0: 上。
1: 中暑剑发行成功，也有劳兄弟的支持了。
2: 是您把路都铺到我面前了，我还得谢谢您呢。哈哈，
1: 严重了，兄弟，改天我专门登门当面道谢。
3: 和摩托车相关的修车厂已经缩小到了三个，全部都在监控范围内。明天会以查税的名义对这三家修车厂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0: 那两个杀手排查的怎么样了？
1: 女杀手这边第一轮已经排查完毕，没有头绪。
0: 每一个你都亲自检查了吗？
1: 有一个没有，花香雨。但是她有不在场证明，她在狙杀韩天的第二天才从杭州回到上海。

0: 现在已经完成对大通银行、济银中家以及和济银中相关的所有电话线路的监听，无论他去哪儿、和谁吃饭、和谁见面，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
1: 然后呢？
0: 我们要确定他身边有没有同伙。
1: 所以呢？
2: 所以你要去检查一下花向宇，你跟他是朋友，以朋友的名义出现，不会惊动季云中？
1: 我跟他其实算不上朋友，只是认识。如果花向宇有问题，当然要排查，但是我去还是不妥吧？应该避嫌吧？
2: 你不用担心，只是走个过程，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再说我的目标不是他，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检查，这个不能改变。
1: 好，那我回头给他打电话约个时间。
2: 就现在吧。
1: 约什么时间？
2: 现在。

0: 哪位？
1: 花向雨吗？我是陆峰。
0: 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在你银行附近，想顺便给你送本书。
0: 现在啊？
1: 对，不会耽误你几分钟，方便吗？
0: 方便，但只有几分钟。
1: 好，那我现在过来。

书呢？你来还是我来？

0: 你们就是这么随便搜查别人的？你需要向我道歉。
1: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0: 你必

哎，算了算了算了，啊，慢走慢走啊！哎，好，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以后离他们远一点。

0: 我今天只是在执行命令，请你不要介意。如果花向宇身上有伤，你是先打死他，还是先打死我？
1: 不知道，总得选一个吧。你不执行命令，回去怎么复命呢？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没有如果，你是你，我是我。如果换成我，我就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想到我们俩连朋友都不算。哦，对，干咱们这行的没朋友，只有敌人。
0: 陆峰，对不起。现在花向宇没问题了，我的职业却暴露在他面前，这就是你想要的吧？我还是觉得花向宇有问题。
1: 为什么？直觉，女人的直觉。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被某种情绪误导了？

特密组已经盯上了你，应该很快就会排查到你。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拍打甚至扯转你的伤口，而你哪怕只要有一点点的反应，就会被他们识破。这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你只需要在伤口处注射0.5毫升，你的伤口及周边就会产生局部麻醉。

二十分钟以内，伤口和周边不会有任何感觉，也不会影响你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还有，要时刻携带，我会盯紧他们。如果他们一旦有行动，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暗语是：你方便吗？你回答方便。

0: 这是哪儿啊？
1: 孤儿院。小时候偷偷跑出去玩，就从这儿翻墙回来。
0: 你是孤儿？
2: 在发生意外之前，把这个交给我，说他假如遇到不测，让我交给你。

昨天晚上只留下这一张照片，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我小时候就睡这张床。其实我在这儿待了没几年，一天夜里我被突然叫醒，被送去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就这样，我被选到了特训组，后来进入76号，然后又被送到日本培训，回国后进入特密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特别简单，好像这一切都被规划好了一样。

0: 谁知道呢？可能从我们出生就被人规划好了吧？你记得你父母吗？
1: 经常做梦梦到我母亲，但我并不确定那是做梦还是回忆。那你爸呢？我小的时候很少见他，妈妈说他很忙，总是到外地工作。我只记得他的手很大。
0: 我也没有父母了，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听说是被炸弹炸死的。我小的时候，在杭州的孤儿院住了2年，后来去了日本，再后来就去了美国。
1: 然后我们就在幽兰上相遇。
0: 多亏那天我们遇到了。

0: 刚才陆峰突然问起他爸爸的事。
1: 你说什么了？
2: 没有，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他下次再来，什么都不要说起，这事牵扯太多。
2: 哦，那合作我检查过了，里面没什么，就有一封信，我没有交给陆峰。
1: 你看了吗？
0: 没有。
1: 少了吧？
2: 是。

0: 在下池，是蚂蚁。9点，开车去百乐门接我。是。他去百乐门见谁？上午11点打的电话，约了警署署长董大海去百乐门吃饭。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被子。是。
1: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发现任何人。特勤组化妆成税务已经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修车厂一共有6个人，4个人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2: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
3: 季云中出门了，
0: 他出门带了什么东西？
3: 他是自己开车，没带司机。

金忠他没带司机，是自己开车。金忠走的时候给了管家3个月的薪水，应该是要逃走了。陆峰、陆堡垒，你们俩去配合严森，突袭修车厂，一个人都不能逃走。 丁胜，打电话给蓝冰，抓捕季云中，动作一定要小。

0: 能按时完成吗？
1: 能。
0: 模板已经交给霍赫了。
1: 交了，早就出上海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搜查修理厂的？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3: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出入。特勤组化妆成
4: 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那儿，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5: 所有人赶紧撤。
0: 你有朋友在特密组，
1: 等任务结束以后我想把他推荐给上面，但是现在不方便多说。

0: 季行长，你这只火鹤很难找啊！藏了一辈子，终于等来了今天。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没有交易。我直接一点，模板在哪儿？从你的经费拨100根金条给我。
1: 外加霞飞路的一栋洋房和最好的汽车，
0: 还有送我女儿去美国读书。

0: 我以为我们可以坦诚一点，我听腻了这些谎言。
1: 咱们不都是以此为生吗？
0: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如果就处长和行长的关系，我们在主席面前还算是朋友。
1: 你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成为朋友吗？
0: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有可能。
1: 我们怎么会有共同的敌人？

0: 你的女儿今年24岁吧？如果还活着的话，我女儿现在在重庆。你就是靠着这种自我安慰走到今天的吗？你的女儿和妻子死于一次汽车炸弹事件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27年的4月20号。
1: 是22号。
0: 你看你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2: 快下车！
1: 是日本人干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可能跟你合作了吧？
0: 这里面好像有一些误会，这是我从日本人那儿找到的资料。你是不是有个老对手叫周天伟？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任主任刚刚打来电话，说拿到两块模板后立刻交给他们。任主任那边催得很紧。
1: 知道了。
0: 另外，任主任命令审讯基因中的监听记录，他都要复原，必须找规矩，见血叫投名状。
1: 我会按他说的做，恢复吧。
0: 是。

0: 沈处长和蓝队长还没回来，他俩要是同时不在，估计是在另外一个行动里。还有另外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具体我也不清楚。
1: 记得我们15、6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以为投身战场就能成为所谓的英雄。直到身经百战，侥幸存活下来，才知道现实和理想差距太远。年轻时脑海里的战争是勋章、荣誉，而现实中是流血死亡。 没有谁能够毫发无伤地走过战争。是啊，即便你能侥幸，但是你的家人也会代替你付出代价。我们用谎言，尽可能地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信任，然后用谎言巩固谎言，沉浸在谎言中无法自拔。我们对组织忠诚。
2: 但最终会被组织怀疑，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说谎。你是想用这些来说服我吗？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说。如果此时咱俩换一换，你会背叛吗？
1: 会吧。
2: 我更相信活着的意义。看来你不了解我，
1: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你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
2: 保持忠诚。
1: 你的忠诚一文不值。

0: 那是愚昧。他们能够杀你的家人，就能够杀你。你对他们忠诚，就是对死去家人的背叛。
1: 我怎么知道你们不会像他们一样，仅仅是利用我呢？
0: 比起忠诚，你好像还有一个活着的理由。你死前不想见见你的儿子吗？放心，我没有去找他，但如果你想见他，给我48小时，我一定能够让他出现在你的刑场上。
2: 不要去打扰他。
0: 谈谈你的条件。
1: 你能给我什么？
0: 你想要什么？
1: 一个日本的合法身份。
0: 你能给我什么？
1: 我能让你多活几年，而不是过几天就死了。
0: 你是说有人要刺杀我吗？

0: 起，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定心丸。
1: 怎么给？
0: 模板在哪儿？
2: 汽车的底盘下面。

是他出卖了你。

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还是火鹤，你依然是大同银行的行长，但保密身份是特密组的高级间谍。

0: 谢谢。
1: 说说吧，你都知道些什么？谁要刺杀我？
2: 自从你们成立了特密组，将军统在上海的两条电报网全我断掉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谋划报复。
1: 报复计划是什么？

0: 大家好，这里是全新开播的午间新闻。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家国同庆日，新闻正午时，我们首先来关注：77年风雨兼程，77年砥砺奋进。今天上午，多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庄严神圣的方式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早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和平鸽腾空而飞，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为新中国庆生。
1: 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带着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0: 在广州琶洲港澳客运口岸，随着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响起，民警、师生和出入境旅客一同高唱，把对祖国的深情融进歌声里。现场还设置了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大家与国旗同框，定下这份国庆祝福。
2: 看到国旗飘扬在国门的上空，面前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欣欣向荣，背后呢是移民管理警察的默默守护，也更让我深刻地理解到了当代大学生的一个时代使命。
0: 在佛山，全市五区中小学校同步举行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百万师生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在庄重的思政仪式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砥砺强国之志。
3: 站在国旗下和大家唱歌，很自豪。
4: 现在我要努力学好本领，将来长大报效祖国。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香港金紫荆广场。今天上午8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香港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让我们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明天更美好。
0: 香港特区国庆升旗仪式上，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飞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舰船喷洒着水花驶过维港，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后，各界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庆祝酒会。
6: 我深深感激国家对港澳的

惜与厚爱，也倍加珍惜这次机会。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

0: 实践，行稳致远。
1: 今天神州大地上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各地用一抹抹耀眼的中国红和独具地方特色的庆祝方式共贺盛世华诞。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近日亮相，花篮里各种花朵和水果的造型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长安街沿线上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十组立体花坛吸引众人拍照打卡，天山南北展新颜，新疆多地也换上了节日盛装，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爱国情怀在这里交融。
3: 看到这一切都是特别的有亲切感，特别自豪，感觉这些来之不易，我们得好好珍惜。
2: 在香港，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祝福标语和庆祝海报处处可见。港区政府与社会各界还携手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和优惠措施，比如港铁送7.7万张车票，电车免费任搭。在广东，广州北京路古朴骑楼与五星红旗交相辉映，氛围感拉满。
4: 第一眼就看到中国红了，我也是在用手机到处拍啊，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自豪感。这种爱国心是从我们这一代人是根深蒂固的。
2: 在茂名，多家商业综合体主动将中庭、回廊等核心广告 C 位留给功勋榜样。一幅幅国之栋梁主题海报悬挂在醒目位置，
5: 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让孩子知道我们最该追的心是为国担当的国之栋梁。
1: 过生日不仅有祖国母亲，还有广府大熊猫国庆。我们的记者王子清呢，就在蒙受庆生的现场，马上来连线他。子清，现场的气氛怎么样？
6: 好的，主持人，现在在我身后这只非常可爱的大熊猫名叫国庆，它在2019年出生于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大家看它面前就是生日礼物，是由奶爸奶妈们用胡萝卜、竹笋还有猕猴桃等等它喜欢的食物定制的蛋糕。现在呢，小家伙惬意地享受着它的午餐，还在吧唧嘴，感觉是这个蛋糕味道非常满意。很多人会好奇它为什么叫国庆呢？其实背后的寓意也非常温暖。它出生的时候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所以国庆这个名字不仅记录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也让它成为了见证国家发展的一个国宝使者。每年国庆假期的时候，陪着国庆一起为祖国庆生，也成为了广东约定俗成的一个非常温馨的文旅体验。在广东生活的7年里呢，我们看到国庆收获了非常多的爱。在现场他现在还在吃播，很多自称是他姨姨舅舅们的游客们已经围在外面安静的陪着他。这个国庆野生动物世界还开展了全球国宝贺国庆的主题活动，从西藏救援回来的藏马熊还有刚刚出代的小考拉都会在国庆假期和大家见面。从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现场火热的客流，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国庆文旅的火热开局已经正式启幕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子清。那这会儿呢，可能很多人就要出发了，开启国庆假日模式。那么目前出行的情况如何呢？春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秉旭。那么据交通运输部的预计啊，今天的出行人次将会达到3.4亿。在铁路方面呢，预计今天将会迎来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李浩言。浩言，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广州南站的候车区。这个国庆假期啊，南站今天上午接连迎来两轮客流高峰，其中8点到9点钟是列车开行的最高峰，一小时开行了58趟。那紧接着呢，9点到10点迎来了客流的最高峰，一小时达到3.8万人次。也就是说，在列车开行最密集的时段，平均每1分钟就有一辆列车出发，载着旅客和他们对旅行的期待，奔赴目的地。那广州南站今天啊，计划开行1250趟列车。其中夜间高铁呢202趟，客流有望再创新高。同时在大家关心的出行方向上啊，这个假期加客列车主要开往深圳、长沙、南宁、郑州、重庆等地。主持人，那现场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7: 好的，谢谢浩言。那事实上啊，节前我国高铁网络就密集上新，多地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意味着国庆假期坐着高铁看中国又多了新选择。
1: 近日，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

0: 哈尔滨开往伊春的哈伊高铁是全国最北高寒高铁，国庆假期登上这个列车便能去新安临海体验秋日临海盛景。
1: 非常激动，非常荣幸能赶上这次驾校首航。
2: 我是专门来体验此次的哈伊高铁。
3: 之前我们坐倒杯车什么的需要3.5小时，现在只需要1小时46分钟。
0: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尝试着把高铁和文旅进行高效融合。随着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曾经环意接山的湖北兴山从第五寸铁迈入双高铁枢纽时代，依托韶军故里核心 IP 构建4G文旅格局。而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双城经济圈也实现了时空握手。
4: 现在宜兴高铁开通了之后，把我们和宜昌链接起来到半小时经济圈呢这一块了，我可以做到6000万，那现在就应该是说要过亿了。
5: 全力将兴山建成鄂西环线重要文旅集散地，让过境流量转化为落地消费的流量，推动兴山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6: 那今天呢，国庆高速是继续免费，预计广东的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将会达到1000万车次。那假期第一天实时的路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燕静文。静文你好，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7: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接惠高速，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前往粤东这个方向的车流正在逐步的增加。那据交通运输部的预计呢，今年国庆假期大家主要还是以公路自驾出行为主，占比超过了90%。那面对这样大规模的出行，那我们的交通运输部门又做好了哪些准备呢？刘大。
8: 好的，今天是我们预判国庆出行的最高峰，其中青年旅游车出行量应该为日常的1.8倍。我们也在节假日前呢、对新能源快充设施啊进行了一个改造升级，增设了路面移动的一个充电设施作为一个补充。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还有广东粤通行微信小程序上啊进行一键查询那个充电服务，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7: 那我们回程的高峰将出现在什么时候？
8: 预计是在6号到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2天。
7: 好的，感谢您，也祝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一路通行，一路顺畅。好，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那这个国庆假期啊，广东的文旅消费市场也是迎来了一波集中上新，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休闲度假的新选择，也有望进一步拉动消费市场的增长。
9: 作为广州首座万象城，白鹅潭万象城已正式开门迎客。项目汇聚近500家品牌，超60%是首店、定制店以及旗舰店，包括茶颜悦色、金立门等网红品牌悉数亮相。
10: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方真的是非常多的人在排队，现在我在现场的感受就是整个空气里的香味非常的足，既有茶的香气，也有各个品牌店铺里传出来的香气，以及商场里的香氛的味道。
11: 其实8点半也不算很早，
10: 已经蛮早的，
11: 已经蛮早了是吗？比上班要晚了。
9: 在深圳 ，Coach 中国内地首家概念店落地，融合艺术装置、潮流设计与互动体验，打造年轻化沉浸式消费空间。深夜上城开启环球酒市葡萄酒节，汇聚全球多国产区精品葡萄酒，搭配现场展演与特色美食市集，为夜间文旅消费增添新意。
12: 我觉得这里真的非常的好，是一个很国际的城市。
9: 此外，全新升级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已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并同步推出9大重磅主题展览，涵盖基础历史陈列、专题精品、临时特展、数字文博、当代艺术5大品类，其中7大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
13: 国庆节天天会有我们的中国南方古乐团的表演，编钟编铙以及民乐才舞蹈上阵，特别欢迎大家国庆长假来打卡。
6: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天呢，两部重磅法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正式施行。广东的特殊群体消费、数字消费、跨境消费当中存在的难点痛点将会得到系统性的法治解决方案。
14: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在全国省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中率先针对老年消费群体的服务规范作出了专门规定，体现了对老年群体的特别关爱。
15: 一老一小一直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两个板块的群体，那专门针对老年人现在是新增了这个特别是线下可以7天的这种无理由退费的这样用的相应的规定，

0: 应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
1: 平台信息不透明，评价机制不完善，算法推荐和差异化定价条例从制度层面做出回应。
2: 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作为全国首部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的专项立法，为大湾区建设国际消费枢纽、打造全球领先的消费环境标杆筑牢了制度底座。
3: 打通地域、法规、渠道三个障碍，一站解决异地投诉、找不到对口单位的难题。
4: 完善到跨境消费的保护机制是大湾区软实力的体现，有助于打造我们世界湾区的消费品牌。
2: 今年上半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共处理投诉举报237.24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约4.24亿元。两部法规的正式施行，标志着广东消费者权益保护迈入精准化、协同化、法治化的新阶段。
5: 那么这两部消费新规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叫好呢？那是因为啊，咱们老百姓在消费上的极难筹盘问题，广东不仅看到了，还用首创的条例加规定组合立法一一给兜住了。
6: 广东这次干了件最该干的事儿，而且率先干了。都说大湾区互联互通，到底连通到了什么程度？以后咱们每个人都能直接检验，就看你在粤港澳三地敢不敢一键下单。以前跨境消费最怕一出纠纷，不知道该找谁，硬是跑出一场维权马拉松。那今天起施行的新规已经把路给你铺平了，登录消费投诉转办平台，一键投诉，一网转办，真遇到硬骨头也不用自己扛，各地消委会一起调解，在线上就能搞定。所以往深看一层，这次立法不只是解决大湾区自己的事儿，更是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先探一条路。
5: 那除了刚刚说到的两部消费权益法规之外啊，今天还有一大波新规落地，关系到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儿童安全等方方面面。
7: 今起施行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将贴息1个百分点。比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从今天开始，广东的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或委托第三方配送，应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并对食品封口，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便于消费者辨识。未按规定封口或封口损坏的，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而备受关注的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也于今天实施，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并对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作出严格规定。
5: 好的，我这边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回给秉旭。
8: 好的，谢谢春雨。国庆假期第一天的亚运赛程也是迎来开赛以来金牌密度最高的一天。那么全天呢，共有29枚金牌产生，横跨12个大项，无缝衔接。我们的中国队有望在男子速度攀岩传统优势项目上冲金。而在昨天收官的最后一个跳水项目男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练俊杰获得了金牌，为中国跳水队收获第100枚亚运金牌。其实呢，从1974年参加亚运会至今，中国跳水从未让亚运跳水的金牌旁落。那么本届也是包揽了跳水全部10枚金牌，创造了属于中国跳水的亚运满分传奇。喜迎国庆，征战亚运赛场的中国健儿们也为大家送上了祝福，一起来看。
9: 祝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好好享受，多陪伴家人，保持心中热爱，勇敢向前。
10: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都能命中属于自己的人生十环。
11: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会继续加油，每次起跳都拼尽全力。
12: 喜迎国庆，盛世中华，衷心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3: 我们在亚运会帆船帆板赛场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山河锦绣，祝全国人民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8: 网络热点纵观天下，我们来看一组午间快讯。
5: 国防部9月30号

0: 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同一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和新鲜农产品价格加速上涨影响，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8月的2.4%。为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法国政府近日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补贴措施，包括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午间新闻，再次祝大家国庆快乐，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2年。
2: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1: 科幻的星火，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有梦想，后生仔复原百年名菜，留守妈妈也有雄心，每年200场百家宴在侗寨迎客，每周只开3小时，村头小店尽显广东味道王者风范，乡野美食寄托万种乡愁，村头大茶饭浓缩老广味道真境界，老广的味道之村头大茶饭。在老广的美食版图里，乡野味道常常是食客一路导航苦苦追寻的精神坐标，在窄村陋巷，在田间地头，在村庄要道，在距离食材最近的地方，总有一位厨师

0: 一碗乡村大茶饭，成为朝拜岭南风土美味的精神图腾。深圳光明新区净口村村头，陈和辉与妻子正在做营业前的准备，前来帮衬的人已排起了长龙。
1: 但我现在呢，这手机挂手机架机头就用来煲粥嘅。
2: 将个粥底咧煲好咗之后咧，啲骨头摆落去，再煲个15分钟左右啦，就 OK 噶啦。好多人慕名嚟食啊，好远都过嚟走过嚟食啊。
3: 有冇烧猪粥啊？
2: 有。
0: 在讲究翻台率的餐饮业，辉哥的店铺每周却只营业3个小时，而具体时间全凭辉师傅一句话：讲缘分。斩件烧肉配烧猪骨粥，耳边响起脆皮在齿间破碎的声音，口中浸润肉香醇厚的粥水，把听觉与味觉结合，专属于烧猪的赏味过程才算圆满。
3: 哇，你咪享受啊！好有啲柴火啊烟熏嗰种烟味，嗯。烧肉个猪肘接背啊，正系凉到，香啊！芝麻精，
1: 佢哋比较中意食我呢啲传统嘅口味嘛。我哋嗰啲精益求精。
0: 辉哥是深圳下村烧猪的第四代传人，2000年接棒祖业以来，每年上千头猪的烧制就在500米外的大棚里完成。这里是他施展非遗技艺的秘密工坊。
1: 我咧就4个炉，一次过可以烧到10炉。之前咧，我爷辈咧，佢哋喺钉炉，佢只有烧到1只猪嘅。经过我老豆改良咗之后咧，依家好似1个炉，同时可以烧4只。
0: 在地上筑大炉，用火砖砌成一个封闭的圆形烧炉，这是深圳下村传统烧猪的地炉烧法。
1: 老婆，有冇增加电灯？
2: 只有3只啊！喂，你好。可以要带嘅系咪？好，
4: 明天重阳节你大概想？
0: 重阳节将至，辉嫂的电话响个不停。
4: 因为我明天订单好多。
0: 在传统节日民俗祭祀的仪式上，烧猪是老广必备的贡品。辉师傅的下村金猪更显喜庆而隆重。和烧乳猪不同，辉哥的下村烧猪选用的是80至90斤的中型猪，皮薄肉厚，微小，烧制工艺更加复杂繁琐。
1: 打薄先撇开条筋骨，之后咧就开始拆咗啲骨头，太厚个肉入唔到味啊，烧唔熟啊。
0: 辉哥的烹饪哲学就是对加法和减法的拿捏。给大猪做整形，去除多余骨肉，保证厚薄一致，这是减法；而调味则是他绝不外传的加法。腌料分为干湿2种，干料以盐、味精、五香粉为主，而湿料是下村烧猪的核心秘密。
1: 好多人咧都唔理解我点解要咁多料，佢就会流失一部分，热制嘅时候咧又会流失一部分，落炉嘅时间一啲肉收缩，其实实际咧喺一支入边嘅1/3左右嘅。
0: 腌料均匀覆盖，再用木棍加以定型。大猪烧得好不好，关键在烧。炉火纯青的技艺，自然需要一口好炉。
1: 以前是用泥炉，依家咧就改用砖炉。泥炉嘅保温密封度冇咁好。
0: 当炉温高达500摄氏度的时候，旺火被迅速扑灭。大猪入炉进行第一次烘烤。
1: 第一次入炉的目的咧，就是焗皮，即系将皮入边嘅水。

0: 饭同油脂咧，全部焗晒出来，然后咧就攞去晾干，晾干之后咧就可以第二次烧腊。
1: 风干好的大猪在二次入炉前，还需要精心装扮。
0: 将啲毛咧就全部弹咗佢，之后咧就要扎针啦。第二次扎针咧就系要扎密啲嘅，到时爆嘅时候就会爆出好细好细嘅花啦。扫完油之后咧，猪头位同埋之后面呢个位就呢两位易窿啲嘅，就要贴筷子。
1: 生猪二次入炉需要更猛的火势和温度，此时的炉口热浪灼人，炉温达到700摄氏度。辉哥需要快速扑灭明火，把炉温降到400摄氏度，让大猪迅速下炉。在密闭的炉膛内形成高温高压，热力逐步向大猪内部渗透，皮下油脂被缓缓逼出，猪皮表面开始产生美拉德反应，最终形成食客梦寐以求的酥皮。
0: 烧猪皮脆唔脆，最关键都5分钟噶啦。爆皮咧系靠一炉嘅周边嘅个热度嚟爆噶，个炉温咧有时太高，就要推出少少嚟，过多1-2分钟咧，炉温降咗啦，就要推翻佢啦。
1: 48头大猪要赶着9点前出炉，留给辉哥的时间只剩8小时。当猪皮酥化率达到100%时，要刻不容缓的封炉焖烤，锁住原汁原味，完成最后的风味转化。

0: 跑得多。
1: 金猪列队的壮观景象，只有在每年清明、重阳、春节三大节日才会出现。刮去胶皮，戴上耳套，披上红衣，盛装打扮的金猪列队喜迎贵客。
0: 以前喺亞仙嗰度咧，要兩點鐘先攞到靚嘅天珠啊，要新鮮熱靚啊嘛。
2: 經常通知好辛苦啊，真係自己家族遺傳落嚟嘅，又唔想放棄，又唔想去流失咁樣，真係咪辛苦一下都繼續做咯。唔做咧，佢哋好失望。
1: 烧猪是老广敬天地、祭祖先、宴宾客的头牌大菜。如何享用自家的烧猪？辉哥辉嫂自有心得，
2: 多数都系焖薯仔啊、焖猪粥啊、焖咸菜都好正啊。
1: 历经复杂工序的烧猪，只需要简单的料理，便是极致之味。
3: 姜啊，蒜就爆香佢，今次将啲烧肉放落去，炒两炒，炒出嗰啲金猪味，跟住咧嗰啲薯仔咧炸炸佢，放落去焖一下，加少少蚝油，加啲盐糖，咁就 OK 噶啦，乜都唔使噶啦，就好够味噶啦。
0: 汤嚟啦，
3: 猪脚萝卜汤啊，正啊！
1: 辉哥祖辈开炉创下的土法技艺，并没有随现代化的脚步隐退江湖。在疯狂追求效率的时代，住于乡野的烤炉仍然被传承人保持古法，坚持用心的烤，慢慢的烤。极致之味的传承，往往不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星级酒楼，在广西三江侗族人的味觉传奇扎根村寨，靠的是一帮厨娘。
4: 哎，你好，今天没有安排百家宴嘞，明天。
1: 晨曦出现，各种预约电话接踵而至。外间开始忙碌起来，
4: 三个团，有80人啊，差不多。
1: 80人是百家宴的设宴起点，清点了报名人数，外间马上在他组建的厨娘群里发出邀请。

0: 我是负责接单，负责安排他们炒菜，动加三宝，这是由我自己来负责。
1: 动不离酸，在西南地区长期缺少食盐的历史里，侗族人发现了以酸代盐的生存之道。而侗族酸食排行榜中，酸鱼被定为酸中之首。除了传统的生吃，用炭火烤制，味醇留香，皮脆骨软，令人回味无穷。煎炸只需要用少量茶油将酸鱼表面煎至焦香即可上桌，入口香而不腻。
0: 大喜庆的日子，出嫁结婚的这种都会有几十年的那种酸鱼酸肉。
1: 三江地处南方，漫长的夏季多雨又潮湿，酸也是保存食物的独特法门。陈年的酸肉酸鱼成了吸引游客的美食招牌。外先是盐寨百家宴的发起人，年轻的时候他曾外出务工，做过小买卖。孩子的出生，亲情的牵绊，让仙姐停下漂泊的脚步，回归乡土。2007年，见过世面的仙姐，在络绎不绝的游客身上嗅到了商机，办起了农家乐。
0: 土猪肉开始就是有一家，他专门接待老外的。那时候很多老外他会吃，他的不要少，就是直接这样吃，生吃。
1: 柳州三江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侗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生态保留完整。特别是高铁开通后，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前来体验侗家文化的游客纷至沓来。仙姐更是看准了机遇，租下了鼓楼广场，带着寨里的留守妈妈办起了百家宴。5年时间，厨娘团从零星几人发展到67人。
0: 没有参与百家宴之前，就是个个就是吃饱饭没事做，就在那里闲聊，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7月份我们就做了24场，一个人的收入是3000多块。
1: 侗族人腌酸鱼一般选用自家养殖的稻田草鱼或鲤鱼，腌鱼被开刀一分为二，
0: 碗又有多碗又有香啊。那
1: 用盐和米酒腌制后自然风干，当鱼肉质变硬，便可准备下一道工序。在外先眼里，女人结了婚就要当家，小媳妇开枝散叶，贤惠巧手，逐渐接手年复一年的腌酸重担。而制作腌鱼糟是媳妇们深谙的酸鱼发酵秘密。将腌鱼糟填充鱼腹，入坛封存，糯米能促成发酵，水解转化为乳酸，最快的食用时间在6个月后。下午4点，盐寨里的炊烟升起，这是百家宴的集结号。今天的百家宴要招待380人，无论客人多寡，有着上千场百家宴经验的厨娘们都泰然自若。
2: 最高宴席礼节，各家各户从自己家中挑来美酒佳肴，
3: 说了这是我们侗族说干杯，

0: 生态最乡土的糯米饭、甜米酒、糯米糕，还有少不了的酸肉酸鱼，食客们手起快落，随意走动，尝百家味，品百家菜。侗寨厨娘以自家菜肴宴请四方客，这种近乎群策群力、共享共治的烹饪模式，让吴爱先他们非常在乎食客的反馈。
1: 这是我们的冬粉，我们凤姐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2: 我觉得都好吃，就是来这儿最重要的是他们寨子人都很热情。
0: 百米长桌，酸辣热闹。这些从村寨各家各户灶台端出的乡野美食，动人之处无非心意二字。
3: 陈年老鱼，
4: 特别新奇，
5: 就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这么多的菜，太多好吃的了。
0: 客人们酒足饭饱，在准备余庆节目的空档，厨娘们匆匆解决晚餐。
6: 等一下表演了，到十点钟才回去的，太晚了。在家里面又可以采点茶叶啊，又可以带小孩，然后又做点百家宴啊，这样子。
1: 因为这边的百家宴。
0: 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侗家传统流传至今，百家宴领头人吴爱先，如同纽带凝聚汇集，在人情往来之间，在歌舞升平之时，让古寨的村头热闹非凡。柳州三江500公里外，广东丰台连接两广，北回归线穿境而过，丘陵与河谷交纵，山环水绕水环山。这里是九五后姑娘李颖君的故乡。一个火炉，一口大锅，炊烟袅袅，豆香阵阵。这是丰开县新农人李颖君对家乡的深刻记忆。
7: 我平时放假，咁爷爷就搭个锅，然后就开始拉腐竹，我就帮佢添火。点解可以咁快又搭一张上去？我觉得好神奇啊！从细睇到大啊嘛，但我都冇咩机会动手。
0: 捏起上挂，腐竹成型的关键在于动作的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老广爱吃腐竹，除了迷恋那一口柔韧的豆香，还有期待它的寓意富足。腐竹是素食里的营养担当，可煮可腐，吃法多变，经高温油炸后变身为蓬松爽脆的火锅配菜，与烧肉同焖，配上米饭，便是老广常餐汁煮火腩饭。2019年，父亲自认看准了市场需求，要搏一把。此时还在读大学的李颖君，便与父亲一起筹建了腐竹加工厂。然而事与愿违，父女俩主打的无添加健康腐竹，因成本高、价格贵，没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最后以失败告终。
7: 翻嚟嘅好大一个支撑系我爸爸。我是从细到大望住佢点样去实施佢中国嘅计划，佢系一个遇到难题嘅从来冇会放弃，不停咁谂佢个解决方案，我好佩服佢嘅。
0: 虎父无犬女，李颖君从小倔强，从腐竹制作到丑番薯负重、水稻种植，他顺应天时，换着花样经营他的开心农场。收割机、犁田机、无人机，样样精通。
8: 12、13岁就已经对农业感兴趣噶啦，种果、收成、培植，整个生产过程都有好奇，系好奇。

0: 你是不是有问题？
1: 泥土里的收成终将成为菜篮子里的林林总总。秋季丰收时，将黑豆变成黑豆腐竹，是李颖君的新尝试。
2: 因为呢度有一个我对于家人嘅眷恋，我觉得系有一份寄托喺上边嘅，我都好希望呢个产品可以发扬出去，同埋呢份手艺系好值得珍惜嘅。
1: 黑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6%以上，能提供维生素、蛋黄素、黑色素及卵磷脂等营养，但要保留其成分，制作工艺上还需讲究。
3: 黑豆没有脱壳，爷爷话即系黑豆个黑皮嗰度啊嘛，黄豆个豆腥味就喺个皮嗰度，所以一定要去咗佢。
1: 清洗、浸泡、研磨、隔渣。一锅纯天然豆浆在柴火的高温烹煮下沸腾，火候的把控决定了豆浆的浓度。温差制造形态变化的奇迹，豆浆表面冷却结膜。
3: 一般情况是浓度太高要加水，现在火太大了。
1: 父女俩3个小时的合作无间，换来了眼前这一杆杆通体光滑的黑腐竹。秋高气爽，沐浴阳光，吹拂山风，不到2天，黑豆腐竹变得干爽轻盈，光泽透亮。在丰开人的餐桌上，最常与腐竹搭配的必定是鹤江河鲜。鹤江鲩鱼肉剁碎成鱼蓉，平铺在浸泡好的黑腐竹上。卷裹后用牙签定型，入油锅炸5分钟，便是丰开人逢年过节都爱的富俗如意卷。百搭能手腐竹，不管是炸还是炒，是焖还是煮，腐竹的吸汁能力都让人惊喜。它能把各路食材的精华和美味都吸附在腐皮上，可盐可甜，毫不违和。
3: 煮这个汤可以用炸过的或者没炸都得，但是我个人喜欢炸过的，因为口感会丰富一点，还有但是煮出来之后会吸满晒汤汁。
1: 本乡本土的风味，添把柴加把火，纯天然无需修饰。黑腐竹隆重登场，今晚的村头格外热闹。
3: 得了阿伯，谢谢我的黑豆腐竹。这腐竹我自己炖的。
1: 颖君相信，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的，就像腐竹，要想成才，必定要熬。
4: 铺生嘅话，再改善一下翻啲铺
1: 种。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餐饮业无疑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4: 3号，
5: 系啊，
6: 正啊，咁
5: 样。如果其他客人嘅话，
1: 为了求生存，餐饮人在各自的地盘上挖亮点，想策略。
4: 接下来咧，我哋咧准备下一期传统嘅粤菜福建菜
7: 鸡子疙渣。
1: 80后老板威仔所说的鸡子疙渣是道百年名菜。相传100年前，姜太史家厨在北方街头小吃疙渣的基础上改良而成。
7: 开始，嗱咁啊，佢嘅主要食材咧有鸡子啦。
1: 鸡子不是鸡蛋的别称，而是公鸡的睾丸。鸡子疙渣的灵魂在于高汤熬制，下鸡架、猪皮、猪骨、瑶柱、虾米和陈皮。大火煮开之后，再用文火慢炖4个小时。
7: 接下来咧，我哋要飞飞水。
1: 鸡子下锅煮熟，切粒儿碾碎。
7: 拉近近少少。
1: 加入玉米淀粉、鸡蛋和熬制好的高汤。
7: 搞佢5分钟到10分钟啊。

0: 文火中搅拌成糊状。三个小时的降温凝合，鸡子糊变成了浅黄色的果冻，裹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到了这道菜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油炸。因为鸡子糕水分含量高，如果油温太高，疙瘩的表面很快会焦，油温过低的话又会散掉，要始终把油温控制在120至150摄氏度之间，炸出来的疙瘩口感才是最好的。
1: 想食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订哦。
0: 勤奋、诚恳、善于思考，韦仔用6年时间把村头原本几十平方米的小店做成了如今700平方米的酒楼。不变的是他坚守工艺的初心。原来韦仔私厨还有一个绰号工艺饭堂，若你在番禺没收入，遇到困难可以进来叫一份炒粉，吃完直接走，不必客气。这是2016年韦仔餐厅开业挂出来的公告。
1: 帮得到人就帮咯，其实冇咩话太多嘅谂法噶。我哋细个都系靠人帮嘅，可能有句说话讲得啱嘅，自己淋过雨就总想为别人撑伞。
0: 经过一天的准备，韦仔私厨的王牌鸿运当头也准时上架。一切静待食客的到来。恢复堂食的第一餐，乔山村头的热闹比以往来的要早一些。1块钱半个鸿运当头，68元一只浴火凤凰，主打味美价廉，薄利多销。韦仔出品收获了不少食客的赞赏。除了实惠好吃，也有通过支持韦仔来表达善心的。
2: 咁我哋喺度食嘢，相当于支持到佢嘅公益啦。再加上个味道唔错，所以我哋喺度食咧，都觉得几开心啦。
0: 遇到困难的那一刻，美食总能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慰藉。韦仔私厨既是乔山村美食的推广地，也是奉献爱心的汇集地。在这里，不仅让有需要的人尝到免费美食，更是能感受到舌尖上的温暖。7月第1周，学生们终于盼来悠长假期，广东唯一的世界级文化遗产村也迎来了人气最旺盛的时刻。
3: 空中要组就盖一个房子，
4: 它这个建筑呢就带有美国那边的风格的。
0: 一座碉楼，一卷石，中西融合，风格迥异，美轮美奂，凝聚着华侨华人勇闯海外的魄力和回报桑梓的乡情。无论是寻根之旅还是农耕体验，对游客来说最期待的还是村头的侨乡美味。
4: 就很多那个小吃，有一次就吃我们堂口当地的美食。
1: 来回这个男人呢，实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这个我仔来的，炒锅那些全部是他搞定的。
4: 这个我老豆93岁的了，帮好大忙，少了他不得的。
0: 夏日的傍晚依然酷热难耐，在开平碉楼群自立村口的方家小院里，老中青三代人联手炮制晚餐。在外拼搏了大半辈子，方建俊3年前决定在自家土地上建民宿，年过半百再次创业。对从未经营过民宿生意的方建俊来说，如何留住游客是天大的难题。
4: 衣食住行嘅食应该系最紧要嘅，所以我就将我哋做得

0: 好嘅嗰啲家常菜，提供都俾啲游客噶啦。
1: 秘制鹅，鲫鱼焗饭是开平人应节菜单上的硬菜和主食，几点即做，费时但好吃。
2: 姜蓉啊，盐啊，蚝油啊咁啦，花生油啦，而家两个字咁我就煮饭就得。
1: 秘制鹅的灵魂在于豉油酱汁，酱汁的调配各家各法，风味迥异。
2: 香叶、甘草、一挖角、肉桂。
1: 老父亲烹制的鹅，首选广东四大名鹅之首马岗鹅。马岗鹅脂肪适中，肉质细嫩，浸泡在秘制豉油中，文火慢炖。20分钟后，豉汁穿透皮质脂肪，完全渗透到鹅肉里。同一时间掌勺硬菜和主食是老父亲的习惯。鱼鲜和饭香共冶一炉，转一转，闻一闻，每一锅鲫鱼饭的出品都由老人家亲自把控。
3: 哎，你好。
1: 方家小院的灯光勾勒出村头的人气聚焦点，有亲朋好友，有美酒佳肴，还有方建俊亲自弹唱的经典金曲，温情满溢，难忘今宵。

0: 乡村才是华夏文明的底色，乡土才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宿命。乡村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滋养了村人，人们也慷慨地将所得奉献给远方来客。他们珍惜故土的味道，把浸润在故土空气、水和土壤中的作物沉淀在美食里。也许当你吃过村头那碗大茶饭，你也就明白了蕴藏在其间的一片乡心。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刺激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成，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杰呢？
1: 不知道。
0: 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2: 给。英杰，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如烟阿姨已经被雷大叔吸引住了。
3: 啊？有门了？
2: 嗯。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啊，必须立即赶回虹口道场去。
2: 这么急？
3: 眼镜蛇听到盖世太保的枪声以后，会立即去虹口道场的。这个机会，我不想错过。
4: 英杰，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把他们拖住就行了。
3: 好的。
2: 英杰，小心。
3: 我会的。

0: 弟兄们，里边死的差不多了，该咱们上场了。记住了，都把小命给我保住了，还有，要保护好我，听见没有？
1: 是
0: 给我冲！
1: 梅子，难道你是真的要对我痛下杀手吗？我是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
0: 那我怎么办？
1: 你先回答我，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不会是喝茶聊天吧？
0: 我当然有我的事情。
1: 那我的事情呢？ 回答不出来了，回答不出来，就只有受死。
2: 大明东。

0: 对不起，上班机关长。
1: 罗兴全。啊。现在的机关长是我。
0: 对，对对，机关长，您有什么吩咐啊？
1: 罗局长，烦请你和你的弟兄们帮我维持一下这里的治安。对于这里的私闯。

0: 三本。
1: 哦，
0: 齐馆长，他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2: 怎么，你真的想把我带走吗？
0: 那怎么会呢，我们俩什么关系啊？啊，等一下如果有机会你就给他一溜。
2: 此话当真？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3: 啊，快快追这个黑衣人，
0: 赶紧打我一下，打完就跑。快呀，再不快就来不及了啊！

0: 就都送医院了。
1: 来人，外面的敲车是怎么回事？
0: 虹口道场那边闯过来的，没事儿。
1: 徐锁哥，我妈妈和雷叔叔都那么的反对我们俩在一起，我真的很生他们的气。
0: 没事，我也挺生他们的气的，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我是奉局长，指命来保护你的。我今天就饶了你，但你记住，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消息。
1: 一定，打死也不说。
0: 滚！
1: 滚！我马上滚。
0: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住？
2: 不用，肖德兴没有这个胆子。再说了，他是奉我爸爸的命令来保护咱们的，这里还算安全。
3: 机关长，山本跑得有点蹊跷啊。这还用你说？肯定是。我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有用。但是，有一个千年的古训让我记忆犹新：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我明白你的意思。机关长，我没什么意思。
2: 关键是您有什么意思？
3: 这个山本能跑到哪儿去呢？

0: 早就来了。
1: 眼镜蛇，我上了他们的当了。现在看来，那个金梅子是在利用彼得罗维奇引我上钩。
0: 说不定这就是中共地下党那只雄鹰的主意。
1: 他们肯定是有什么事情来瞒着我。
0: 你一味的跟金梅子和罗星全斗，莫非这就是雄鹰的挑拨离间之计？
1: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罗星全在暗中帮助了我，否则我早。

0: 被他们抓走了。罗兴权这个人无比狡猾，他左右逢源，脚踩两只船，我们要小心谨慎才对。
1: 金梅子现在是昭仓司令长官眼中的红人，所以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
0: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对天皇陛下的忠心。
1: 我才不管什么忠心不忠心，我们现在必须要把所有乱七八糟、无关紧要的事情全部放下，全力以赴地去寻找所辖。所普绝不可能是本无字天书，其中的奥妙一定不寻迹。
0: 嗯，应该是这样。
1: 现在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去哪里？
1: 别问那么多。
2: 去了你就知道。他的伤倒没什么，只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休息一个晚上就会好的。
3: 医生，辛苦了。
2: 这没什么，出去吧。

0: 哎，你想什么呢？你到底怎么了吗？
1: 我还是不说为妙吧。
0: 为什么不说？我命令你说。
1: 好吧，我说。季馆长，恕我直言，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危险了。
0: 危险？怎么危险？
1: 山本现在肯定要努力挽回他的败局，他这么跑掉，无疑我们又给他翻盘的机会了。
0: 这个我知道。
1: 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为什么不积极补救呢？
0: 谁说我没有采取措施？谁说我没有补救？啊？
1: 你补救了？反正我是没有看出来。
0: 要是都被你看出来了，那我还是金梅子吗？嗯？
1: 但愿吧。但愿你是金梅子。

0: 这是要干什么？
1: 莫非雷汉用这个方法与花如烟相认？否则的话，不会一个表演一个观看。我们现在就行动，先把那本无字。

0: 天书的锁谱夺回来，然后再想办法设计抓住他。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是打开黄陵取宝的第一人。
1: 李恨打开那把圆形大锁，可以动手了。

0: 好像有偏煞，
1: 会是谁呢？
0: 怎么，你还关心是谁啊？
1: 为什么不关心？
0: 季馆长，要想打开黄连地宫，得到里面的宝藏，它的前提是必须拿到锁谱。只有得到锁谱，解开锁谱的不知天书的玄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真正能解开无字天书秘密的，只有雷汉和花如烟两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1: 有理有度，入墨三分。
0: 那咱们
1: 上
0: 上。
2: 他们都在抢锁谱，你们就打吧，我罗星泉坐收渔人之利了。

0: 罗太太，你不要追了。
1: 不，我要去。
0: 罗太太，修复肯定不会出事的，我们的人都去追了。再说了，还有雷汉雷大哥呢。
1: 雷汉现在是一只手。
0: 你相信他，如果你现在去了，相反会拖累他，你知道吗？

0: 玉锁哥，你是不是睡不着？我今天看见赵姨在给我爸爸做新衣服。做新衣服，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就告诉我嘛。玉锁哥，你这是怎么了？我可是对天发过誓的，这辈子都非你雷玉锁不嫁。你也表示愿意接纳我了，我现在都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难道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对自己的未婚妻说吗？
1: 好，我跟你说，事情是这样的。

0: 赵姨，你在给谁做新衣服啊？
1: 给你爸爸做的。
0: 给我爸？这么气派啊？干什么用啊，赵姨？
1: 孩子，别问了，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是挺奇怪的。
0: 不行，我一定要找我爸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我爸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又在百大锁镇，我现在过去看一眼。
2: 我看还是等天亮以后吧，天亮了我跟你去。

0: 是我。你来干什么？别问那么多了。山门不是受伤了吗？你去把他拦住。这儿的地形我熟悉，雷汉跑不掉，索普就是咱们的了。这……别这那的，快去吧。你最好不要跟我耍滑头，万一被我发现，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1: 我说机关长，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能干嘛呀？去吧。

0: 什么要堵我的路？
1: 你想要雷汉的命，我不答应，索普你是得不到的。

0: 死！坏蛋！
1: 老太太，你先休息，我再出去看看。
2: 钟书记，你一定要保护好雷汉，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好多的事情我现在也不清楚，所以不能跟你说什么。
1: 你放心吧，我们的人一定会保护好雷大哥和索普的。再说了，雷大哥功夫那么好，吉人自有天相，没事的。
2: 但愿吧，你快去吧。

知道你用心良苦，我已经知道你是我的色恩。

1: 雷汉呐，雷汉，我认定了，你就是我当年的师兄铁思恩。我们联手吧，我这也是为了保护陛下的宝藏。哼，
2: 收起你这套吧，你就是条披着人皮的狼。我真是后悔啊。

0: 后悔当初没能亲手宰了你。雷汉，报铁斯恩。如果你这锁骨研究不透的话，打开地宫，那也是枉然。不过你放心，这皇陵地宫的宝藏是我的了，我打不开，谁也别想打开。
1: 哎，我的锁骨。

0: 这怎么了？这是，
1: 你看地上有血，好几个人在这打斗过。坏了，我怕出事。
0: 走，去我家看看。走。
1: 你倒是说话呀！你哑巴了？
2: 你让我说什么呀？我怀疑是罗新泉一枪把雷汉打下悬崖去的。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0: 雷汉这次肯定必死无疑了。是啊，悬崖那么高。
2: 河水又那么深，
0: 罗星泉真的肯放弃皇陵地宫里的宝藏？
1: 放弃？他就是舍命也不会舍财的。
0: 那他为什么要向雷汉开枪？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0: 担心他掌握索普的秘密。
2: 我去看看，顺便打探一下消息。
0: 有了消息，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1: 是。

0: 不是山门，是我。
1: 眼镜蛇，你可脱险了。你可是真的让我担心死了。先别说这些了，我告诉你，那个雷汉要到悬崖下摔死了。
0: 你说什么？是罗兴权开枪把雷汉打下悬崖的。
1: 索普呢？索普呢？
2: 据说也被雷汉带走了。
1: 罗兴权是想把雷汉置于死地，
0: 大家都这么传。
1: 如果雷汉死了，那皇陵宝藏就成了永远的历史。
2: 要真是那样的话，你就会成为龟尾鹤第二。
1: 没错，我们进献给天皇陛下的不是中国皇帝的传国玉玺，就是我山本的性命。
3: 我爸受伤了。
4: 你放心吧，日本鬼子不会把他怎么样的。婷婷，还在生妈妈的气啊？
5: 您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和玉锁哥在一起的原因，我就不理你。

0: 今天晚上本来可以明确这一切的，没想到又出了事儿。但是婷婷，你放心，妈妈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玉锁，你也别怪你爸爸，他或许也有他的苦衷。我去找找我爸爸吧。
1: 你去吧，有了消息马上告诉我们。雷大哥！雷大叔！雷大叔！雷大叔！雷大哥！雷大叔！雷汉死了，咱们怎么打开荒狼谍宫，取得里面的宝藏啊？
2: 老子还要杀手锏。那地方谁敢去啊？你当然不能去啊！你去了会有人认识你。同时，咱们的人好好去寻找寻找。是。还有，那个山本勾搭的那个中国女人，你尽快给我查清楚。
1: 行。
2: 这个魏英杰也真够可以的。
3: 竟然把金美子迷个灵魂出窍，可不是吗？这小子也不是个好色之徒啊！这其中必有奥妙。现在怎么办？要不要给花如烟说实情？必须说。
4: 或许还有什么办法，朱先生，我爸他怎么了？朱先生，我求你告诉我，我爸他怎么了？李总，我实话告诉你吧，你爸爸昨天晚上被罗兴全开枪击中，掉下悬崖。
3: 到现在生死不明。你是说，我爸他？我们今天天不亮就去河边找了，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5: 妈，玉锁，你要冷静。
3: 我要给我爸报仇。 我要杀了罗兴全，这个仇一定要报，但是不是现在。
4: 玉锁，你千万不要冲动。罗兴全敢对你爸爸下杀手，我们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你爸爸是唯一一个能打开黄陵地宫的人，更何况。

《中共地下党和罗兴权》，看看他们怎么办。

0: 么办？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限制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回去吧，祝先生他们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了。
1: 我不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不等我。我要找，就是找到他的一件衣服，我也要找。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待在这个山里。

0: 怎么了，举动？他奶奶的！这个眼镜蛇或者金美子，真是太歹毒了。什么情况？
1: 这报纸肯定是他们捣的鬼，故意让我上位，中共地下党的暗杀目标。
0: 举动，您的太太又开始疯疯癫癫的了。那郑和大小姐还有雷玉锁，在江边找雷汉的尸体呢。
2: 咱们的人都安排好了吗？已经开始行动了。哼，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咱们走着瞧。你就说
3: 怎么办吧。罗兴前眼镜蛇，他们都在忙碌着，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我听你的。我会亲自盯着他们的。三府大院儿。 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只是我，此恩已经走投无路，只能给您老添麻烦了。

0: 夏子健，有什么事吗？婷婷，我还没来及告诉你，齐如燕是日本特务。
1: 什么？如燕简是日本特务？这不可能！婷婷，我已经和他交手好几次了，他就是那条眼镜蛇。
0: 要真是这样，我下次见到他一定不会放过他。婷婷，齐如燕心狠手黑。
1: 你千万不要擅自行动，玉锁的爸爸现在遭遇不幸，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保护地宫宝藏，然后咱们再对付日本人。谢涵姐，
0: 对不起，我爸爸他……
1: 婷婷，这和你没关系，咱们出生在哪个家庭谁都无法选择，可是走什么样的路却是由自己决定的。
0: 谢谢，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爸爸。

0: 他奶奶的，山本这老小子在里面偷腥时，老子还得给你站岗防哨，这他妈什么事儿啊？
1: 日子，你可想死我了。
2: 当心，外面有眼。
1: 怎么？
2: 肖德兴竟然在外面监视起我们来。

0: 施主命真大呀！谁的命真大呀？哎，呦，师傅，您可回来了。这个人在山脚下昏倒了，咱们得道童把他抬上山来。我看他伤势严重，生命危在旦夕，便立刻给他医治了。不过，这个人看着有点面熟。<笑>你这小子，我怎么说你都不听，你这还不是来找我了吗？
1: 肯定啊，是遇到什么大麻烦了。
0: 师傅，怎么回事啊？他就是锁侠。我说他有什么麻烦，来龙虎山找我，这没想到，快死了才来找我。
1: 哦，怪不得他这么面熟。哎，师傅，他的脸是怎么回事啊？
0: 哦，当年被火烧的。
1: 师傅，他的手指还折了呢。
0: 我感觉是开锁时受到了强烈的挤压和扭掰造成的。臭小子，竟给我添麻烦！医好枪伤，恢复伤势，以我的妙手神医，半个月时间足够了。我马上去找药。你们把他给我扛好喽！
1: 是师傅。

0: 我就要杀了你！
1: 凭什么杀我？是你逼死了雷汉。
0: 那私通共产党死有余辜！
1: 你这个狗汉奸！
0: 别动！我看在婷婷的面子上，不仁，我一心打死你。20年了，你从来就不拿我当丈夫，心里一直想着那个铁丝恩。他死了。 你心还不死，他哪儿比我强啊！
2: 为你禽兽不如，承蒙夸奖。这次的任务是罗庆全、罗局长的，弟兄们尽管偷，抓进去。
3: 立马就能放出来，可那就等这一天了。咱们去龙虎山天使府走一趟，看看有什么镇山之宝、镇府至尊。偷来是咱弟兄的，偷不出来也有钱奖励。这次的秘密任务是……嘿，你怎么了？你发现了没有？
4: ？赵姨不见了。
3: 对呀，是没有看见她。
4: 她能去哪儿呢？
3: 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4: 先别说了，咱们赶快找。

0: 刚才那个人是谁？
1: 是眼镜蛇，他已经盯上你了，要多加小心。我今天约你到这儿来，是有这么一件事儿。罗星泉派肖德兴通过关系找到了几个江洋大盗。
0: 江洋大盗？
1: 这几个人都是上了我们警察局黑名单的。
0: 他找江洋大盗干什么？
1: 可能要找什么东西吧。
0: 会不会是为了黄陵地宫而来？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在这关键时刻，这雷汉的。
1: 雷汉现在生死不明，所以罗星泉找江大盗才显得尤为重要。我也不相信雷汉会这么轻而易举地死掉。
0: 可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真是急死人了。

0: 别动，别动！我刚给你包好药。师叔，我还认识我这个师叔啊？啊？我怎么跟你说，你就是不听。你看看你，今天遇到大麻烦了吧？
1: 师叔，我的伤没什么，就是锁谱。
0: 什么锁谱啊？不就一本破书吗？ 现在好了，叫弄湿了，已经废掉了。啊，废了！跟你开个玩笑呢，叶当真，跟你师父啊一个样，一点心眼都没有，就你这样，还想去闯什么江湖？嗯，
1: 师叔。
0: 我有一事不明，那锁谱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啊？难道真是无字天书吗？这个，等你伤养好了以后再说吧。啊，每天换药的时候，把伤纸浸泡在水里，半个时辰。啊。 还有，这是我给你配的茶药，每天三小包，一天三次，一定要按时喝，听见没有？
2: 师兄，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赵姨能去哪儿啊？

0: 四。
1: 如意阿姨，如意阿姨，你怎么了？
0: 我这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1: 这是你家呀。
0: 我家？这是我家？
1: 对，你家。
0: 啊，我家。你怎么在这儿啊？婷婷呢？
1: 婷婷。

0: 他去找他爸爸了。
1: 他找他爸爸，他不能找他爸爸呀！他爸爸不是你，快去找婷婷，让他回来，不要让他找他爸爸。
2: 阿姨，我
0: 快去呀！
2: 我还是不去。

0: 怎么在这儿啊？婷婷呢？
1: 婷婷，她去找她爸爸了。
0: 她找她爸爸？她不能找她爸爸呀！她爸爸不是你，你快去找婷婷，让她回来，不要让她找她爸爸。
1: 阿姨，我
0: 快去呀！
1: 我还是不去吧。
0: 为什么？
1: 一是婷婷，她已经去了好长时间了，她已经快回来了；二是现在。

0: 跟婷婷找了她好多地方都没找到，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薇安阿姨，你明白什么了？
1: 他认为我们会相认，所以选择了离开。
0: 相认，离开，薇安阿姨，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我真的没听懂。
1: 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懂的。
0: 我现在就想知道，薇安阿姨，你告诉我吧，告诉我吧。

0: 喂，
1: 我是老汤。
0: 司令长官阁下，你有什么指示？
1: 你马上到我这来一趟。
2: 如烟阿姨，你都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我去帮你弄点吃的吧。
3: 我不饿。
2: 你这样一天不吃东西，身体真的会垮的。我去帮你弄一点，我马上就回来，等我一下啊。

0: 说雷大叔他死了？谁看见他的遗体了？
1: 报纸上说的。
0: 报纸上说的话你也信吗？说不准你就中了小鬼子的阴谋诡计。赵姨，你这么轻而易举的死去，你是随了谁的愿，中了谁的意呀？
1: 可是
0: 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只要我们活着就没有小鬼子好日子过。赵姨，你同意我说的话吗？
2: 报告司令长官阁下，金梅子奉命赶到。
3: 金梅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军部派来的特使大岛浩少将。
2: 特使先生，请多多关照。
4: よし。
3: 特使这次来上海目的只有一个，调查德国友邦盖世太保彼得罗维奇和他的手下死因。

0: 金美子小姐，外交部收到了德国友邦元首希特勒亲笔签署的抗议照会，他们强烈抗议你们杀死彼得罗维奇和他部下的罪恶情形。现在这份照会引起天皇陛下和军部的高度重视，我此次来就是要查明事件的真相，抓住凶手，严惩不贷。 金美子小姐，你身为大日本皇军驻上海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
1: 特使先生，我……
0: 你不要跟我解释，你还是去东京向军事法庭去解释吧。

0: 这件事情并非无药可救，也许还有峰回路转之机。怎么峰回路转？打开中国皇帝皇陵的地宫，得到那枚无与伦比的传国玉玺，以此敬献给我们的天皇陛下。只有这样，天皇陛下才能特赦你。
1: 可锁匣已经死了，不知道还有谁能够打开皇陵地宫的龙头大锁。这个我管不着，生死一线都在你自己的手里，要活要死，你自己定夺吧。嗨，
2: 雷汉，哦，铁丝恩。
3: 如果你这锁谱我研究不透的话，打开地宫，那也是枉然。不过你放心，这皇陵地宫的宝藏是我的了，我打不开，谁也别想打开。我怎么这么笨？我开什么枪啊？ 这不是自掘坟墓吗？哎呀，这事儿就这么完了？不，我一定要打开皇陵地宫。我不打开皇陵地宫，我死不瞑目。
4: 西寒，我想求你一件事儿。您说，陪我去看看花如烟吧。你要去看她？嗯，好，我陪您去。嗯。

0: 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1: 橘子，回来了。
2: 人都到了，
1: 已经安排在锦江饭店住下。嗯，
2: 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
1: 我哪件事干得不好啊？
2: 说你胖你就喘。你不吹牛，你是不是浑身不自在？
1: 你们呐，生在福中不知福，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2: 行了，你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卖了。
1: 行，我不说。
2: 小青，你把这件事情先去安排一下。
3: 是。
4: 李美子小姐，你身为大日本皇军驻上海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
5: 特使先生，我……
4: 你不要跟我解释，你还是去东京向军事法庭去解释吧。生死一线都在你自己的手里，要活要死你自己定夺吧。
5: 霸哥呀。
6: 霸谁呢？
7: 哎呦，这么漂亮一个女人出如此粗口，太不雅观了吧。
5: 我连性命都快保不住了，还管她什么粗口不粗口。
7: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说什么？雷汉他可能没有死。感觉，我的职业感觉就是这样。
1: 何以见得？
0: 罗星权看似稀里马虎，其实啊，他是最聪明的人。如果他没有打开皇陵地宫的把握，他是不会让雷汉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死掉的。道理是这个道理，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既然咱们现在不能立功，也不能让山本和眼镜蛇有功劳可得。你的意思是？
0: 见机行事。我已经发现了眼镜蛇在秘密跟踪监视中共地下党的人。你可以。
1: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0: 机关长反应就是快啊。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西郊的树林里。
1: 不过，你和他正面交锋不好，毕竟都是大日本皇军的人啊。那我怎么去？哎呀，你吓着我了！<笑>
0: 你就戴着个面具去，你吓死齐如燕，他也认不出你来，一举两得啊！以后。 就算是他怀疑到你身上，你不承认，他不是也没办法吗？
1: 好，就这么办。

当年除了我师父，剩下就是我师叔张天师了，他肯定能打开黄陵地宫。该死，真该死，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可我又用什么办法能把他从山上请下来呢？

0: 休想！
1: 那你就送死吧！
0: 你呀、啊！

0: 齐如燕，你这个作恶多端的日本间谍，
1: 我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武功。
0: 不过
2: 什么？
3: 小心！

0: 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还有用，不能杀。
1: 他是中共地下党。
0: 中共地下党就更不能杀，要抓活的。
1: 他是我的，
0: 谁抓住就是谁的。
1: 挡我者死。
0: 我今天就挡你了。

0: 我不认识。
1: 你欺人太甚！少废话！

0: 沈敏君，算了，完了，这人不太便宜他了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也回去吧。
1: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再多坐会儿嘛，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啊，那好吧。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钟先生，慢一点啊。
1: 好，没关系。
2: 钟先生，那个鬼脸会是谁呢？
3: 甜甜啊，你猜猜。
2: 我猜不到。
3: 我告诉你啊，不过啊，你得先扶好了，免得惊你一个跟头。
2: 你就别再卖关子了，快说。
3: 是。哎，你扶好了没有啊？
2: 你。
0: 行了，英杰，你就别逗婷婷了，快说吧。
3: 好，我告诉他，是金梅子。
2: 啊？是他？
3: 眼睛瞪这么大，眼珠子掉下来没人给你捡。
2: 怎么会是他呢？
3: 这就叫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0: 英吉，你有什么办法让金梅子那么相信你的？
1: 据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啊，当一个女人坠入爱河的时候，她的智商还不足一个3岁的儿童。
0: 你说什么？她坠入爱河了？
1: 她坠不坠是她的事儿，至于我啊，
0: 我可不许你。
1: 哦，我明白，我魏英杰是名花有主的人。
0: 就你还名花呢？
1: 路边的小草也行。
0: 我喜欢你这种充满乐观的态度。
1: 等到我们的那一天，我会唱的3天3夜大戏。

这是我娘生前给我留下的嫁妆。我娘临终前嘱咐我，让我把这个虎形锁坠挂在江南的城堡照顾人的脖子上。

0: 今天请大家出山，事成之后，给你们每个人一百两黄金。
1: 我大哥说话，你们放心，大哥放个屁都能砸个坑。没错，来。
0: 好，我先敬大家一杯。
1: 来，敬大哥。
2: 来来来，
1: 干了，干了，干了。

0: 说吧。
1: 说什么呀？
2: 你在监视我们。
1: 是卢星泉派我监视你跟一个女人约会。饶命，饶命。
0: 说。
1: 他怀疑索霞铁丝恩还没有死，也就是说他认为他的师叔张天师能打开皇陵地宫。
2: 张天师是谁？
1: 是老索侠花魁，也就是花如烟父亲的师弟，当年太平天国打仗的时候是个将领。
0: 哦，还有
1: 他让我找来四个将阳大盗，今天晚上就启程去龙虎山。
2: 林泉的事情你要敢泄露出去，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1: 不敢，不敢。
0: 滚，
1: 滚，我滚。
0: 看来我要去龙虎山天师府看看。
2: 我跟你一起去。
3: 我说嘛，原来罗星泉留了这么一手。
4: 那咱们怎么办？
3: 你说呢？
4: 您是机关长，大事儿小事儿啊得您点头啊。
3: 咱们也去，就算是搅了局也绝不能让齐如燕和山本得手。
4: 好，中国话叫无毒不丈夫。
3: 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真的越来越喜欢你了。
4: 季馆长，您现在最好别这么说。
3: 为什么？
4: 等到你的脑袋在脖子上面长结实以后再说。
3: 好，我喜欢你们中国男人的含蓄。
4: 那咱们就
3: 马上启程。

0: 哎，师叔，您的阴阳太极剑真是炉火纯青啊！斯恩看了受益匪浅，
1: 又在想索普的事儿吧？
0: 什么都瞒不过师叔这双眼睛。是，我觉得索普的一些套路，应该就是由这阴阳太极剑演变而来的。
1: 斯恩呐，你真是个有心人，你师父没看错你呀。
0: 师叔，
1: 我没能完成师父的遗愿。有志者事竟成，师叔一定会帮助你的。
0: 谢师叔。
1: 走吧，
0: 哎，您请。

0: 别暴露身份，
1: 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他们的眼珠子统统的挖出来。
0: 行了，咱们先进去找个房间住下。

0: 这伤治好的差不多了，是师叔的药好。哎，
1: 你这老伤还是没好彻底呀。没事儿，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你得给你调整快。
0: 师叔，我的时间太紧了。
1: 对，我知道。

0: 不错，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奇丽，客栈也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只可惜我们不是来度蜜月的。
1: 别着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0: 罗星泉请来的那四个江洋大盗好对付，只是
1: 什么？
0: 金梅子，他会不会也？
1: 不会。这回一定是我们抢了先。

0: 这里都是苍白无力。
1: 这让我想到我们的一位先祖，他是著名的抗倭英雄，曾经说过了一句话。
0: 什么话？
1: 江山美在，岂容倭寇践踏也。
0: 什么灾呀，野的，我听不懂。
1: 你不懂，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0: 来了三伙人。
1: 是的，一伙是四个男人，另两伙均为一男一女。
0: 石旭，你和几位师兄弟分头紧盯住几伙来人，去吧。
2: 是师父。
3: 他们来得好快呀，难道是泄露了消息？他们肯定是想偷我锁经，然后再抓我去开黄人地宫，逼着我打开龙头大锁。想得美。

0: 玉锁，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给我爸爸守孝一百天。
0: 你爸他有消息了？
1: 没有。
2: 没有，你弄这些东西干什么？你。

0: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找到你。
1: 你们来的时候，的确没人看见。应该是，他们都认为我死了。
0: 那这就奇怪了。怎么了，师叔？有三伙身份可疑的人来到这里。
1: 您认为他们是冲我来的吗？
0: 还有我的锁晶。
1: 肯定是罗兴全干的，他这么干也肯定会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钟先生他们中共地下党也一定知道。罗兴全，
0: 抓住他，我就清理门户。
1: 师叔，到时候您就把他交给我处置吧，我要为我师父报仇。
0: 我的今天，
1: 也是他一手造成的。

0: 妈，您叫我。
1: 来，坐到妈妈身边来。嗯。长大了，这一转眼就长成大姑娘了。
0: 妈，您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啊？
1: 婷婷，你觉得寓所怎么样啊？
0: 寓所哥，他好极了，真的是好极了。
1: 怎么个好法呢？
0: 他善良、淳朴、正直，还有，反正所有的赞美之词用在他的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
1: 那既然你这么崇拜他，就让他做哥哥吧，妈妈支持你。
0: 妈，为什么要认他做哥哥？为什么他就不能做我的丈夫呢？
1: 你们不合适。
0: 他怎么就不合适了？
1: 我说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0: 妈，你今天怎么变得蛮不讲理了？

0: 我们有些事情，算了，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1: 妈，
0: 一话不说二遍，你要还是我的女儿，就照我说的去做。

0: 今天晚上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出去，你就好好的在这研究你师父传给你的无字天书锁谱，再有就是我这本锁经。
1: 是师叔。

0: 你现在动手吗？急什么？好饭不怕晚。
1: 我担心。
0: 你什么也不用担心，他们啊什么也拿不走。你这么有把握？不信，咱们就张国老倒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0: 你真像个没事人似的。来，尝尝吧，可香了。
1: 拿开。要是耽误了我的事，我……你把我脑袋拿去。来来，拿去吧。万一山本他们得手，怎么办？得手啊，没那么便宜。你以为天师或者道士是吃干饭的？
2: 往后看吧，
3: 第一个上去了。
2: 看来他们四个还真不是酒囊饭袋。
3: 咱们也上。

0: 不是你的东西，别伸手，伸手必被抓。
1: 不良燕村。

0: 来个熊的，这是要劈谁呀？
1: 举刀！举刀！
0: 又出什么事儿了？
1: 山本和约会的女人不见了。
0: 不见了？那他们能去哪儿呢？
1: 大概、也许、可能换地方了吧。
0: 范府大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平安无事，安静得很。
0: 安静？
1: 日本人还没有下狠手。
0: 那是日本人放长线钓大鱼啊。
2: 哎，
0: 婷婷呢？
1: 大小姐一直跟太子在一起。
0: 跟太太在一起？记住，以后不要再叫她太太了。
1: 为什么呀？啊，你想坏人了？哎，告诉我，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啊？
0: 你是吃饱了撑的，是不是？不该问的别问。
1: 人家这不关心你吗？
0: 我不需要你这种关心。
1: 行行行，我不问了。
0: 你马上去那边给我盯着，只要那四个人一回来，你必须立刻向我报告。
1: 是。
0: 只要锁晶到了我的手里，我就脚底板抹油，远走高飞他娘的了。

天晚上，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出去，你就好好的在这研究你师父传给你的无字天书所谱，再有就是我这本锁经。

0: 趁机把眼镜蛇除掉吧，以防后患。
1: 走。

这边。

0: 今天算是便宜他们两个了。不，没杀掉他俩，也许是件好事。为什么？
1: 看来天师府里没有雷汉，否则的话，天师府里打得乱成了一锅粥。以雷汉的性格，他会袖手旁观吗？有道理。可接下来。
2: 就有第二个问题了。什么问题？
3: 锁晶。
2: 秦如燕和山本会善罢甘休吗？你怀疑是那两个鬼脸？
3: 这种鬼脸我见过。
2: 嗯，你见过？
3: 在虹口道场。
2: 你是说金梅子？
3: 这两个人当中。
2: 一定有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他们怎么会来的那么快？肯定是从萧德兴那里
3: 听到了我们来的消息。阿哥，我一定杀了这个家伙。找机会吧，山本君。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也一定要拿到张天师手里的锁晶。
1: 是狗总要吃屎。 是狼总要吃人，山本和齐如燕此次没有得手，那他们一定会再次行动。

0: 什么？
1: 我担心那四个江洋大盗活不到天亮了。
0: 灭口？
1: 是的，就算齐如燕不杀他们，罗兴权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2: 你要干什么？
0: 我去打扫一下卫生。
2: 打扫卫生？
0: 罗兴权派来的那四个人不能留。
2: 在这里把他们杀了，会不会动静太大？
0: 我就是要把动静闹得大大的，这样才能把他们的视线吸引过来。
2: 杀掉他们可以，但不是现在。
0: 你说什么时候？
3: 奇怪呀。
1: 师父，您是不是帮助我们打的那两个戴鬼脸面具的人？
3: 这两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1: 当时我也被搞糊涂了。

0: 是祸，真是难以判断呐！可不是吗？出去，伤了你几个师兄弟？三哥，走，带我去看看。
1: 是师傅。哎呀，
0: 疼死老子了！
2: 大哥呀，为什么这么多人打咱们？
1: 最后跳下来那两个鬼脸，对咱们还不怎么下死手。
0: 前面那两个人，特别是那个小娘们，照病，想要老子的命啊！
3: 那两个鬼脸好像和咱们是一伙的，
4: 不像啊！
1: 不像，
4: 为什么帮咱们？
0: 你问我，
4: 我问谁呢？没想到跟咱们同住在这里的两个人，竟然是想要咱们命的人。以后咱们要多加小心啊！他们肯定也知道咱们住在这里。不错，轮流值班，不能合眼。

0: 会疼吗？
1: 好多了。
0: 师叔，哎，你怎么出来了？你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现在还活着。
2: 哦，我都听说了，过来看看师弟们的伤势。
0: 他们都没什么大碍，过来了就好了。
2: 哦，对了，师叔，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那个女人手上戴着一枚眼镜蛇戒指，不知道为什么，那枚小小的戒指竟然能冒出毒烟。
0: 这些都不关你的事儿，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保护好皇陵地宫里的这些宝藏，把这些宝藏献给有利于咱们中华民族的党派，比如共产党。否则，这些藏在皇陵地宫里的宝藏就永远失去了价值。
2: 谢师叔提醒，我不会让您失望。
0: 当年，师祖也是想利用这些宝藏，东山再起，灭掉大清王朝。结果失败了，这些宝藏就保留了下来。
2: 我一定要让这些宝藏充分地发挥它们的价值。
0: 好，咱爷俩这几天就好好地研究一下打开皇陵地宫的玄机。

0: 吓人的，做噩梦了。没事没事，噩梦噩梦。
1: 哎呀哎呀，吓死我了，
0: 你吓死我了。
2: 赵姨啊，
3: 起来了。哎，
2: 我
3: 怎么想去看婷婷？
2: 是，
3: 那就去吧。
2: 我要是去了，你一个人在家里行吗？哎
3: 呀，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儿，快去吧。
2: 那我去了，
3: 快走吧。

0: 你在干什么呢？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你这剧照是招你惹您了？他们勾起了我痛苦的回忆。痛苦的回忆？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妈，你要不跟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再摘了。
1: 放手！
0: 我不，
2: 我让你放手。
0: 我就不。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6: 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10: 为您养心，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4: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在干什么呢？我不想再看到他们。
1: 你这剧照是招你惹您了？他们勾起了我痛苦的回忆。痛苦的回忆？
0: 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妈，你要不跟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再摘了。
1: 放手！
0: 我不，
2: 我让你放手。
0: 我
1: 就不。
0: 停下！
1: 妈，
0: 如意阿姨。
1: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没你什么事。哎，
0: 婷婷，你跟你妈怎么了？
1: 我妈不是说过了吗？跟你没关系。哎，
0: 这娘俩怎么了啊？

0: 老金啊，
1: 哎，
0: 赶快收拾一下，跟我出去一趟。
1: 哪儿啊？
0: 龙虎山。
2: 龙虎山？去那儿干嘛呀？
0: 你是吃河水长大的，管得真宽。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2: 不是，我这不是为了加深领会局座的意图吗？
0: 好吧，我实话告诉你，去了龙虎山必去天师府。我是真不愿意见那个张天师。
2: 张天师怎么了？局座，您一个上海滩警察局堂堂的大局长，难道还怕他不成？
0: 你是不知道啊，他是我师叔。
2: 师叔？哦，我明白了。您是怕？
0: 要不是被逼到份上，我才不去那个鬼地方呢。

0: 还没看明白呢。
1: 不瞒师叔说，我这脑袋都快憋炸了，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0: 别急，这慢工出细活嘛。
1: 我就是怕让小鬼子占了先，

0: 告诉你件事，你可以把它考虑进去。
1: 师叔您说。
0: 当年我听你师父说，锁谱是可以打开皇陵地宫里的龙头大锁，可单单打开龙头大锁还是不能拿到藏在皇陵地宫里的宝藏。
1: 还不能拿到？
0: 对，要拿到皇陵地宫里的宝藏，这即便是进的地宫，还要过化雪池和奈何桥两道关卡。可过这两道关卡还要掌握其中的秘密。

0: 在看什么？
1: 我看看他们四个有什么动静。
0: 今天找机会把他们杀了，
1: 留下就是祸害。
0: 今晚上我们还去吗？
1: 请您把妈去掉。

0: 我爱上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这些照片，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那是因为我吧？
1: 也许吧。
2: 什么叫也许啊？就是。好，就是。就什么事啊？
1: 如烟阿姨。 别跟我套近乎，
0: 妈，你这是怎么了？
1: 一边待着去。
0: 妈，闭嘴。
1: 雷玉锁，我告诉你，我家婷婷早已经许配给别人了，你不要再打她的主意。
0: 妈，你把我许配给谁了？
1: 你别说话，
0: 我不，我就不。再说了，这绝对不是玉锁哥哥打我的主意。
3: 而是我心甘情愿的要嫁给他，
0: 你再说一遍，就是1000遍、10000遍我也敢这么说。我罗婷婷非雷一锁不嫁。
3: 吴阿姨，
0: 妈，我长这么大，这是您第一次打我吧？
3: 好，
0: 您打，我让您打，但只要你不打死我，我还想嫁给雷一锁。
3: 婷婷，别说了，婷婷。

0: 今天晚上咱们就把那两个人给宰了。
1: 那个女的可以留一留，
0: 留她干什么？
1: 我要尝尝鲜儿啊。
0: 对对，咱们好几天没见过腥味了。
2: 咱们白天养足精神，晚上给她来个孤注一掷。
3: 今天他们肯定会互相残杀。
4: 别不是你一厢情愿啊。
3: 哼，不信可以打赌。
4: 打赌？赌什么？
3: 由你定。
4: 真的？你不反悔？
3: 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多少应该对我有点了解了吧？
4: 那好，我赌你。
3: 赌我？
4: 对，赌你。要是你输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要是你赢了，我也可以是你的呀。
5: 是不是背着抱着一般沉呢？
3: 啊，算了算了，不赌了不赌了。
4: 为什么？就这么定了？
3: 千万别呀。
4: 为什么？
3: 这个如果让招仓司令长官知道了，
4: 这个我早想好了。
3: 哎呀，哎呀，哎呦呦呦呦，我肚子好疼啊，我要去上厕所。

0: 我就不相信你会一直躲着我。
1: 师叔，今天晚上怎么安排？
2: 既然他们没有得手，肯定会卷土重来的。说不定博兴权这狗东西也会亲自来的。
1: 那太好了，他要是敢来，我就亲手宰了他。
2: 这不用你动手，我要代表师祖清理门户。
3: 刘兴权、肖德兴开车走的，他们能去哪儿？
4: 据内线报告，他们去了龙虎山天师府。
3: 龙虎山天师府？
4: 我先去找花如烟，看看他是否知道这里的奥秘。
3: 好吧。
1: 师叔，这两本书的龙虎是什么意思？
2: 这龙虎的意思，一是龙虎山，二是龙虎锁，其中还有什么更深的含义，这我就不知道了。
1: 看来这文章就在这龙虎二字上。
5: 进吧，新来的姑娘，
0: 你请坐。
4: 谢谢，我去给你倒水。如阿姨，您先别忙，我来找您有急事。
0: 找我有急事？
1: 哎，我想起件事来。
6: 什么事儿？
1: 跟我来。
6: 好。
4: 罗兴全去了龙虎山天师府，您知道龙虎山天师府啊？
0: 我父亲曾经在那儿待过。
4: 哦，那罗兴全去龙虎山天师府能干什么呀？
0: 他应该是去偷东西。
4: 偷东西？
0: 对，罗兴全对龙虎山天师府很熟悉，因为我们的师叔张天师在那儿，他一定是在打锁经的主意。
4: 不是锁谱吗？怎么又变成锁经了？
0: 很小的时候我就听爸爸说过，锁经和锁谱是既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两本书。
2: 这是师祖临终前用手比划着，我凭着记忆把它绘下来的。
1: 这就是皇陵地宫第二道大门的龙头大锁，第一道门已经被打开了。
2: 看来这第一道门被打开，师祖早已经预料到了。
1: 打开这第二道大门的关键就在于这把龙头大锁了。
4: 如烟阿姨，婷婷和玉锁呢？
0: 他俩出去了。
4: 啊，去哪儿了？

0: 你说吧，你是不是男人？我要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男人？我是。那我再问你，你爱不爱我？
1: 爱。真爱。我可以冲天发誓。
0: 有你这一句话，我罗婷知足了。
1: 你可别胡思乱想。
0: 我没有胡思乱想。据索哥。

0: 咱们私奔吧。
1: 看得出来，婷婷和玉锁是非常情投意合、互恩互爱的一对儿。
2: 可别互恩互爱了。
1: 怎么，您不同意他们？
2: 西寒姑娘，阿姨拜托你一件事儿，你帮我好好劝劝婷婷，她跟玉锁不合适，真的不合适。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你甭管是怎么回事了，反正婷婷和玉锁绝对不能成为夫妻，算阿姨求你了。
3: 你快回去收拾一下，咱们今晚就走。
4: 这。
3: 你怎么又犹豫起来了？
4: 婷婷，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可以跟你走。可是赵姨呢？她怎么办？
3: 这……
4: 赵姨虽然不是我的生身母亲，可是我是在她怀里长大的，在我的心里，她就跟我的亲生母亲是一样的。婷婷，你说现在要我们两个为了自己的幸福把他一个人扔下，说实话我真的做不到。
3: 那咱们就带他一起走。
4: 那我爸爸呢？我爸爸现在生死还不明呢，我一个人怎么走啊？
3: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才行嘛？
4: 要我看，我们再等等吧。

0: 龙头大锁的设计，肯定用特殊的锁具才能打得开。
1: 师叔，您注意到没有？这把龙头大锁必须要用很好的内功和硬功才能打开这个锁芯，然后才能插入所谓的钥匙。
0: 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啊！你小子可比我强多了。你这些年一直没放弃研究，有志者事竟成啊！道祖一定会保佑你成功的。
1: 谢师叔夸奖。
2: 陆阳阿姨，那我先走了。
3: 西寒姑娘，那阿姨求你的事情
2: 啊，我尽量吧。
3: 你一定要帮我啊。
2: 好。
4: 咱偷来的东西可不错。
5: 对，个顶个的都是上等货。
6: 眼镜蛇一直盯着他们，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没命的。
7: 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否则罗星泉来了

0: 婷婷，我知道你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慎重。
1: 那好吧，

0: 我听你的。
1: 婷婷，谢谢。
2: 是你呀、啊，有件事我必须面对面的跟你谈。啊，来坐吧。啊，

0: 来这么看着我，到底有什么事吗？
1: 好妹妹，
2: 那盗贼竟然偷东西去了。
3: 我们何时动手？
2: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下手，栽赃雄鹰。
3: 好。
2: 没想到雄鹰竟然连我们也一起监视起来，看来他们是想和罗星泉联手。
3: 这次一定不能让他们得手。
4: 停车！
5: 你在这儿停下了？
4: 先去问问情况。
5: 哼，偷人去？
4: 摩托车动静太大，不怕掉脑袋，你就开车去。
5: 别，这脑袋要是掉了，想再安上可就难了。
4: 知道就好，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哎，跟我走。
5: 这，
0: 你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我一定替你办好。谢谢，谢谢，不用谢。还有什么事儿吗？这几天，这两个孩子还麻烦你帮我照看好。你要干什么去啊？
1: 我要去趟龙虎山。

对呀，怎么？太安静了。树欲静。

0: 问两位是什么人竟挡我们的道路。
1: 我们是阎王爷派来的索命判官，今天就是来取你们小命的。

0: 中庸的东西，
1: 。
2: 全死了！
3: 真他妈是一群窝囊废！怎么能把自己的行踪给暴露了？这哪还有不死的道理呀？
2: 那怎么办？
3: 怎么办？追！

0: 见机行事。
1: 罗星泉来了，是不是我们就更轻松了？
0: 罗星泉肯定是冲着索京来的，齐如燕和山本也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下有好戏看了。
1: 没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咱们得快去田师傅，看看罗星泉在干什么，不能等了。
1: 走。没想到罗星泉竟然来了。
2: 这个罗星泉肯定是看到了他的四个手下不利，才亲自出现的。
1: 事情有点棘手了。
2: 怎么？
1: 罗星泉现在完全可以堂而皇之的打着为咱们大日本帝国的幌子，而私吞中国皇帝地宫里的宝藏。
2: 不错。
1: 更何况，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就在咱们附近，他们肯定要跟咱们抢索经。

0: 5分钟以后，给我引爆。哎，你干嘛去？
1: 我上趟厕所。
0: 上厕所啊？这黑灯瞎火，你去哪儿？你就在那儿尿呗。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呀？你领导我。
1: 我大便有点干燥，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
0: 如果回不来，你就到后山的黑林子里去见我。记住，一定要引爆。

0: 等你们很长时间了。
1: 拿下！
2: 怎么又打起来了？妖心拳不可能不行动啊！
3: 咱们，
4: 你在这等着我，我过去看看。
3: 快去快回。

0: 他们想炸密室，我去看看。
1: 坏了，他们已经动手了。
2: 哥。
3: 怎么回事？贼人在这里安了炸药，炸了大坑，其他的没什么损坏。
4: 师兄，安炸药的那个人往后山的树林里跑了。

0: 他们就这么走了？这里边啊，一定有诈。咱们怎么办？他有妙计千条，我有一定之规。咱们现在哪儿也不去。
1: 哪儿也不去？
0: 就在这儿。

0: 站住！看你往哪儿跑！
1: 当老子调虎离山之计成功了，我就给他一个顺水推舟，锁进黄陵地宫宝藏，他就信我了。
2: 什么人？
3: 我是谁你不要管，刚才是不是你小子？
2: 是又怎么样？

0: 别追了，师叔，不能让他跑了。这小子是罗兴全的手下。什么？罗兴全？那就更不能追了。为什么？罗兴全来了几天，迟迟没有露面，这里边必有蹊跷。
1: 姓罗的为人阴险狡诈，这说不定还真是他耍的什么把戏呢。
0: 快，咱们快回去。
1: 好。

0: 大家都要千万小心，加强严查，保护好我们天师府的安全。
1: 是是是。
2: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精心设计的调回山之计，就要他们给破了？
3: 你笑什么？
4: 我姓权，自作聪明啊，可是这里的道士没有上他的当。
3: 这么说，罗星权他不敢再来了？
4: 他来，他要是再来啊，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了。
3: 那咱们就可以回去睡觉了。
4: 这不失为一种

0: 我真的碰见鬼了！
1: 我他妈，菊总，求你别打了，别打了！我真的碰见鬼了！
0: 告诉我，你碰到什么鬼了？
1: 饿死鬼，烧死鬼，啊！
0: 是雷汉。
1: 你说什么？雷汉。

0: 江啊。
1: 还挺悠闲的。
0: 哎呀，急什么嘛，
1: 大岛正等着要我的命，我能不急吗？
0: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什么意思？
0: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有的时候你费再大的力气也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与此相反，有的时候你可能一点力气也不花，你想要的东西呢就能够唾手可得。
1: 你是说索金你会轻而易举地拿到？
0: 罗行权比你还心急啊，齐如燕和山本更是立功心切，让他们狗咬狗先斗着，咱们呢养精蓄锐，然后一招制敌。
1: 英杰，你真是聪明，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有了你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咱们这就叫做珠联璧合。
1: 哼，还珠联璧合呢，你一点也没有喜欢我的意思。
0: 哎，你这个人这么说话太没有良心了吧，多少女孩喜欢我让我去陪她，可是我单单陪你来龙虎山好几次啊，我差点被眼镜蛇。
1: 好好好，我知道你对我好，等打开皇陵地宫时，糟仓司令长官给你我寝宫的时候，我就让他做我们的证婚人。

0: 激动？
1: 我是太激动了。你说的千真万确？
2: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的。
1: 我正愁的没一会儿呢，他竟然来了。你过来，你听我说。

0: 我知道为什么，就是急火攻心造成的。你们替我好好的照看他。
1: 是师父。
2: 怎么了，师叔？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师叔？
1: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你准备找机会跟如烟挑明你的真实身份？
0: 是啊，我准备这次下山后就去找他。
1: 你不用下山了。
0: 怎么了？
1: 师叔，我打算跟你们俩做一个破镜重圆的仪式。
0: 您是说如烟他来龙虎山了？
1: 瞧你，如烟不知道听到了什么消息，连夜赶到龙虎山，结果累得昏倒在了天师府的后门，小道童已经把他抬到了禅房，估计现在呀已经醒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师叔。
2: 你说的是真的？
3: 我骗你做什么？天师刚才进来的时候啊，你还在昏迷，他去找铁僧师兄去了。
2: 三还活着，三还活着。
3: 天师说他让你们相认。
1: 如烟，
2: 师叔，
1: 这怎么起来了？
2: 那您还想让我长睡不醒啊？
1: 哪里哪里，我早就盼着你们这对恩爱夫妻早点团圆呢。
2: 师叔，我想先去泸溪河清洗一下，再给您捉一条您喜欢吃的鱼。
1: 给我吃？
2: 师叔。
4: 局座，这犯什么愁啊？咱们把他抓了就是了。
5: 你懂个屁！花如烟身手不凡，像你这样的十个八个不是他的对手，想抓住他太难了。
4: 那怎么办？
5: 不能强攻，只能智取，更不能让天师府的人知道，尤其是伤天师，如果让他知道，咱们俩就得碎尸万段。

1: 罗兴权和肖德兴下落不明，
2: 我们能藏到什么地方去？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行动，我们也不能干等。
2: 我必须出去看看，免得让罗兴权得手，我们白费力气了。
3: 好吧。

0: 被野狗咬了？
1: 啊啊，没有，
0: 没有就慢慢说。
1: 他去了卢溪河。
0: 谁去了卢溪河？
1: 哎呀，还能有谁呀？花如烟呐！
0: 你再说一遍，
1: 花如烟去了卢溪河。
0: 哎呀，真是天助我成功啊！
1: 哎呀，这行，
0: 赶紧跟我走，咱们去卢溪河。哎呀！

0: 哟，师兄，如烟师姐去泸溪河捕鱼去了，她说她要给你和师傅做一顿你们最喜欢吃的泸溪河的鱼。
1: 她一个人去的？
0: 是啊，她还要洗洗，我们也不好跟着。
1: 哎，师兄。

0: 了，这边。
1: 走了，华如烟被罗星泉绑架了。
2: 走。

0: 你不用担心，乳阿姨肯定没事了啊。
1: 都怨我，惹她生气。

0: 婷婷，赵姨，您来的正好。我妈妈她，
1: 你妈妈她怎么了？
0: 我妈妈她失踪了。
1: 失踪？你妈妈她没失踪。

0: 你找我？您可是63代张天师吧？正是。
1: 请转告雷汉，花如烟被罗星泉绑架了。啊？什么时候？
0: 1个时辰以前，在卢溪河畔。是你亲眼所见？正是。
1: 无量天尊，又是罗星泉这个狗东西。
0: 好了，信我已经转达到了，我就告辞了。
1: 等等，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0: 朋友，一个可靠的朋友。

0: 对你不好，我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对我这样，
1: 我怎么对你了？
0: 我是你合法的丈夫，可你一心想着铁丝恩。
1: 那是因为你勾结日本人残害了他，你强行拆散了我们这对恩爱夫妻。
0: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是他自己得罪了日本人，跟我没关系啊。
1: 你敢说跟你没关系？你勾结日本人欺师灭祖，你还要我睁着眼说瞎话吗？啊呸！
0: 好，你有种，他铁丝恩有种，他对你情深意切，他一定会来救你的。那好，我就在这守着，等他一来，我就把他抓住，让那个张天师给我打开皇陵地宫，皇帝的宝贝。花如烟，我随时恭候铁丝恩的光临。
1: 陆星泉，你禽兽不如！
2: 你就把我当禽兽好了，禽兽，禽兽做什么都不过分。司令长官阁下，我们这次行动主要确定了雷汉还活着，并且找到了真正能够打开皇陵地宫的人，就是。
3: 天师府的张天师，怎么说？只要把那个张天师抓来就行了。
4: 不，必须雷汉与他联手才可以。那就把他们两个统统抓了。
3: 司令长官阁下，我们现在把他们抓起来，未必是好事。
4: 怎么讲？
3: 我们把他抓起来，他俩就能屈服吗？不能啊！据我了解，这个雷汉和张天师。 那都是铮铮铁骨、宁折不弯的人呢。
5: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
3: 喂，你说怎么办？《孙子兵法》云：“不伐而屈人之兵，乃上上策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不动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够达到目的，那才是上策呀。
5: 这个罗行权啊，他明显的就跟您不是一条心。他之所以要急于打开皇陵地宫，那完全是为了他的私欲。让他尽情的去折腾吧，咱们只要紧紧的盯着他，那他就完全掌握在您的手心里了。哼哼哼哼，有戏。那我就再给你们半个月时间。 记住，半个月时间。如果在半个月之内你完不成任务，就别跟我不客气。
2: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我会帮助你们的。
2: 多谢司令长官阁下。

0: 回来了。怎么了？
1: 我刚刚得到消息，军部特使大岛浩已经抵达上海好几天了。
0: 好几天了，
1: 看来我是已经彻底的被他们排除在外了。
0: 这么说你想翻身已经很困难了。
1: 无论有再大的困难，我必须扭转乾坤，反败为胜。
0: 山本君，我欣赏你的正是这种永不服输的武士道精神，所以我愿意陪伴你战胜敌人和困难。

雷汉没死，见机行事，切勿擅自行动。

0: 你在我手里面就像一只蚂蚁，我随时都可以把你碾死。所以，你不要跟我耍花招。
1: 阿姨，阿姨，阿姨，我对大日本皇军是绝对的忠诚。你看看，我把我老婆软禁起来，目的就是打开皇陵地宫，拿出里面的宝贝献给天皇陛下。我对司令长官也是绝对的忠诚。你如果发现我有一点不忠，你可以对我撕拉撕拉的。
0: 不要跟我耍贫嘴，要是在半个月之内你还拿不到传国玉玺，你会死得很。

0: 李总，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你爸爸还活着。你说什么？我爸他还活着。是。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你爸爸掉下悬崖后受了伤，之后他去龙火山找他师叔张天师，帮他治好了伤。太好了，我爸他还活着，还活着。婷婷，我爸还活着。
1: 那我妈妈呢？有没有她的消息？
2: 本来你妈妈也是去龙虎山找她师叔的，没想到她知道雷汉还活着，便想去看他，
1: 不料
2: 被罗星全给抓来了。
1: 什么？我妈妈竟然被我爸爸给抓来了？
2: 没错，她就是想利用如烟阿姨来要挟雷大叔。这样的话，雷大叔就更危险。

0: 不错，我爸爸勾结日本人，肯定会再加害雷叔叔的，所以我必须去找我妈妈。
1: 我也去。
0: 你就在这儿等我。
1: 好，你自己小心。

0: 看来你很怕死啊！
1: 废话，不怕死的那是傻子。我不是危言耸听，你罗新泉早已经死到临头。
0: 我是长大的，不是被吓大的。你真是煮熟的鸭子，煮不烂的嘴。你的仇人要置你于死地，对吧？ 山本和齐如燕也要刀劈手刃了你，对吧？糟仓司令长官也要枪毙你，我说的这些都对吧？你就不要再打肿脸充胖子了，你的底线我全掌握。你想说什么吧？跟我联手。跟你联手？怎么？看不起我？啊，不看不看不看。
1: 你是威风八面的机关长啊！哼，
0: 知道就好。

0: 赵姨。赵姨，您这是？
1: 孩子，我得走了。
0: 走？您要去哪儿啊？
1: 我回将军墓。
0: 赵姨，这是为什么呀？赵姨，您快说啊！
1: 孩子，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和师兄铁三已经20年了。在这20年里，我没有一天不幻想，幻想能成为他的新嫁娘。可这20年里，他的心思全在花如烟身上，他心里只有花如烟。我不怪他，只怪自己命不好。
0: 您就没向他表白过？
1: 我们同生死共患难，这还用表白吗？师兄他明白我的心思，我也铁了心了，不管这一辈子他娶不娶我，我赵雪娥生是他铁三的人，死是他铁三的鬼。
2: 雪娥，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啊！
1: 我不恨他，真的，我反而为他和如烟的事情感到高兴。我真的希望他们能重新走到一起。
0: 赵姨，您真好，您真是太善良了。
1: 看你说的，我哪有那么好啊？
0: 赵姨，我从小就没了爸爸和妈妈，打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是一个孤儿。我多想有个妈妈呀。赵姨，我能叫您妈妈吗？

妈。从今往后，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陪着你，我来孝敬你，我为你养老送。

0: 哎呀，我的雷大哥，你可真让我担心死了！他们想让我死啊，我偏不死！我雷汉有九条命。啊，对，快坐，快坐，快坐！哎，雷大哥，你知道吗？你活着，那些日本鬼子和楼行全滞留，可就倒霉了。
1: 我是要跟他们好好算算账了。那你是不是有了对付他们的好办法？嗯，我的师叔张天师给我出了个主意，我觉着可行。
2: 什么主意？
3: 以静制动。你说什么？婷婷回来了。
2: 是啊，这个我能骗您吗？他
1: 肯定知道他妈妈的消息。
2: 也许。 大概，可能吧。
1: 你去，把他叫进来。
2: 好。

0: 我的女儿，儿子，不哭了，再哭把妈妈的心都哭碎了。妈，我不哭了，我以后再也不哭了。这才是妈妈的好女儿。
1: 罗星泉把花如烟软禁在家里，目的只有一个。鱼饵战术。没错，
0: 罗星泉非常清楚雷汉是个有情有义的人，雷汉一定会去救花如烟的，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那我们就把那个花如烟给抢过来。我现在最担心的。
2: 不是金美子和罗星泉的联手，
3: 而是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
4: 季馆长，请你放心，我是不会让他们好过的。
3: 我只提醒你一句，
4: 小心眼睛蛇，对吗？
2: 你真可以，就连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其实。
3: 你已经告诉我了，
4: 我告诉你的，我什么也没说呀。虽然你什么也没有说，可是你的眼神已经泄露出你心里的秘密了。你对眼镜蛇一直是耿耿于怀，对不对？
3: 你这个神探，不是浪得虚名，是凭真本事得来的。
4: 咱不说这些了，我啊。 得出去摸摸情况，
3: 快去快回，别让我担心。
4: 好，对。

0: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真面目，他会不会是另有企图呢？妈，您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可吓死我了。妈妈现在不是挺好吗？
1: 谁？大小姐，局座让我请您去谈谈。谈？我跟你谈。呀！妈呀！停停！妈，怎么回事？大小姐，大小姐，
0: 休得休！告诉你，你以后再敢踏进这个门半步，姑奶奶就把你的身体捅成啥子样！
2: 局长，您有什么吩咐？把咱们的暗线都撒出去，看看齐如燕和罗新泉在干什么。哎，钟先生，我有件事儿，您说，什么事儿？我想。 我想把我的儿子寓所托付给你们，把寓所托付给我们。嗯，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最终悟出了一个道理：寓所跟着你们，一定会成为一个有用之才的。
3: 谢谢，大哥，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4: 报告机关长，什么事？
5: 警察局长罗兴全求见。他来了。那个罗兴全去了虹口道场。我们的人看他刚进去。
4: 罗兴全去找金梅子干什么？我是来兑现我的承诺。联手。看你这胸有成竹的样子，是不是准备给我一个惊喜？聪明，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把雷汉交给你。雷汉。
0: 今天晚上，别不是你一厢情愿吧？<笑>既然机关长这么不信任我，那我只有另请高明了。你少跟我客气，想要挟我？你罗新泉又不是不了解我，我金梅子吃这一套吗？啊？<笑>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我保证你。
4: 把雷汉手到擒来，你要我怎么做？这么说你信任我了？你可真是个无赖！<笑>我喜欢这个矮子，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4: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魏英杰知道。好。
0: 我答应你。
4: 我打算这样做。

0: 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没福跑断肠。李馆长，看见了没有？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擒到了。哎呦，不服啊！李馆长，请讲。
1: 把他给我拿下。

0: 别动，别动。
1: 局座真是料事如神呐！啊，要不了多久，你们就可以跟雷汉见面了，啊！
0: 别动，别动。

0: 追什么追？怎么黑的天不怕戴黑箱吗？难道我们就让这煮熟的鸭子飞了？难道我们就吃这个哑巴亏了？
1: 吃亏？我从来不吃亏。我们死伤这么多人，这不叫吃亏叫什么？
0: 死几个小鱼小虾算什么？我们这回抓的可是一条大鱼。
1: 大鱼？
0: 不仅是一条大鱼啊，不。
2: 应该是一只鹰。
3: 鹰，
2: 中共地下党的雄鹰。
4: 雄鹰。
5: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6: 排肠胃宁，
7: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11: 胃宁养心。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什么水？这么黑的天，不怕带黑枪吗？难道我们就让这煮熟的鸭子飞了？难道我们就吃这个哑巴亏了？
1: 吃亏？我从来不吃亏。
0: 我们死伤这么多人，这不叫吃亏叫什么？
1: 死几个小鱼小虾算什么？我们这回抓的可是一条大鱼。
0: 大鱼？
1: 不仅是一条大鱼啊，不，应该是一只鹰。
0: 鹰，
1: 中共地下党的雄鹰。
0: 雄鹰，在哪儿呢？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罗星权，你还没睡觉，怎么就说起梦话了？
1: 我说梦话，我要让你看看中国的福尔摩斯是什么样。李永文，跟我走，你也去，走。

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就对了。
1: 怎么对了？
0: 此人刚才在我家院子里，他就是长了飞毛腿，他也飞不回来呀。
1: 你是说刚才那个黑衣蒙面人？
0: 千真万确。
2: 动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
1: 别开枪。
3: 机关长。
1: 是我。哎呀，
3: 你这半夜三更的来砸门，我还以为来了强盗了呢。
1: 这要让你们罗局座给你解释。
3: 局座，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是这样。
3: 到底什么样啊？这我家的门都快被砸破了。局座，你们来有何贵干呢？啊，
4: 误会，误会，
0: 完全是一场误会。
3: 误会。还有你，尊敬的金梅子机关长，连你也来误会我了吗？
1: 你听我解释。
3: 解释什么呀？啊？我现在全都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你们好阴险呐！
1: 这全都怪罗新泉。
4: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问题。我对不起还不行吗？
3: 不行。罗新泉，你以为我魏英杰是个软柿子，你让你随便捏是吗？啊！你别做梦了。
4: 他不是这样，他是谁？
3: 你有什么不敢的？今天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伪君子，你挂羊头卖狗肉，你就是个阴谋野心家啊！

看来我现在是独木难行，必须得找个人来帮我。找谁呢？雪娥，只能找雪娥了。

0: 哥。哥。哥。哥。哎，人呢？
1: 师兄，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是不会再见你的。

0: 如果你还在的话，你就听我说，这辈子我铁丝恩是欠下你的，下辈子我就是当牛做马，我一定还上欠下你的这个债。
1: 雪娥。

0: 人家错了还不行吗？我又上了罗新全的当了，你就别再板着脸了，好不好？
1: 不好！
0: 你还没完没了了呢。
1: 我当然没完没了了。你们差点让我脑袋搬家了，知道吗？我跟你合作呀，简直就是伴君如伴虎。我什么时候被你吃了，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0: 我怎么会呢？我向你保证，下不为例。
1: 谁信呢？你这次就把我排除在外。
0: 这次是这次，下回是下回。你看我的表现好吗？
1: 要不是看在大日本皇军的面子上，我……
0: 我知道，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忠诚，日月可见。
2: 屈座，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光腚推磨，转着圈的丢人了啊！
3: 别放那没味的屁。
2: 对，你呀，就骂我有点能耐。
1: 我他妈抽你吗？
2: 哎，君座，这刚才大小姐已经打我两个耳光了，你还打呀？再打可就把我打傻了。你要把我打傻了，你连个跑腿的都没有，到那时候你可就真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哎。
3: 你越说越来劲是吧？
2: 反正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看你场啊怎么收。
3: 收场？哼，我不但不收场，我还要让花如烟好好的为我唱他一出戏。
4: 如烟，这二十多年了，今天是我第一次给你过生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日。
5: 罗星泉，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啊？世人都能明白，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4: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5: 不这么说怎么说？
4: 我把实话告诉你，我给你过完这个生日，我们就解除婚姻关系。我把你还给铁丝恩，让你重新得到你的幸福，请相信我对你的诚意。
5: 诚意？你罗星泉还有诚意？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4: 我们彼此没有信任可言了，那我们不妨做笔交易。
5: 你要我出卖什么？
4: 你什么都不用出卖。你不是喜欢唱戏吗？我给你找一个你喜欢的戏台，你在上面给我唱一出戏。
5: 唱出戏？
4: 这对你来讲易如反掌。
5: 你真是这么想的？
4: 当然，如果我不是真心，天打五雷轰。
5: 以你现在的罪行，天打五雷轰已经很不错了。
4: 谈谈你的条件吧。
5: 放了我女儿，
4: 还有吗？
5: 这已经足够。
4: 好，成交。
6: 妈，
5: 好了好了，什么都不说了，你赶快走去找你赵姨和西涵姐姐啊。
6: 那您怎么办？
5: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你听我说，
2: 局座，就这么把大小姐放了？
4: 不放又能怎么样呢？
2: 那您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4: 你懂个屁！别问这问那的了，准备准备，替我把请帖送出去。
2: 请什么帖？
7: 婷婷。
6: 婷婷，西海姐，寓所哥。
7: 你出来了，你妈妈呢？
6: 我爸。不，罗新泉还把他扣着。
7: 那罗星泉为什么放了你啊？

0: 我听我妈说，
1: 资庆祝本夫人45岁生辰，仅于国历4月16日10时于长安大戏院举行京剧专场演出，届时由本夫人向诸位贵宾献唱折子，恭候光临。罗星泉。
2: 16日，就是明天呀。
1: 他这个玩笑开的可是有点大呀。
2: 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问题？
1: 没有，谁知道他葫芦里又卖的是什么药啊。
3: 好，我知道了，他就在我身边，我马上告诉他。怎么了？刚才是西寒来电话，他说刘清泉明天晚上7点在长安大戏院给他太太过生日，届时花如烟还要为来宾献演折子戏。
4: 是，明天的确是他的生日，
3: 怎么办？
4: 明天我一定要去。
3: 这很可能是罗兴泉的一个阴谋，他想引诱你上钩。
4: 这个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样，钟先生，去还是不去，我听你的安排。
3: 去是一定要去，至于怎么去，都谁去，什么时间去，我们必须好好的安排一下。
5: 局座，我回来了。
6: 坐吧。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5: 62分请柬全部送达，你看我跑了几身汗。
6: 你辛苦了。
5: 不辛苦。
6: 这点钱你先拿去。
5: 局座，你这是干什么？
6: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着。拿着吧。你为我鞍前马后东跑西颠，这些我都记在心里。我罗星泉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你对我的好我心里有数，往后我一旦过上好日子，也绝不会让你受苦。咱们俩是拴在一根绳上的2只蚂蚱，蹦不了我也跑不掉。
5: 局座，您是不是又想让我干什么？
6: 聪明。真是聪明人一点就明白。你过来。明天晚上你带两个人乔装打扮一下，在唱戏唱到最高潮的时候，你们冲上台去抢走我太太。
5: 你让我抢走你太太？
6: 你听不懂人话还是我说的不清楚？
5: 清楚清楚。
6: 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估计明天晚上雷汉一定会在那里出现，你这么一动手，他必定会舍身救人。就在这个时候，我靠！
5: 啊，原来局座使的是金钩钓鱼之计。
6: 这次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你，所以你不能再失手。
5: 局座放心。
6: 成功之后，必有重赏。
5: 谢局长。

年前，他可是风靡上海滩的名伶。

0: 这是我来到中国后看到的最最精彩的演出。
1: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好戏还在后方。

您唱的太好了，观众实在太热情，麻烦您出去谢幕。

0: 军，这是罗清泉的一个阴谋。周先生，
1: 我是担心罗清泉利用假劫持，他有意要害死朱烟。
0: 你放心吧，我们有人去追。

0: 看看。
1: 走。
2: 班长，嗨，班长，
3: 嗨呀，嗨，
0: 闹剧，
1: 闹剧，这是一场不堪入目的闹剧。
3: 嗨呀，嗨，
4: 一定要追查这出闹剧的始作俑者是谁。
3: 嗨，嗨呀，嗨呀，嗨。

0: 报告司令长官阁下，那几个可疑分子去了将军墓。梅子，你马上带人过去，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嗨。
2: 魏探长，大哥，他追上来了，
3: 快开枪，打死他！

0: 如烟，
1: 大哥可回来了，真是急死我了！
0: 叶大哥，此地不宜久留，鬼子随时都会追到这里来的。
2: 对，
0: 不过咱们得等等如烟。

0: 今天我终于找到你了。
1: 找到又怎么样？
0: 血债血还，能让你偿还我丈夫和千千万万同胞的性命，
1: 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0: 那就来吧。

0: 你们快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雷大哥，你带着他们先走，我来掩护。
0: 我们留下掩护吧。
2: 不行，你们都走，我来拖住他们。
1: 不行，你留下太危险。
0: 我一个家庭妇女，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1: 雪娥，
0: 快走，快走啊，走。
1: 好吧，我们走。
0: 走。

你还有大

0: 我知道你不怕死，对不对？
1: 谁说的？我怕死，我可怕死了。
0: 那好，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把那几个人给我交出来。
1: 哪几个人啊？
0: 你别给我装糊涂。哪几个人？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你真的不知道？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
0: 谁叫我这个人心肠软呢？看在咱们同是女人的份上，我再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三分钟，这是决定你生与死的三分钟，希望你能珍惜，别为了一念之差葬送了你自己的性命。
2: 雷大哥，哎，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好。
3: 朱先生，您说我妈妈能被救出来吗？
4: 能，一定能。

0: 司令长官和特使先生，此人名叫方希涵，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那只雄鹰联络的唯一线人。
1: 顺藤摸瓜，一定要抓住那只雄鹰。那只雄鹰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侦破中共地下党是你们的事，我不感兴趣。我要的是今天天皇陛下的传国玉玺。
2: 传国玉玺，我想知道你们想怎么利用这个女人拿到传国玉玺。
0: 特使先生，不消灭中共的地下党，要想得到传国玉玺，难如登天。
3: 只有消灭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才能确保传国玉玺的安全。
4: 好，我现在就把这个女人交给你们。

0: 时间到了，不知道你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
0: 既然你想好了，那你就说吧。
1: 好，我说。麻烦你们一会儿啊，在这挖个坑，把我埋了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让你们挖个坑，把我埋了。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敢跑到这儿来呀？
1: 我，
0: 哎呀，你这是找死啊！
1: 剧组，日本人现在到处通缉我，我真害怕了。我，
0: 你怕有什么用？谁让你把事儿搞砸了？
1: 什么？这事儿你怪我啊？啊？要不是你……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说这些有什么用？
1: 你可不能不管我。
0: 我说我不管你了吗？来来来，这点钱拿
1: 不行，
0: 你拿着。
1: 这点钱就把我打发了？
0: 哎呀，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我把皇陵地宫门打开，只要拿到传国玉玺，咱们就远走高飞了。
2: 一个传国玉玺怎么分？四六开？
1: 不行，三七。
0: 我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你干的，这小命说丢就丢了，不能再少了。三七。
3: 世态炎凉啊，连你都开始跟我讨价还价了。
0: 那是因为你一贯的作风，被窝里放屁独吞，我可不能白忙活了半天还两袖清风吧。
3: 哎呀，好了好了，赶紧走吧，一会儿小日本就来了啊。
0: 三七。
3: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醒了，
1: 厉探长，
0: 是我。
1: 这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呢？发生什么事儿了？

0: 什么？叹气了？要想撬开那个女人的嘴，谈何容易啊！是得想点其他办法。
1: 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呀？有个人，我们不妨在他的身上试一试。
0: 嗯，谁？
1: 魏婴杰。
2: 我说的这些，你都听明白了吗？那好，我送你回家吧。我哪儿还有家呀？有，你有家的。
3: 我不走，我要给我的妈妈受益。儿子，你做得对，你是在她怀里长大的，她就是你妈妈，你的赵妈妈。妈，记住你的赵妈妈吧。 将来再传给你的儿子、孙子，世世代代传下去。

0: 必须马上找到我的女儿，我不能让她跟那个雷玉锁在一起。谁胜谁负，现在还没有定论。老子还有杀手锏呢。
1: 不，我不能住在这儿，我得去找婷婷。
2: 如雅姨，您身体还很虚弱，要留在这儿休息。
1: 可是婷婷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在这儿怎么住得下去呢？
2: 您放心，婷婷我去找她。
1: 这，
2: 您答应我，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保证带婷婷来见您。

0: 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没想到我的生活会是这样。
1: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的出现。
0: 其实我早就感觉到爸爸和妈妈之间的矛盾，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矛盾。
1: 我现在觉得我爸爸和你妈妈之间好像有什么事情。
0: 他们是师兄妹，我猜想我爸爸肯定是因为嫉妒或者怀恨才会对你爸爸痛下杀手的。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他们大人之间要那么复杂，而且还要把我夹在中间？反正我是非你不嫁，我在赵姨，我在妈妈的坟前发誓。
1: 我不知道我爸爸他为什么会反对我。管他呢！这世界上只有我们相依为命，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算是住在这里，我也无所谓。
0: 谢谢。
1: 玉龙锦物，玉龙锦物。

0: 着急了。这如烟到现在都没来，你说他会不会？
1: 我也在担心这个呢。还有稀罕，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这样吧，雷大哥，你在这守着，我再回去摸摸底。
0: 这黑灯瞎火的，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不用，你放心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那好吧，你路上小心点。
1: 好。

0: 干嘛这么看我？尽管我们有那么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也不至于完全变成陌生人。
1: 你来我家干什么？
0: 那么严肃干什么？来的都是客，你总不至于把我驱逐出去吧？
1: 请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来我家干什么？
0: 好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你现在是金梅子眼里的红人，我希望你能像对金梅子那样对待我。
1: 你你是机关长吗？
0: 怎么，你把官衔和职务看得那么重？
1: 当然，谁有权谁就拥有一切。
0: 这可不像你魏英杰的性格。
1: 这年头谁有性格那是要掉脑袋的。
0: 我会让你接替罗兴权的位置。

0: 你信不信？
1: 哦，怎么，山本机关长官复原职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到底是谁。
1: 你是在影射我吗？好啊，你可以直接把我送到招仓司令长官那去邀功请赏啊。
0: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1: 我这个人从来滴酒不沾，既不吃敬酒，也不吃罚酒。
0: 你现在别神气，有你哭的时候。
1: 说的就更离谱了，我这个人从来是流血不流泪。
0: 看来你是逼着我亮底牌呀。好，我直说了，中共地下党的那个联络员方希涵现在在我的手中，只要他一招供，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齐小姐，
0: 我知道你一定会叫住我的，什么事儿说吧。
1: 请你出门的时候把我家的门关好，谢谢你。

0: 上。
1: 哎，乔生怎么没了？会不会是朱先生他？
2: 快，咱们分头找。
1: 好。

0: 多么严重的情况，你都不要忘了你的职责和任务，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1: 今天我先把你的人头寄存在你的脖子上，等到那一天，我一定给你揪下来。

0: 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你说什么？钟先生他？
1: ，
2: 银锦阁，我们一定要参加你们，请收下我们吧。

0: 这，哎，局长，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行了，你快走吧。
1: 好狗不挡道。
2: 肖德兴，哎，你这抓的够紧的。
3: 那是啊，那跟着您干，这说不定什么时候脑袋就掉了。
2: 我不及时行乐，到了阴曹地府，那也是个亏死鬼。哎，
3: 你这么悲观，
2: 那乐观多少钱一斤呢？
3: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
2: 你爱听什么？
3: 我让你找的那几个人呢？
2: 7个，全部到位。

0: 你让他们先别，咱先谈谈价钱。你小子跟我讨价还价是吧？嘿，您吃肉总得让我喝口汤吧？这是定金，事成之后，另一半一并给你。嘿，
1: 这还差不多，您吩咐吧。
0: 你小子，给我听着。
2: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马上把西寒从山本和齐如燕的手中救出来，否则我们无法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嗯，对，我来想办法把关押他的地方摸清楚。
3: 婷婷，怎么了？
4: 婷婷。你这是怎么了？

0: 山本君，报纸已经登出来了。如果不出意外，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那个锁匣，现在肯定已经拿到了这份报纸。
1: 也许，他们现在正在制定营救这个方希涵的行动计划。说不定，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向来行动神速。
2: 而且是迅雷不及掩耳。这正是我要的效果。
3: 馆主，您的意思是？
4: 急什么？
2: 让我再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
4: 还想什么呀？去劫法场救方希涵。
5: 爸，看来劫法场是唯一的出路。
6: 雷叔叔，我听你们的，你们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5: 英杰，说说你的想法吧。
4: 我不同意劫法场。
6: 为什么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
4: 英杰哥，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西寒姐被日本鬼子处死吗？
6: 很清楚，敌人用的是金钩钓鱼之计，他们要利用西寒引诱我们上钩，所以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安危去换回一个方向。现在我宣布纪律，未经我的许可，谁也不能迈出这个门槛。都听清楚了吗？谁也不。

0: 我出去走走，透透气。
1: 那我陪你。
0: 不用了。
1: 那你……
0: 你放心吧，我什么事儿也不会有的。

0: 她是我唯一的骨血，没了婷婷，我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1: 你的骨血，未必跟你一条心呢。
0: 你没看出来吗？罗婷婷竟然喜欢上了雷玉锁。
2: 雷玉锁，
0: 她算什么？我会让婷婷回心转意的。
2: 这么说，我还有一丝希望了。

0: 山本君，仅凭这一张报纸，是不可能钓上这条大鱼的。
1: 没错。
0: 可是我绞尽了脑汁，也没有想出其他的办法。
1: 我倒是有一个双管齐下的妙计。嗯？什么妙计？
0: 咱们马上去牢房。

0: 请吧，方小姐，我带你去逛逛大街。来人，带走。妈妈，怎么办呀？细涵姐姐马上就要被日本鬼子执行死刑了，可英杰哥哥却怎么都不让我们去劫法场。婷婷，不着急。
1: 英杰这么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啊，
0: 岂如眼这条眼睛蛇，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1: 傻孩子，你可不能去冒险啊！妈妈不能没有你。妈妈，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还有啊，现在你玉锁哥身负重担，
1: 你可不能再轻易的找他麻烦了。
0: 我不会去打扰他行动的，我会在暗中悄悄的去帮助他。
2: 黄金张大宇，共产党游街示众了。

每次杀了我一个方希寒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更。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门口也有水渠，里面还有鱼啊什么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这种鲜花，还有这种爬藤月季，很浪漫。

0: 你有几版的设计？
1: 前半部分是设备，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后半部分是员工。
0: 冷冻操作台我可能需要至少两台，这个是两米的。
2: 美丽的一米四六星街。
3: 我要去谢谢。
4: 2026年4月，马强在六星街的第四家店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中。
5: 这块区吊顶，
4: 他计划在7月的旅游高峰时段准时开业。六星街，中国仅有的微缩版田园城市。1934年，一位德国工程师依照百年前英国田园城市的构想设计建造了这里。六角形的街巷，街道如花瓣向外舒展，推窗见绿，花香入室，这是设计师们心中的理想之城。
0: 这个应该是杏子树，这个是我之前的家，这个枣树有30多年了，还开花还结。2014年的时候，我把它改造成了民宿，开始干的时候就遭到了很多人反对的，不会有人住的，谁会住呢？当时我这里面还有租客。
4: 那时候的六星街还不是景区，705亩的区域只是一个普通的多民族混居的居民区。马强赌的不是彼时游客的数量，而是这条街本身。他赌对了。
0: 第一次创业呢，是六星街还没有成立，想着冒险去做一些事情。第二次呢，是六星街已经很热闹了，那我也要跟着六星街的热闹走。第三次呢，是六星街经过这么多年，六星街在沉淀。回顾我三次创业，就我自己的心境好像跟随着六星街的这个发展在变化。

0: 帮你合影吧，你可以站那，我可以帮你拍照。
1: 马强是这条街上唯一完整经历过三个阶段的创业人，也是常常思考情怀与发展如何平衡的人。
2: 这人多了是好处，人多了嘛，
3: 游客进来了就着急忙慌走了，停不下来，
4: 也不去了解这里的故事。像狼哥他唱的这首歌《苹果香》，
5: 现在可能商业氛围比较浓厚吧。
6: 要一个草莓的冰激凌。
3: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我们要有长期主义，不能搞一个短平快的这个事情，就是一锤子买卖就完了。
2: 下次
3: 这个也很让人担忧。
7: 我觉得我们可以像那样子提一个建议，是吧？给社区。
3: 内心也会有一些矛盾在，又想快速的开店，又想在这个开店的过程中呢，保留我们这里的这些文化。
1: 2023年，一首《苹果香》唱红了六星街。这里被赋予音乐小镇的定位，而手风琴声是萦绕在老街巷里快100年的声音。
8: 来，掌声！

0: 我们萧峰庆乐队里面最年轻的四个，
1: 阿里木老师，他特别懒，不练琴，但是他依然拉。

26岁的唐达尔是民族团结手风琴乐队唯一的00后。2025年，唐达尔的几位朋友追随他加入乐队，四人小分队成为今年六星街演出的主。

0: 唐达尔原本学的是歌剧专业。
1: 我的梦想就是在大剧院上班。现在在六星街手风琴珍藏馆上班，过渡一下，先搞钱呗。这些琴都是亚历山大老师一个人珍藏的。这些琴像他的孩子一样，他每周两次抽时间过来专门看看数一数。这位就是我的师父亚历山大。
2: 这个琴一个键有两个音，拉开一个音，回来一个音。不，不好了，我试一试。

0: 是我们的琴馆之宝，它是1827年做出来的琴。
1: 2018年，亚历山大和一群老友成立了民族团结手风琴乐队。
0: 他们基本上都是退休的，他们每次都教育我怎么做人，怎么拉琴，怎么赚钱，怎么买房，像一家人一样。
2: 你先看看，从远处看他这个能不能放得下，大不大这个家伙？
3: 哎呀，不算大，可以。然后把咱们的版权那些的放在这个窗户跟这个的中间，没事，那上面都是空墙嘛。
1: 同一时间，小夫妻孙贺与薛琴正为他们的文创产品制作版权身份证。
3: 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设计习惯吧，沿用了我们设计院的思维吧，就觉得对自己的这种产品是需要保护的。哎呀，还是很醒目，可以。
1: 2023年之后，年轻人涌进六星街，店铺从几十家猛增到了400多家，一种朴素而蓬勃的创造力在这里生长。
3: 有很多人，他第一次到这来旅游，他第二次回去，他可能就辞职，然后到这来，就是来旅居。创业者还是处于20到40岁之间。
2: 这个形状的话，就是一扇窗子。
1: 但原创刚起来，抄袭就跟上了。
2: 直接撕掉就好了。
1: 2025年，孙贺与薛琴设计的爆款伊犁小蓝窗系列被大规模仿制。
3: 我这个外观专利下来了，然后如果还有人在仿我们的产品的话，走什么法律程序还是怎么弄？
4: 外观的侵权其实比你想象的可能要复杂。并不是说你有证书你就能。
3: 7月31号，就我们在网上就刷到了，刷到我们7月31号晚上一晚上就没有休息，
2: 准备资料。然后
3: 太抓马了，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还是有点难受。不是在奥斯卡演戏。
2: 不只是侵权我们家哈，就他只盯着市面上的爆款来做，
3: 前期的市场试错我们来做，反而盗版者

0: 获利。
1: 孙鹤与薛琴都曾是体制内的工程设计师。
2: 我是出生在新疆伊宁市，
3: 我的家是在内蒙古通辽。
4: 漂亮的地方是什么？
3: 首先肯定是颜值，好看呀、啊、他。
2: 我要离场了。从2019年开始，就是旅游类的这种项目，就突然就多了起来，比如说像民宿啊、庭院的这种改造啊、景点的这种打造，我们也觉得旅游的这个风口可能要来了。然后2023年的时候从单位辞职了。我们又是战友又是夫妻，
3: 对，其实就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1: 孙鹤与薛琴的创业经历了1.0时代的一平米小推车。
2: 我们的产品其实非常非常少，为了显得很丰富，我们就把品类一直重复的放，非常之窘迫，非常。
1: Only 2.0时代的9平米小店，
2: 甚至它都没有正门。
5: 匆匆啊，真的是匆匆。你说什么？
1: 以及3.0时代的300平院落。
2: 阿达西就是朋友的意思，朋友坐在一块喝茶，然后就叫茶达西。
3: 当你有一个小院，你就有干不完的活儿。

0: 再麻烦的就爸给我爸打电话。
1: 这可以做一次防水，我觉得这个圆弧玻璃咋加呢？这个地方也是灯箱是吧？单纯的商业不能长久，单纯的情怀也不能长久，用商业来留住情怀，用情怀来让商业更有价值，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长久，也更有意义。
2: 对于这家店，从装修到装饰，马强都在思考如何让情怀自己站得住。
1: 这根柱子呢，其实它是很形象的一里老庭院雕花柱子。我院子的家里可以看到这种上下的这个雕花，这个是找专门工匠师傅雕的。民族和民族它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然后才是一个完整的新疆。
3: 一条一条铁皮，一个钉子一个钉子打出来的，
4: 对，
3: 就可以看出来多少年前的人们都是多热爱生活。这样一个小箱子都做得非常的精美，拿回去可以稍微的擦一下，但不能擦太狠，放在门店里面。现在新做的箱子完全找不到这种感觉的，因为时间而它变得非常的珍贵。
1: 包括我的一些桌面啊，它是一个老门改的。门上为什么会喜欢雕花？新疆冬季就没有花了，但是我的门上也是开满鲜花的那种感觉。建筑就是一种语言。
5: 那么接下来呢，请欣赏精彩的手风琴乐队上场，有请他们。
6: 开始慢慢就人多嘛，然后我们就是演出引流，引一些客人到手风琴馆。我发现流行街也挺好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年轻人去打拼，有稳定的收入，这儿的舞台更亲民。我到这儿以后呢，2024年的春晚也邀请了我去参加。

曾经参加了《通史江南》歌舞剧，西安参加了好多演出， 也去了广州、深圳、上海，到处演出。

0: 今年我们会跟我们的非遗老师去合作，我们要尝试更多没有办法去轻易复制的东西。
1: 这个杯垫大概就是一般都是12厘米，要么就是15厘米的。您的绣片就是大概是这么大的位置。
2: 那就是纯手工刺绣的了吗？
1: 对对对，纯手工刺绣的。
2: 还有您的这些就是的介绍，我们要把它放进去，这样的话能让更多人知道嘛。
0: 尽可能保证着产品的独特性吧，这样的话他们就算去即便去抄，他没有办法去抄到精髓。
1: 这首歌是伊犁鼠兔，
3: 这是无花果，这是葡萄干，这是红枣。
0: 可以，文创这条路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难走的。
4: 薛琴与孙鹤对原创执着到了极致，无论是自创茶饮品牌还是文创设计，
0: 我们呢就相当于在中间做了一个传播者。
5: 饮品上面它就是会更有天赋。
0: 好多小姐妹也比较喜欢听他介绍。
6: 这个建筑是乌鲁木齐那个大巴扎，
7: 对，
6: 这个是果子沟大桥的。哎呀，谢谢你，谢谢谢谢。
8: 有没有人要加微信的？
0: 就是每当要加的时候，他说：“哦，我的老婆在这里。”他就会这样。
9: 两张证书，一张是我们的授权方，他们从那个国际上获得的一个授权，然后这个呢就是授权方给我们公司的一个授权书，所以合法经营。

0: 帅又高又有才，都会喜欢，到哪都会发光。我觉得，
1: 对于唐纳尔来说，六星街曾是他没有选择时的一块面包，如今面包变成了理想。
2: 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工作，我特别满意我现在的生活。
1: 2026年7月30日，孙鹤与薛琴在旺季高峰举办了小店的第二次文创巴扎日活动。
3: 他们也是属于我们巴扎日的老朋友，也是我自己的好朋友。我们这个集市里面大家能够多聊聊天，然后能迸发出更多的这种灵感。
4: 哦，还有馕坑，还有烤包子。哇塞，这个馕坑好可爱。
5: 这三个感觉就是
6: 你煮。
5: 哦，这个也好看，这个麻也好看。
7: 薛琴就是给我们非常大方的分享了很多经验，就是我们也是想把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原创的产品，然后通过摆摊的形式，然后可以让游客们，然后或者是其他人，然后都可以看到。
1: 六星街给了年轻人一个开始的地方，年轻人给了六星街一个被记住的理由。理想之城不是画出来，而是过出来的。
2: 一二三，吃火锅，走走走走。
8: 我之前在东北嘛，来到这个六星街就很喜欢这里。
2: 之前是在检验科干一些精密仪器的。
9: 我可以接触到不同国家的，还有不同地方来的游客，他们的故事传给我，我来告诉他。

0: 我的故事。
1: 人生命中体验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吧。
0: 对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4: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5: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6: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5: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7: 你要找的人就找这。
5: 一句乌龙的咒语，
8: 给我节奏。
9: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10: 谢谢叔叔。
11: 通知
12: 就在这里。
13: 米安。
5: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4: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见产业标准，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10月4日晚9:20，戏行天下，见证荣光。
1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6: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南越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今天上午，多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广东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乐享假日时光。
0: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昨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南越大地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必将激励大家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广大科研工作者表示，将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瞄准前沿赛道，潜心钻研，勇攀高峰，奋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振奋，催人奋进，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围绕退役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分机叶片等新三样固费，推动研究更贴近产业需求。
4: 身逢这个科技创新的大好时代，我们将紧抓时代机遇，持续以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技术来守护我们的能源安全，升级我们的城市新基建，
5: 持续的攻坚我们的核心技术，加速商业化的落地，推动国产

0: 产的智能硬件和我们的一些相应的技术更好的去出海。
1: 佳节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各重点建设项目现场如火如荼。
2: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动力，用好新工艺、新技术，同时聚焦施工保通，抓实现场安全管理，平衡好建设施工与群众通行的需求，全力建设好这条幸福路。
3: 我们参与的不是普通房建，而是服务大湾区群众的中医药国家医学中心，承载着大家对优质医疗、健康中国的期盼。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把项目建设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湾区精品工程。
1: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月度规模连续三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国庆期间，广州海关依托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等改革创新，通关监管流程持续优化。
4: 作为一名扎根在海港口岸一线的海关官员，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深入推进智慧海关与智慧口岸建设深度融合，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海关力量。
1: 今年十一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在黄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人员正迎来送往一批批跨境旅客，三尺验证台就是服务盛会的前沿窗口。
5: 我将传承前辈丹心铸盾的奋斗精神，立足口岸服务通关保障，聚焦 APEC 中国年，深耕通关提效创优，服务提质创标，严守国门安全，用心服务旅客。
1: 陆海统筹，山海相济。去年，广东海洋经济年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一批批青年海洋科技人才选择扎根蔚蓝，为服务国家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建设海上新广东贡献智慧与担当。
6: 在红树林边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养殖平台上讲，向海洋要食物的大食物观。在海上风电基地讲，新兴能源体系的规划建设，把广东向海图强、耕海牧渔的生动实践，转化为最鲜活的课程资源。这些青年学子在向海图强的生动实践中，把青春论文写在了祖国的辽阔大海上。
1: 平安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节日期间，广大民警坚守一线，以日夜守护筑牢安全防线，用平安稳定守护南粤大地万家安宁。
7: 在新时代，人民对平安有着更高的期待。我们将立足公安刑事技术主责主业，以科技创新持续提升平安建设的现代化水平，更好地履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全力守护好人民美好生活。
1: 广东台报道。
8: 77年风雨兼程，77年砥砺奋进。今天上午，多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庄严神圣的方式向伟大祖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福。
1: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和平歌腾空而飞，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为新中国庆生。
9: 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带着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1: 今天上午，广州南沙客运港举行国庆国门口岸升国旗仪式，600余出入境旅客以及市民游客齐聚湾区国门，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10: 口岸新则南沙新，口岸安则开放稳。参与这次升旗仪式，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光荣还有责任使命的艰巨。希望我们能够从前辈手中接好这面旗，继续守护好国门口岸安全防线，护航南沙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在广州琶洲港澳客运口岸，随着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响起，民警、师生和出入境旅客一同高唱，把对祖国的深情融进歌声里。现场还设置了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大家与国旗同框，定格下这份国庆祝。

0: 祝福，
1: 看到国旗飘扬在国门的上空，面前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欣欣向荣，背后呢是移民管理警察的默默守护，也更让我深刻地理解到了当代大学生的一个时代使命。
0: 清晨，在海丰澎湃红军小学的校园里，赤诚少年以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喜迎华诞，致敬盛世。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空，迎风飘扬。每一次仰望国旗，都是一次信仰的洗礼；每一曲国歌传唱，都是一次初心的坚守。
2: 行党正心，强国有我。
3: 身为少先队员，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刻苦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0: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嘹亮的国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舰船喷洒着水花驶过维港。升旗仪式结束后，各界嘉宾前往会展中心出席国庆酒会。会上，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视频向祖国发回祝福。
4: 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在此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0: 今天，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护旗方队首次采用中式步操进场。上午8时，由澳门治安警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使用中式步操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澳门特区区旗进场。由治安警、消防、海关及警察银乐队组成的仪仗队高奏国歌，全场肃立，目送国旗、区旗徐徐升起。广东台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今天开启，文旅市场火热开局，广东各地街头巷尾、景区乐园、文化场馆客流旺盛，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享受假期的悠闲时光。
0: 国庆前夕，在省商务厅统筹推动下，广东多地迎来商业项目集中开业潮。广州白鹅潭万象城、巨龙湾太古里1期、佛山万象天地等标杆商业项目相继启幕，珠海汇品仓城市奥莱等商业载体全新亮相，提档升级，进一步丰富区域消费供给，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国庆正值婚嫁旺季，黄金饰品成为不少市民的选购重点，各大商圈珠宝门店也纷纷叠加优惠。
6: 今天第一天来，然后就有很多消费券，每个商户都有派发，然后我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0: 全新商业地标人气集聚，文旅乐园同样热度高涨。国庆假期，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人气火爆，广府大熊猫国庆迎来了7岁生日，动物园特别定制了生日蛋糕、竹笋、胡萝卜、各色水果堆成一座小山，熊猫国庆自在干饭，憨态可掬，喜感满满。
7: 为了迎接这次国庆假期，我们园区精心打造了全球国宝贺国庆这样一个主题活动，除了国宝大巡游，可以跟多种动物进行这个互动。
0: 夜幕降临，羊城夜景也别有一番体验。一江珠水广州画卷主题灯光演绎正式亮灯，游客可以看到楼宇上结出了荔枝，鸭子鱼儿游上大桥，呈现一幅南国草木繁盛、生机盎然的景象。珠江夜游还全新升级主题航线，水岸联动，精彩纷呈。
1: 打造了珠水官贝万象入怀系列的珠江游主题产品，将核心地标江景还有老城的文旅相结合。

0: 为广州的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水上游玩体验。
1: 以美食闻名的汕头则以一场厨艺比拼拉开文旅大幕，为期3天的寻味潮汕濠江先锋厨艺大赛吸引了职业院校学生、民间厨艺爱好者、潮菜名厨等多方领域共60名厨师同台参赛，以赛事加集市的形式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国庆假期滨海文旅消费升温。
2: 赛场内锅气升腾，香气四溢，而在赛场外广阔行天下濠江非遗美食集市也火热开市了，云集了渔港美食、潮汕文化的特色手信摊位，吸引了许多假期第一天前来游玩观光的市民和游客。
3: 这个是属于我们本土野生的一个小黄菊，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就是我们汕头的这个地区不仅仅是有这些牛肉丸啊、鱼丸啊，还有我们打好的鱼丸啊，还有我们就是一些乡村的一些土特产品。
1: 在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游客们在抗英群雕、硝烟池旧址、林则徐铜像前拍照打卡。游客中有不少是亲子家庭，他们希望通过参观学习，让青少年一代厚植爱国情怀。
4: 我们要记得我们当年所受过的苦难，要往前看，是吧？啊，建设好我们强大的祖国，啊，给小朋友做一个爱国主义教育。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5: 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广东铁路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加强运力调配，完善站场服务和道路疏导，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1: 今天广州南站计划开行列车1250趟，其中夜间高铁202趟，客流有望再创新高。
6: 这个国庆假期啊，南站今天上午接连迎来2轮客流高峰，平均每1分钟就有1辆列车出发，载着旅客和他们对旅行的期待奔赴目的地。
1: 列车密集开行，站内外的通行效率也同步提升。广州南站东西出发平台车道由6条增至7条，假日期间实名制验证通道最多可开启81条。车站还改造了3层的6块客运信息大屏，方便旅客识别车次信息，并增加志愿服务和医疗保障。
7: 每日呢会增派30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贴心的帮助。
1: 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约1000万车次，首日迎来出行高峰。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接惠高速，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前往粤东这个方向的车流正在逐步的增加。
9: 今天是我们预判国庆出行的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线的车流量将达到7.3万车次，约为日常的1.5倍，其中青年车出行量应该为日常的1.8倍。我们也在节假日前呢、对新能源快充设施进行了一个改造升级，增设了路面移动的一个充电设施作为一个补充。
1: 广东交警还计划通过潮汐通行措施，提高道路和服务区的使用效率。
10: 我们计划是在全省实施32个潮汐的点位，涵盖了潮汐服务区、潮汐车道、潮汐隧道，以及我们粤北的2座特大桥。
1: 针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白云机场继续面向不同旅客群体推出一系列暖心服务，针对首乘、晚到、爱心等6类旅客提供标志化专属服务，同时将无障碍服务延伸至地铁、城际站点，实现从车门到舱门的无缝对接。海事方面，琼州海峡计划投入50艘客滚船及甲板货船运营，日均安排230个航次，统筹调配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海峡过海运输需求。广东台报道。
11: 在中国第一侨乡广东江门，有一座开埠建墟370多年历史的赤坎古镇。在保留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古镇引入演绎、非遗体验等新业态，成为国内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古镇旅游度假区，带领市民游客穿越百年，感悟华侨精神，领略中西合璧的文化魅力。
12: 朋友们，我在江门发现了一处穿越到百年前的时空隧道。古镇去过很多，但赤坎华侨古镇这样的混血儿你见过吗？600多座骑楼绵延3公里，中式的飞檐上印着巴洛克风格的图案，抬头就能看到古

0: 是穹顶。百年前，赤坎人去到海外谋生，衣锦还乡时带回了他们认为最美的东西。
1: 你向凤山人讲，心对山欢慰，心留家乡泪。
2: 一百年前的剧院、电话局、电灯公司，这些由华侨投资兴建的商号旧址风貌依旧，那些曾经的车水马龙如在眼前。
3: 老建筑是一百年前华侨建的，所以说在过程中的话，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个空间的一个和建筑本体的一个修缮，我们再对相应的这个历史空间，然后再根据它原有的这个业态呀、这个功能啊，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活化、一个利用的一个空间。前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灵通电话公司，在一百年前，他们就已经从西方，然后通过华侨这个群体带回来了这种西方比较先进的这种生活方式。
2: 那当时赤坎的这个繁华程度，其实不亚于很多可能国外的大城市。
3: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利用原来一个叫复原银号的一个历史建筑，一个历史空间，然后做了一个银杏的一个展馆。我们江门五一地区的华侨主要是分布在美洲为主，就是称呼我们就是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的在海外的一些华侨，金山客或叫金山阿伯，
2: 是在旧金山的
3: 对
2: 回来的，
3: 对带回来的一些财物啊，一些衣服装的那个行李箱又叫金山箱。
0: 侨胞捐赠到现在都络绎不绝，古镇把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以戏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百年前的繁华与百年后的祥和融为一体。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像曾经的赤坎人一样坐上当当车逛洋货商行，看新式剧院，累了饿了就钻进街边的小店。这两道非遗美食是当年海外游子最想念的味道，黄鳝煲仔饭，它的精髓是用柴火烧制而成的，下面有爽脆的锅巴，还有一道是赤坎豆腐饺，上面一层鲮鱼片，再配上一个外焦里嫩的豆腐。
0: 曾经赤坎承载了中国对世界的想象，而这个国庆假期，首届赤坎国际艺术节将再一次推开世界的大门。法国的蒸汽巨人，保加利亚的芭蕾，七个国家的艺术形式在街角交汇，这块土地始终以自信、开放、兼容并包的底色迎接世界的赞誉。
4: 来到这里才知道，哦，原来还有更多这些文化是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它这边的这个建筑就是中西交融的一个场景，那种文化交流嘛，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能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剧，然后又能在这里去游玩，并且呢，我也体验到了不同的文化，我当下生活就非常的幸福了。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5: 今天，2026年广东城市形象片《风起南岳》中英文版正式发布上线。影片全长3分钟，以南风为核心意象与叙事主线，串联起广东的自然地理、人文精神与时代发展，多角度展现南岳大地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新貌。
0: 风起南岳以风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岭南深厚的人文风骨、澎湃的产业活力以及链接全球的开放格局，透过一个个鲜活镜头，生动展现南岳大地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面貌。镜头携取莺歌舞、粤 BA、 粤超、给阿嬷的情书等岭南文化标志，展现感动中国人物刘明芳、药明糖厂负责人陈耀等榜样人物风采，同时融入广交会、 APEC 重大活动元素，彰显广东对外开放、融通天下的格局与底气。影片最终落于一个个迎风而立、乘风逐梦的广东奋斗者，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以坚韧姿态在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用行动诠释岭南风骨，成为南岳大地上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6: 面对群众，那要有这个责任心，因为群众就像是我们的亲人一样，初心是要服务群众，把群众的事情当着自己的事情去处理。
7: 虽然是一份工作，大家也感到为了社会为大家解决困难，这个呢也是自己应该做的。
8: 我们的创业初心呢，就是让足球更加的深入基层，扎根百姓，让很多的孩子看了足球以后，他热爱上了足球，让很多的家长能够支持自己的孩子的踢足球，就有更多的优秀的苗子去选拔，既促进这个足球的高质量发展，也促进城市在相关事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9: 最打动我

0: 是他跳出小家庭跨越山海的那种重情还有担当，他把对父亲的孝顺，对网友的信义延伸成同乡对故土文化的守护，从只守着自己客栈的一个小姑娘成长为撑起一方乡情传承文化根脉的女性。
1: 也希望就是我们故事里面的温暖还有能量可以传递给大家。
2: 影片依托南风意象，诠释广东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勾勒南越大地奋进姿态，展现这片热土于时代浪潮中乘风破浪、勇立潮头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广东台报道。
3: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以风为引，读懂一个向前的广东。
4: 透过风起南越，我们以风读懂广东。南海季风让广东早早与世界相连，改革开放春风从这里吹遍华夏。今天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强风也正再次起势。一路走来，广东不只得风气之先，更能迎风而上，逆风前行，主动造风。迎风而上是抓得住机遇，从特区到大湾区，广东持续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广阔行天下，开拓全球市场，百万英才汇南越，不拘一格引才用才。 APEC 中国年更是让世界目光聚焦广东。逆风前行是经得住考验，面对复杂外部环境，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构成广东应对挑战的坚实底盘。主动造风是开得出新局，机器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成长。广东做的不是盲目追逐风口，而是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庞大市场规模，把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南风不止，广东向前，立足这片敢闯敢干、生生不息的热土，我们更能真切看见、笃定相信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与磅礴未来。
2: 今起施行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价位较低的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将贴息1个百分点。今天，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这标志着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目前，肇庆浪江工程建设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越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假期的第一天，一股弱冷空气呢也赶来过节，在我们省激发了雷雨，雨水也送来清凉。像街西下午3点还不到26度，而没有被雨水触及的地方，气温是热情高涨，庆贺着祖国母亲的盛世华诞。预计明天雷雨会继续打卡，在粤北珠三角和粤东有中到强雷雨，后天雷雨呢会不时刷着存在感，我省大部高温会有所缓解，计划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假期中期，冷空气主体进入我省，北风会逐渐驱散雨水，带来3度到5度的降温。假期后期天气呢是晴朗干燥，昼夜温差比较大。省会广州气温呢会介于18度到29度。冷空气给陆地送来清凉，同时给海上送去6到7级大风。假期中后期到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

0: 是天气。
1: 希望到明天，广州中雷雨，局部暴雨，24到31摄氏度；佛山雷阵转中雨，25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2度；东莞中雨，25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25到30度；韶关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源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惠州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汕尾雷阵雨，26到29度；揭阳中雨，25到28度；汕头中雨，25到30度；潮州中雨，24到30度；清远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肇庆中雨，25到33度。云浮雷阵雨，24到32度；江门雷阵转中雨，25到33度；阳江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茂名雷阵雨，26到34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真一元，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1: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4: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5: 我有大爱，方成大业。
2: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小的时候，流行街呢，门口也有水渠。里面还有鱼啊什么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这种鲜花，还有这种爬藤月季，很浪漫。
2: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00全国首播。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00播出。
7: 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8: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9: 酒香也怕巷子深，不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7: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

0: 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

0: 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

0: 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2: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

0: 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4: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5: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3: 祝伟大祖国
6: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7: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1: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坚 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8: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9: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8: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9: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10: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

0: 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马上播出。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哇！
1: 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真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干仓慢养，标几年就是几年，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家里现在这么多事，惠楼那边你明天能不能不去了，帮我在家收拾东西。这一家子真要去了澳门，人生地不熟，哪哪都需要花钱，你总得为阿爸和孩子们想想。再说了，这汇龙对款都对了半个月了，能来取钱的人也都来取了，就差那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他明天一定会来呢？香港都打成这样了，这死的死，逃的逃，或许那个人早就离开香港了呢。
1: 如果他没走呢？

0: 对了，一暖，我跟你说点正事儿。
1: 嗯。
0: 明天就别去孤儿院了，先把行李提前收拾好吧。
1: 这么着急？
0: 嗯。
1: 英国总督不是说香港最少还能守半年吗？
0: 没有半年的时间了，我看就在这一两天。
1: 这么快？
0: 所以才要提前准备嘛。一旦停战，港澳之间的交通一定是最先恢复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澳门。哎，不说了，今天是平安夜，烦心的事留给明天吧。哥给你弹首曲子呀，想听吗？
2: 余光光照地方，何在？
3: 哥，

0: 七妹，我知道你舍不得，但是妈妈答应你，再给你买新的，好吗？嗯
1: 哼。阿妹，你看，哥哥就不喜欢戴这个。等晚上回家了，哥哥给你摘花，做一个好漂亮的花环给你戴，保证比这个好看多了。
2: 你说真的？
1: 真的，我保证。
0: 小心，别勾到头发。嗯。
3: 就用他运鸦片的电马送咱去澳门，就是驾驶证都有点黑，要这个数，
4: 一百不多呀，
3: 一百个什么呀，10000，
4: 一万，不要脸，
3: 这傻蛋彪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个包赌包商，范大爷的下三滥吗？
5: 是，
3: 大哥，往日里见你，他恨不得跪下来跟你擦鞋，现在漫天要价，有这么做人的吗？
6: 此一时彼一时啊，我现在已经不是大豪帮的二当家了。而且咱兄弟几个现在身上背的可是帮里的江湖追杀令，人家沙胆彪让咱们登船已经不错了，再说了，现在咱们也不敢上别人的船。
3: 大哥，我这回听到一个重要的消息，你存钱的那个汇龙银号正常营业了，而且现在还能正常取钱。
4: 大哥，这就叫天不绝绝
3: 人之路，但是有时间啊，今天是最后一天，走走走走走走，走大哥
7: 回来回来。
3: 不，咋了大哥？今天最后一天，
6: 我是背着帮里匿名存的款，可人家银号取钱必须是拿存单的，我那张存单咱们被帮里抓住的时候，
3: 不，大哥，不能的，大哥，这么装的东西怎么能毁了呢？
4: 这怎么敢说话呢？
3: 这，但咱的命都在里边呢，现在怎么办？这，
4: 让咱抢吧。
8: Lutland villain, why did you bring these comics? Who else could I entrust such a dangerous mission to except them?
9: But they are all Swillians. 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ank and the Navy to transport these supplies.
8: They are serious criminals, not civilians.
10: Move, move, move! Get all prisoners out of the trucks!
11: Go, go, go, go, go.
10: Move, move!
8: But first, move the goose. You gotta get me cured.
11: Go, go, go, go, go, go, go!
8: I'll count to three and start shooting. One.
12: 快，把货装到船上去。
8: Two.
12: Okay, okay.
8: Go!
12: My God!
8: My God!

0: doing this is dumb. You can't live.
1: Move, move.
0: No, move. No, no, no, no, no. What are you doing?
1: Get out of here.
2: 乔先生，你看。
0: 啊，
2: 你看。乔先生，现在连军舰都投降了，我们怎么办啊？
3: 去帮英国人。
4: 先把货搬上车。
3: 好，
4: 我们再想办法。
3: 好。
5: 老板，
6: 哎呦，终于找到你了，你记得我吗？啊，我是咱们汇龙银行的客户啊。你没有把我忘记了吧？三个月前，我在咱汇龙银行开了个匿名账户，这来来回回，我可是存了不少钱呢。那个，我知道在咱们汇龙银行取钱是要存单的，可现在不是打着仗吗？我把我那存单搞丢了，咱们的银行不是有那个账底吗？你说我是大客户，把我的那个账写到了一个账本的最后一页。对，就这个账本，就哎，这是最后一页，
7: 这，
8: 抱歉啊，银号在空袭的过程中被炸起火，最后一页被烧了。

0: 梁 Sir， 怎么搞的？梁 Sir， 你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1: 你搞成这个样子，小时候不明白吗？
2: 叫
3: 平安，
2: 叫黄文杰来，
3: 去呀！
2: 不叫黄文杰来，我今天就要他宰呀！把武器放下。
0: 看来杨子是过来找黄文杰报仇来的，对吧？
2: 哎呀，反正我这条命已经被你们祸害的差不多了，一起死呀！啊！我真是好奇，你究竟是个小汉奸，还是说你们跟他一样都是狗汉奸？
0: 准备先停手啊！杨 Sir， 你想找黄公杰，我们大豪帮上上下下都在找黄公杰这个狗叛徒。

0: 说的话可句句都是真的
1: 啊！要有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啊！啊！
2: 9月10日，您存了4800块；10月17日，您存了6700块；11月5日和24日，您分别存了7600块和10000。

0: 2000块，总共31100。
1: 对，对，是，是，您都记着呢啊。没想到，都说黄公鸡和海波腾瞒着你们干的。
2: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大豪帮出了这么个二五仔，实属家门不幸啊，还害得昌哥你发了难，是我大豪帮对不住你。昌哥，你只管发话，怎么还，我大豪帮毫无怨言。
1: 小周，刚才抱歉，心领。但是我就想让黄公杰这个炮该死呀！
2: 全国得防身了，我都选给谁呀？只不过这几天啊，道上没有消息，只听说他的几个手下在借钱，说是在筹路费。
1: 筹路费？这不是在香港存钱了吗？
0: 因为战争，只能给您兑换本金。没有投资的收益，还请原谅。您数一数，数额没问题的话，您就签个字，按个手印，以便销户。
3: 哎，数什么数啊？哎呦！何老板，以后不能再叫您何老板了。得叫您贤哥，日后你我就兄弟相称了。只要用得着我黄公杰的地方，您说话

0: 喂，开快啲啊，快啲啊！
1: 苹果，橘子，
2: 哥哥把这个最大的苹果送给西妹，谢谢哥哥啊！哎，
3: 这位先生，要您什么？
4: 多少钱一斤？
3: 5块一个啊！
4: 之前不都4毛一斤吗？
5: 先生，我打听到了，我们来晚了一步。这叫汇龙一号的何老板刚走。
3: 先生啊，你也不看一看这仗打了多少天了呀？5块一个，算是便宜卖了。哎，怎么样？帮你都包起来了。
4: 等一下
3: 啊，
4: 给我一个吧。
3: 要一个。苹果，接着。
6: 你就是汇龙一号何老板？
4: 我是，怎么了？
7: 喂，
4: 喂，哎，你们是谁啊？喂，
8: 3万块钱，他刚也来，你给了他3万块钱，他是按揭来的。
4: 我就是个开银号的，那客户要钱我也要给啊。
8: 那些钱都是给日本人走私赚的黑心钱，你他妈瞎呀？
4: 替日本人走私？
6: 我估计肯定想好了退路，但拿到钱，这样抓了可就难了。

0: William. William? Leon!
1: What is going on?

0: 他们的照片曾经经常出现在报刊上，非常容易被日本人和汉奸特务辨认出来，所以必须趁着停战之初抓紧把他们转移。柯正明同志，
1: 有
0: 这次的转移护送任务，你担任负责人，全程护送第一批保护对象抵达澳门。到了澳门之后，先实施隐蔽，然后寻找时机抓紧向后方转移。
1: 好，那

0: 的隐蔽以及将来向后方转移的具体工作。也就是说，你和你的保护小组从到达澳门的那一刻起就直接受佛手同志的指挥了。
1: 知道了，那我怎么联系佛手同志？
0: 我们还没法及时通知他你们的具体出发时间，但是佛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同志，组织上相信以他的经验和能力一定能够做出最准确的预判和最合适的接应安排。
1: 嗯，明白了。
2: 敢陷害我 I kill you all。

0: 在满香港的日本兵都在抓你们这些鬼佬，自求多福吧。老子要坐船去澳门，
1: 你们就在这等死吧。
2: 你站住！
0: 你这么大声，我把日本兵找来。
2: 你刚才也说了，现在满香港都是日本兵，反正我们也跑不了。我现在就喊，有多大声喊多大声，把日本兵全喊过来。等日本兵来了，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前英国水警沙展，你说他们抓还是不抓？
3: 有福。
4: 没人意思。
0: Have you lost your mind?
2: That's right. Quite possibly. Yao si. Yichi si. Shay ye bie xiang huo.

0: do you want from me？
1: 我刚才不是说要坐船去澳门吗？带我们一起走。
0: 我他妈凭什么带你们去澳门？
2: 你真忍心看我们死在那帮禽兽的枪下吗？

0: 至于之前，正好我今天把家里剩下的一些东西给卖了，还有一些首饰。咱们现在有470块钱，船票应该是够了吧？
1: 你的顾虑阿爸知道，不就是没钱了吗？想当年你13岁就给人家当学徒，16岁自己出来做生意，没有本钱，我东拼西凑给你凑了200块钱做的本钱，走街串巷卖油卖粮，还帮人家做经济赚一点辛苦钱，再到后来咱们自己开银号，不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大不了咱们从头再来。
0: 对，阿爸说的对，以前是你一个人拼，现在我们有一家子人呢，人多力量大，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2: 嗯，阿妈说的对，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定行的。嗯，
3: 好，那我们就一家人在一起，去澳门，闯出个新天地。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time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7: 来了？

0: time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turn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这么

0: time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3: 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和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3: 海鹿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鹿一下。活原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6: 了？哎。

Thank you.

0: 放进去吗？秋莎姐，你也要去码头吗？要不要一起？
1: 不用了。
0: 那你注意安全了。阿爸，走吧。
2: 走。刚才那位是你朋友？
0: 之前帮我换过美金的乔小姐。啊。

0: 大家快跟上我！
1: 大家快点，小心脚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山抗日游击队大队长包新同志。
2: 这位是我们抗日游击队白鸽队队长龙海山同志。
3: 船已经准备好了，
2: 各位跟我来吧。这边请，
1: 行李给我。
0: 谢谢啊。
3: 哦，
1: 谢谢。
3: 100一个人，交钱上船。
2: 哎。 怎么那么贵啊？平时去澳门不是8块吗？
1: 现在是平时吗？今天就100，嫌贵别坐。来，100一个人，关键上。

0: 乡里去，
1: 给你钱。
2: 三叔，三叔，三叔，三叔，自己人啊，
0: 自己人啦。强哥，
3: 我们跟厂叔一群。
1: 给谁啊？买船票。
2: 这是400，加上这块饼，原价就300多，这总够了吧？
0: 走吧，
4: 走，
2: 走吧，
4: 走。
3: 排好队了，排好队了啊！哎，
0: 不好意思啊，啊，
2: 来，谢谢，坐这儿啊，好吧，喝香肠。
0: 好，
5: 可不是何大老板。这你朋友？
6: 没错，真他妈朋友。
7: 小手快来看看，
6: 老朋友来的。
0: 是你呀？你没睡醒吧？这是大豪帮的船，你敢坐啊？
2: 这位朋友，你们帮里的恩怨我之前真的不清楚。
0: 你帮过黄公杰吗？
8: 黄公杰是大豪帮的死对头啊，你是自己滚下去还是我的兄弟们把你丢下去喂鱼啊？
2: 我是真的不知道，不是存心要跟你们作对，我如果事先知道他是汉奸，
8: 丢下去喂鱼。
9: 干什么？你们
10: 干什么？我们这是干什么？
9: 放手，
10: 放开，
9: 放手，
10: 放开，
9: 放
10: 开，
2: 等等。阿爸，请问你们带着孩子们先走，我下船另想办法。到了澳门，我们再会合。我这就下船，这总行了吧？
0: 等一下，一家子是吧？一起滚。
2: 这位朋友，你既然是道上的好汉，江湖有江湖的规矩，祸不及父母，罪不及妻儿，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事情冲我来，别伤害我的家人。
5: 家人？黄公贤那个狗汉奸杀了我的亲爷爷，不是你帮着这个狗贼跑路，他早就死在我手里了，这笔账你怎么还？
4: 别，我们走，我们走，把船票钱退我们。
8: 滚，赶紧滚。

0: 我来给你们。慢点，
1: 不要。现在除了西安轮，还有其他可以调动的船只吗？其他公用船只，我正在想办法协调。商船方面，我去联系浦商。
0: 够，
1: 华商的就交给我了。
0: 那这样，西安轮先出发，你们尽快安排联系，别耽误了。
1: 好。
2: 戴队长，接总督阁下命令。
0: 已现在澳门港务局注册登记的船只，目前已概不得前往香港。
1: 这是总督的命令，还是你个人的意见？这是我的建议，但总督阁下已经认可。
2: 为什么？
0: 因为香港虽已投降，但日方尚未发布允许港澳恢复通航的命令。政府要对澳门的航运安全负责，更要维护葡萄牙和日本的合作关系。
1: 明白。
2: 关于总监，你听我讲，我党。
0: 有很多元老级的人物困在香港，这些人可都是日本人心心念念要抓捕的目标。如果现在不派船，他们逃生的唯一的机会可能就没有了，这对中国的战局、对未来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抱歉，梁先生，这话你该找日本人去说。葡萄牙是中立国，不关心这场战争中谁的损失更大，更不会在中日之间做选择。
3: 关野总监，
1: 日本军队的残忍暴虐早已被无数血淋淋。

0: 这是事实所证明，这你不会不知道吧？葡萄牙是中立国不假，但哪怕是出于人道主义，中立国也应该对难民伸出援手吧。想救中国人，该你们中国人自己想办法。
1: Ordenam da ver os Xian que desliguem imediatamente os mortos e não saia do porto.
2: Sim, senhor.
3: Xian, 这下该怎么办呀？冷不冷？嗯。

0: 识啊？
1: 是我在澳门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当家小姑娘。
0: 慢点啊！

0: 水根本咬不完。
1: 我家的水太深了，要沉了呀，怎么办？

0: 爸，刚才救我们的是什么人啊？
1: 他们是共产党，是中山抗日游击队。

0: 刘鑫，来，
1: 爸爸呢？
2: 阿贤，
0: 妈妈，
2: 阿贤，阿贤，
1: 妈妈，
2: 在这儿，阿贤。
3: 仔仔，
1: 阿公，
0: 爸爸，
4: 仔仔，没事吧？
0: 还好吗？休息，休息。
5: 柯同志，后面就靠你了，我们还要去寻找其他失踪的同志，先走一步。
6: 欧司令他们还有生还的希望吗？

0: 冷队长，保重。
1: 副将领是葡萄牙，可是中立国。

0: 你所谓的那个香港逃犯也并没有违反澳门的法律，澳门政府又有什么义务帮你抓捕逃犯？
1: 情况是这样，
2: 对葡萄牙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尊重，但如果一方无视我方要求放难民入关，我方就只能视为澳门政府故意破坏中立原则协助逃犯逃跑，到那时近在咫尺的大日本十万皇军将不得不自行登陆澳门执法。
0: 你说的逃犯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能不能提供我们完整的名单和他们的犯罪证据？
3: 目前详细的逃犯名单和资料香港方面现在还在，但还需要你寄回发来。
0: 连逃犯是谁犯了什么罪都说不清楚，这让我们怎么配合抓捕
2: 逃犯的甄别抓捕？自己官自会出去，用不着澳门政府插手。你们要帮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证不放一个难民擅自入关。
0: 可就算关闸，总得给我们一个期限吧。
2: 先关闸24小时。
4: 我是澳门督察总监关悦，现在宣布政府紧急禁令，即刻起澳门海关临时关闭，任何人不得通关进入澳门。下面再宣布一次，
5: 所有人注意，即刻起澳门海关临时关闭，
4: 任何人不得通关进入澳门。
6: 这些王八蛋，
7: 管爷，到底怎么回事？你有什么权利观察呀？
8: 临时关闭澳门海关是大日本帝国的要求。罗白局长、福江领事与泽机关长正在面见戴斯勒总督，你有什么问题问你的总督去。
3: どういう意味だ？なぜ魔法プロトガル政府の力を借りずに自分たちで逃亡犯を探そうとしてるんだ。
2: こんな重要な案件を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に任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か。逃亡犯が逃がしたら誰が責任取る？君か。
3: だが沢木官のわずかな人員だけで、どうやって探すつもりだ。
2: 確かに沢木官の現在の人員は十分ではない。だが大丈夫だ、人ではもうすでに我々の元にやってきている。
9: 三天、您只要给我三天、我就能把您所有要的人手都给您凑齐了。两天？一天总行了吧？明天早上8点，我把您要的所有人手全带到这里，准时向您报到。
2: 好，只要你说到做到，完成这次搜捕任务，你黄光杰今后就是搜缉官特务队队长。到时候，别说大好吧，整个澳门都得看你的脸色。
9: 谢谢机关长，栽培。
10: 妈妈好饿。
11: 西妹，乖啊，先忍忍。你看这么多人都没吃东西呢，妈妈答应你，等开闸之后给你做好吃的啊。
12: 三三，西妹，
10: 苹果。
11: 你哪来的苹果？
12: 回家的时候专门给孩子们买的，折腾了一路，完全都给忘了。
13: 妈妈。
12: 小鱼。
13: 小鱼吗？

0: 不好意思，
1: 阿妈，
0: 看一下，
2: 小鱼猫，
1: 阿妈，
2: 小鱼猫，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2: 小鱼猫，
1: 阿妈，
3: 阿妈，
4: 谢谢，小鱼，帮我把你妈扶起来。
0: 小鱼妈怎么样了？
4: 其实她腿上这个贯穿伤并不是很严重，但是现在关了闸去不了医院，伤口随时可能会感染，再加上她失了很多血，这么长时间没吃没喝，别说是受伤的人了，就算是正常的人也受不了。
3: 受伤失血最发虚，关键是要吃东西啊。
5: 可现在哪来的东西吃啊？
3: 是
6: 啊，小鱼姐姐，我这里有个苹果，赶紧给你妈妈吃吧。
7: 可你们呢？
6: 我们都吃过了。七妹，你说是不是？
8: 我们都吃过了，你给阿姨吃吧。
4: 谢谢。谢谢何叔叔，谢谢你。
0: 小鱼，你和你阿爸阿妈都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放心，你阿妈的伤我们一定照顾到底。
6: 还有阿公妈妈，我和新妹都会照顾好阿姨的。
9: 小何同志，带的吃的东西就剩这么多了，这年轻的还能扛一扛，年龄大的……
10: 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这个，这些先生们名气实在太大了，现在却要在这人山人海里足足待上一天，随时都有可能出问题啊。
9: 也不知道那位佛手同志有没有收到消息，知不知道咱们现在的情况。
0: 我说乔小姐怎么一个人呢？原来乔先生他……你也别担心了，乔先生只是在银行做事，他一不是英国人，二也不是军警官员，日本人应该不会把他怎么样。
4: 我就是不明白，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可以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一直等。

0: 你好，我是何贤。
1: 柯仲平，
0: 昨晚多谢你了，要不是你们那条船束手相救，我跟儿子还在海里呢。
1: 不客气。今天晚上就是第八个了吧？
2: 第九个，到明天早上还不知道增加多少呢。
3: 阿爸，为什么我们要被关在这里？就算受了伤，生了病，也不能进澳门去看医生。澳门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吗？
1: 凯子，澳门当然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是我们当时的政府软弱无能，任凭强盗从我们手里把澳门给抢走了，所以他们才敢堂而皇之地把我们中国人拒之门外。
2: 不仅是澳门，还有六块国土也是一样，都被强盗占据了。我有一位诗人朋友叫闻一度，为此写了一组诗叫《七子之歌》，就是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牢记祖国母亲失散的这七个孩子。第一首写的就是澳门，你想听吗？
3: 嗯。
2: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3: 妈妈，
2: 300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0: 告机关长，我这帮兄弟个顶个的都是江湖上的老手，您看可以吗？
1: 所有的救护车都派到码头去，另外让医疗队多准备一些医用口罩，还有袖章做备用。我担心病患太多，现场要征集志愿者帮忙。好，码头见。
2: 这是香港方面刚刚送到的逃犯照片，一共十份，给你二十分钟，把照片下发给你的嘞。三个人一组，每组发一份，记住这些人的长相。
1: 是，
2: 走吧。
3: あと30分で開門が開く。人手を揃えたとしても、何万人の難民を調べるのは時間が足りない。
2: 関門が9時に開くと誰が言った？
3: 大スロとの約束を破るつもりなのか？
2: その通りだ。
3: じゃあどうするつもり？
2: 彼らにおとりを用意した。特別通行証だ。手段を使わないでどうやって逃亡犯を自力で脱出させるのだ。大スラのところへ行くぞ。
4: 以上就是粮源的落实情况和恒丰玉的购粮方案，我介绍完了。
5: 总部阁下，我们华界已经履行了承诺，做好了粮食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应该可以打消顾虑，如期开闸了吧？
6: 官员总监，你看呢？
7: 方案很详实，我无话可说。
6: 既然这样，那么现在我作为澳门总督在这里宣布。
8: 等一下，

0: 什么？说好了24小时，他们怎么能不受限用
1: ？Zeron 多说，他只说过想观察24小时，没说只观察24小时。他刚刚拿到逃犯资料，清查搜捕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他会马上来总督府与我们对接具体的搜捕事宜。
0: 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2: 这太过分了！
3: 何叔叔，乔阿姨，好多医生都来了，我阿妹有救了。
4: 这个9:00
5: 的时间了，好了。
6: 总督阁下，我们华商明明已经拿出了粮食问题解决方案，如果政府还不按时开闸，那就是公然的违背承诺。
7: 就是啊，如果政府再次退让的话，那怎么向澳门各界、向各个国家、向整个国际社会交代？
8: 可是本人如果真的采取军事行动，双方对峙起来，后果谁又承担得起？
0: 事关澳门的前途和命运，还是由政务会议全体成员付诸投票决定。所有赞成立即开闸的成员，现在请举手。
1: 六票。
8: 等等，这位马先生只是从商会成员，并非政务会议正式成员，他没有投票权。
1: 赞成票5票。
0: 很好，所有反对开闸的成员现在请举手。
1: 1、2、3、4，也是5票。
0: Rodley 先生，你为何不投票？是要弃权吗？
9: 不，我要投票。
0: 现在是5-5，Rodley 先生，你这一票将决定投票的结果，请投票。
9: 我绝对反对开闸。
10: Rodley 先生，
11: 为什么？
9: 我想请问一句，开闸的前提是因为你们华商承诺能解决因难民涌入而形成的粮食短缺问题，是这样吧？
11: 没错。
9: 所以我才投反对票，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中国人的承诺。至于为什么，不妨问问负责方案的马万吉先生。
10: 罗德里先生，你明明知道那笔货款事出有因，我也向你承诺过了，无论如何今后我一定把钱付给你啊。
9: 但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你们中国人的承诺根本不可信，那我就必须首先为几十万澳门人的生存问题考虑。我作为澳门政务会议代表罗德里，绝对反对开闸。
12: 请注意，下面广播紧急通知。原定于今天上午9:00开放的港澳码头海关关闸暂时取消开放，具体开放时间暂定，请各位通关旅客保持冷静，继续等待。
0: 情况现在极其恶劣，从昨天到现在抬出的尸体就有好几十具，并且还在不断的增加。
13: 死得好像不信你们不到要领吧。
0: 可是就算你们不在乎中国人的性命，闸内还有不少各国人血，而我们已经向各国领事做出郑重的承诺，一定会按时的开闸。再这样下去，政府将承受不了来自整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13: 对于总督阁下目前承受的压力，大日本环境非常非常理解。所以啊，我专程赶来就是为了给你一个减轻压力的好办法。

0: 一万中国人呢，这公平吗？总督现在在乎的是各国的压力，他不在乎什么中国难民。要不是我想办法拼命去争取，就这30张通行证，轮不到华姐的。你还是想办法看看怎么安排分配这些通行证。但是我有个请求，这30张通行证里。
1: 乔伊曼小姐留一张。山口太君，人都到齐了，宣布任务吧。
2: 是。
1: 都给我听清楚了。我一会儿在闸口盯着那些领通行证的人，你们3个人一组，去查那些难民。这是我们特务部。 第一次的任务，这一炮一定得打响。所有的皇军要的逃犯，一个都不许给我放过，听到了吗？
3: 是。
4: 照片都拿了吗？
3: 拿了，拿了。
4: 趁着现在，多看几眼，都给我好好看看，记住这些脸。
5: 什么？只有30张通行证？
4: 你看看。 各界各团体报上来的人名单，就有上百人，不是科学家，就是教育家。
1: 高会长，现在咱们不说这些了，给我。
4: 你看看我这张名单，你必须帮我安排进去。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重量级的。梁导，您不用多说了，这份名单我一定放在最前面。
6: 多谢。那要干什么？我是近乎医院义务医疗队的领队柯林，我现在警官给关键的难民提供紧急医疗救助，请放心。
7: 抱歉，根据禁令，一旦你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6: 我知道，进吧。

0: 我是澳门鲸湖医院医务部主任柯林。
1: 从现在起，由我们鲸湖医疗队为闸内的难民免费提供医疗救助，重伤员、重病患者优先治疗。
0: 请有医护需求的同胞们到那边排队。
2: 小张，你负责数诊，区分病人的危重程度，重病患者优先处理。
3: 好，
4: 哥。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6: 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

0: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了。
1: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2: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3: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2: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4: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2: 一句乌龙的咒语，
5: 给我节奏！
6: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7: 谢谢叔叔。
8: 通知
9: 不在这里。
10: 米安。
2: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10，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00

0: 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各地多彩活动共贺华诞。
1: 假期出行这一份必读指南文旅路线，请您收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金秋十月迎华诞，红旗漫卷映初心。今天全国各地以隆重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和多彩的文化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向祖国母亲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1: 接下来就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同走进这些动人的瞬间。
0: 今早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和平歌腾空而飞翔，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共贺盛世华诞。
2: 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带着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0: 在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之上，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青年学子和全国游客一起迎着朝阳升起国旗。
3: 虽然我们来自三地，但仰望着同一面国旗，今后我会努力读书，和湾区小伙伴们一起成长，未来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大湾区，报效我们的祖国。
0: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
4: 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最后祝愿祖国富强昌盛，香港繁荣稳定。
0: 在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广州南沙，这个假期建设者们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依然坚守岗位。在嘹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建设者们用实干为祖国送上最真切的祝福。
5: 今天国庆，项目部43名建设者一起坚守岗位，保证节日期间道路通畅，以坚守大干向新中国成立77周年献礼。
0: 在广西南宁市民族广场，大批民众彻夜守候，只为奔赴一场属于中国人的仪式感。今早8时，激昂的国歌响彻广场，五星红旗随着歌声冉冉升起，现场民众齐声高唱国歌，共同表达对祖国的诚挚祝福。
6: 很多东西呢，在书本上面呢，就是没有亲身去体验的这么贴切，这种热爱祖国的这种感觉，还有很多人在一起升国旗的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
0: 在上海中共一大广场，花团锦簇，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中共一大纪念馆，在党的诞生地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7: 祝福我们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也希望小朋友能够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幸福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0: 今天正在南海辖区执行常态化巡逻执法任务的

0: 海南海警虎威舰在辖区某海域举行海上升旗仪式，海警执法员以舰为台，以海为幕，在滔滔南海之上致敬五星红旗，用坚守诠释海防忠诚，以履职尽责的方式为祖国庆生。除了海上，还有来自太空的生日祝福。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1: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0: 征战亚运赛场的中国健儿们也为大家送上国庆节的祝福，
4: 也祝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好好享受，多陪伴家人，保持心中热爱，勇敢向前。
5: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会继续加油，每次起跳都拼尽全力。
6: 我们在亚运会帆船帆板赛场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山河锦绣，祝全国人民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0: 国庆假期首日，随着探亲出游客流交织叠加，各地迎来国庆长假出行的客流高峰。那交通运输部预计7天假期，全国跨区域出行将达21.3亿人次。
7: 为了全力保障国庆假期交通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广东各地各部门提前研判了客流变化，多措并举筑牢旅客出行安全基础。来看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到9.4%。在广州南站候车大厅正在开展最美最好是中国快闪活动，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观看。
8: 10月1日国庆首日，我们列车开行的最高峰是8点到9点，开行的列车共计58趟，那么客流最高峰呢是9点到10点，单个小时的客流达到了3.8万人次。
7: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约1000万车次，比去年同期增长约7%。9月30日和10月1日是出城高峰。针对这一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广东在省内32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推行三潮汐一管控治堵措施，提升易拥堵路段的通行效率。上午10点多，在 G55 二广高速肇庆段下部隧道出口处，交警正在引导车流有序从中央活动护栏缺口驶入对向车道，
9: 增设了密集的引导标志牌及语音提醒，沿线有执勤民警指挥，空中有无人机喊话，导航进行了同步提醒。
7: 民航方面，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同比增长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针对首程、晚到、爱心等6类旅客，广州白云机场提供标志化专属服务，同时将无障碍服务延伸至地铁、城际站点。
10: 旅客呢，可以到我们的任意问询柜台说明需求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旅客佩戴爱心贴或者爱心手环。通过这个标识呢，旅客可以在后续的直接流程环节中享受到定制化的一个服务。对于团队出行的旅客呢，机场也推出了团队管家一站式服务。预约完成后呢，到机场有专人全程对接。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的旅客出行的一个不便。
7: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边检站则依托智慧化数据分析系统，动态掌握客流，科学调整勤务，提前开足查验通道，让旅客通关更高效。
11: 国庆假期，我们预计口岸出入境人员15万人次，平均每天。

0: 出入境客运航班125架次，10月1日至2日为出境高峰，10月7日为入境高峰。
1: 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消费市场也随着暖意融融，活力涌动。
2: 这个假期出行有哪一些新变化？大家又玩出了什么新花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1: 10月2号至5号，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预计每日13时到16时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这个国庆假期，一场由湘南多个瑶族村落合办的民俗庆祝活动，在位于湖南郴州北湖区的仰天湖大草原火热举行。现场，瑶乡村民与游客同歌共舞，处处涌动着民族团结的暖流。
3: 早就听说这边的风景很美嘛，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就趁着国庆节假期就过来了嘛。没想到刚好碰到这个民俗活动，体验感十足，挺好的。
1: 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的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
4: 上喀什领孩子玩一玩，因为新疆太大了，他要上沙漠。
1: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
5: 像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这些热门的赏秋目的地热度增长比较明显，宁夏、中卫、新疆阿勒泰等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接近翻倍。
1: 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0%。今天，在广东省首批红色旅游示范基地之一的东莞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游客们在抗英群雕、硝烟池旧址、林则徐铜像前拍照打卡。
6: 我们要记得我们当年所受过的苦难，要往前看，是吧？啊。建设好我们强大的祖国，啊，给小朋友做一个爱国主义教育。
1: 视线越过国境线，跨境出行激活双向消费。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55%。在浙江湖州，入境游客不再只是看风景，他们坐下来学泡茶、尝糕点、聊文化。
7: 我们在网上看到了非常漂亮的视频和照片，我们很喜欢，印象很深，所以决定来了解你们的文化、你们的公园和你们的自然。
1: 国庆假期潮汕又火了，游客们到了那儿先不着急逛景点，而是人手一杯新式茶饮。那一杯茶怎么就成了认识潮汕的入口了呢？
2: 今天的广货行天下，我们就去汕头，从一杯茶开始读懂一座城。
8: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汕头。到了潮汕，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当然是来加茶，潮汕话就是来喝茶。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茶搭子，我们的佳佳姐。
9: 大家好，猪猪你好。
8: 佳佳姐，那我是第一次来到汕头，为什么认识一座城市要首先从一杯茶开始呢？
9: 因为啊，我们汕头这座城市的烟火性格都浓缩在一杯小小的茶里面。咱们来到汕头，别急着先逛景点，先坐下来慢慢喝一杯茶，感受一下这一座城市最真实的笔色。
10: 这个是一个功夫茶的小茶壶，下面就是我们的乔批，潮汕人的一种重情重义。很多年轻人喜欢喝奶茶，那我们会在里面的茶里面加鸭屎香，然后鸭屎香奶茶，然后也有我们的潮汕的黄皮果啊，还有你在阿嬷情书里面看到的油柑啊，这一些都能够融入进去，做一杯潮汕特有的茶饮品。
11: 茶味很浓，然后很纯，口感上感觉是很清爽的。
2: 从汕头旅社的城市烟火，到龙眼南路的美食江湖，再到老妈宫的古色古香，一杯潮茶的门店就开在这些地方。逛累了坐下来喝一杯，就是认识汕头最轻松的方式。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把店开进汕头地标的品牌，最初只是巷子里的一间小店。
12: 跟我合伙人一起从2018年就回来家乡创业，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选用的茶呢，都是源自潮州凤凰山，有一座山头叫双脊梁山。
2: 好茶种出来了，但真正让它走进年轻人生活的是产品创新和文化表达。
8: 欢迎大家来
13: 来揭阳古城喝一杯潮茶，有情有义，平安当大战。
7: 今年一杯潮茶与给阿嬷的情书电影联名，因提供100杯奶茶给到路演时的观众而意外出圈，被网友们戏称为零元赞助的草根营销典范。今年中秋，他们还把滴滴滴做进了茶里。这款中秋限定灵感就来自拜月娘的仪式，滴滴滴一响，茶香也跟着来了。
12: 通过这种比较传统又比较好玩又儿时的，唤起更多潮汕人的一个文化自信，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文化记忆。也希望这杯饮品呢，它不单单它是好喝的，对，它更多的还是能承载更多就是潮汕这种风物，也让这种广阔行得更远。

0: 扇，不妨就从这一杯潮茶开始，认识这座城，也认识生活在这里的人。
1: 国庆假期，肇庆的宋城骑楼街人头攒动，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这条始建于民国二年、长约720米的老街，曾经是肇庆最繁荣的商业贸易中心。
2: 在这里，最不可或缺的味道啊，就是果蒸。那接下来，我们去现场品一品。
3: 肇庆果蒸可以说是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很多人第一次看见它都会惊艳于它的大。这支重约1斤的茶点王和我们平时熟悉的端午粽最大的不同，不仅在于它的个头，更在于它的灵魂中叶。很多肇庆人所说的冬叶，
4: 你包粽子的是主叶或者芒叶，但我们肇庆果蒸一定要用中叶，这是西江两岸特有的植物，叶子宽大柔韧，自带一股清香，而且耐煮不烂，保香持久。
5: 在南方草木状中，近代饥寒就记载了冬叶包居物交广皆用之的特性。正是这片碧绿包裹住了糯米的棉滑、绿豆的起沙和五花肉的醇香，历经10小时明火包煮，米、豆、肉三味完全渗透交融，成就了肇庆果蒸入口松化爽滑、香糯醇厚的独特口感。
3: 肇庆果蒸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据南史记载，它曾经是南齐皇帝的御食。不同于纪念屈原的端午粽，肇庆果蒸承载的是人们对蒸蒸日上美好生活的祈愿，逢年过节一定会包果蒸送亲朋好友，这个习俗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
5: 这支看似传统的果蒸，如今正书写着广藿行天下的新传奇。
6: 以前呢，我哋系家庭作坊，而家呢，我哋系智能化车间。呢条自动化真空包装线呢，每分钟能够完成几十只嘅果蒸嘅锁鲜。我哋嘅出口订单呢系持续增长，香港啦、澳门啦以及东南亚系主阵地。
5: 为了让非遗味道适配全球味蕾，企业们做起了加减法。推出黑糯米果蒸、水晶果蒸等20多个新品，果蒸产业年产量稳定在2000吨，年销售收入达到3000万元。
2: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今天，名古屋亚运射击项目迎来收官战，在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苏联博凡获得银牌；在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团体决赛中，由苏联博凡、何世瑜、杨宇浩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银牌。9月29号，广东省反偷渡反走私联合行动指挥部统筹调度沿海地市公安、海关缉私、海事等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成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暨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行动结束后，粤港澳三地执法部门召开反偷渡反走私执法协作会议，宣布启动为

0: 期50天的清湾断流2026联合行动，为护航 APEC 会议顺利举办，营造安定的水域治安环境。
1: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0: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6: 珍怡原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干仓慢养，标几年就是几年，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行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见产业标准，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10月4日晚9:20，骑行天下，见证荣光。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

0: 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1: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1: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3路纵队，从原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3: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1: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 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

0: 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州、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

0: 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5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挥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

0: 又回来了。告全体红色指挥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1: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2: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啊、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1: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仓皇仓皇夺路难逃。
3: 西风烈，长空燕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儿童当入海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1: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

畏缩不前，吴奇维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维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维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

0: 鲜鱼鱼占领篮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鸦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1: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捡到个大来。
0: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追以来的奇耻大辱。
2: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寓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2: 即兴格斗我们吃定了，
3: 办一场全世界没办过的比赛，
2: 每一场他没法彩排，
3: 不怕摔，只怕不敢上，
2: 总有一天会变得很强大，哈哈，就是如此。
3: 这不仅仅是比赛，他们在为行业开路。
1: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个？哎，哇！
2: 看到，请各位乘客先
3: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个？哎，哇！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

0: 谢谢大家，夏天的海，希望你们会喜欢。
1: 谢谢。

0: 广东文旅对本次歌会的大力支持。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真奇缘只做道地正毛化橘红，古法炮制足年陈化，不急于求成，交给时光慢慢沉淀。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0: Times G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5: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亲
2: 亲的宝贝，
3: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6: 这是一场世界级的技能较量，毫厘之间建产业标准。
7: 语言只是困难的一个点，最难的是要了解西餐整个背后的服务逻辑。
6: 赛场之上看人才根基，
8: 通过这个比赛呢，带动这个专业的发展，行业的案例不断的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6: 10月4日晚9:20，纪行天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见证荣光。
9: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10: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11: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12: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11: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13: 你要找的人就站着。
11: 一句乌龙的咒语，
14: 给我节奏。
15: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14: 谢谢叔叔。

0: 来。
1: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点45分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杨梅，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对了，那个表姐之前没有听你提过，我们的婚礼要不要邀请她？
1: 是远房亲戚，本来也不太熟，还是算了吧。
0: 好的，都听你的。

0: 我搬家了，把钱。我搬家了，宾馆退了，我把钱转给你。
1: 给个台阶还不下了，臭妹妹，臭许云，当没你这个妹妹。
2: 琳琳，我错了。爸妈说你，我不该不闻不问，你回来行吗？
3: 滚！滚！
4: 小涛，
2: 哎，
4: 你来了，找琳琳啊？
2: 啊，
4: 他去荆州出差了。
2: 荆州？
4: 啊，没跟你说呀？老乔，老乔，哎，快，小涛来了，你看。
5: 哎呦，小涛来了。
4: 嗯。
5: 哎呀，正好，我们店里也没什么事儿，你陪着我下馆子，咱们喝两杯。
4: 陪你叔喝两杯。
2: 乔林去荆州之前。没跟二老说什么吗？
5: 跟你说什么了？
4: 什么也没说呀，怎么了？
5: 没有
2: 啊。那个，我们俩分手了。
4: 什么？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4: 怎么样？
5: 打不通。你说这分手这么大的事儿，他也不跟咱们说一声，他是不是躲着咱们呢？
4: 不能吧，他不是说他到荆州培训去吗？
5: 荆州，我现在就给乔岩打个电话。
4: 哦，对对对，
7: 一会儿去市里福这家店，我已经去过了，你们只能试这两套，记住少说话，保持礼数。试完礼服之后，浩明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跟我们回家来，一到家你们就说荆州有朋友要提前走。
5: 明白了，
4: 真好看。
8: 您电话。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
1: 怎么
2: 没人接？
3: 不管了，我现在就买去荆州的票啊！你现在问问你妈，乔岩在荆州什么地方住？哎，咱们现在来。
1: 哦，好好好。
3: 到底是不是这儿啊？这么多楼呢，到底是哪栋啊？
1: 我哪知道啊，这都两年前给的地址了，我哪知道哪栋楼啊？
3: 这是要
1: 你要不要给妍妍再打个电话？
3: 我打了不接，
1: 你再打一个。
3: 我打错了。
4: 咱们刚才试了这么多套椅子，
5: 当年我创业初期，
4: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关键。

0: 是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1: 起早贪黑的干，
0: 都听你的。
1: 那真是我人生的第一桶。
0: 如果是中式的话，我觉得那套周至汉服加凤冠霞帔，图案也大气，特别。

0: 关键是看你自己喜欢哪套啊。
1: 乔妍，
0: 妍妍，妍妍怎么了？
1: 乔妍，
0: 妍妍，乔妍，你不是叫许妍吗？你们是什么人啊？
1: 我们是他爸妈呀。
2: 你们是他爸妈，那这两位是谁啊？
0: 你说呀，他们是谁呀？许妍，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啊。
3: 于阿姨，你听我解释。
0: 我知道了，你的名字是假的，书香门第的身份也是假的，父母也是假的，对不对？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说了多少谎话。
4: 我们对你真心真意，你却把我们一家人骗得团团转，咱们心结这么重，你这是诈骗。

0: 莹莹，先别走啊！你怎么了？魂不守舍的？
1: 嗯？哎呀，我忘了。
0: 哎，你怎么一惊一乍的？这孩子。
1: 今天三叔下飞机来我们的婚礼。
2: 哟，他几点的航班啊？
1: 5点钟。
0: 哎，这孩子不说呢。
1: 不好意思，我忘了。
2: 那抱歉啊，我们就不上去坐了，好吧？要去接孩子的三叔。
3: 乔岩。没事没事，
2: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1: 不好意思，
2: 让他们赶紧走吧，赶紧走。
0: 行行行，不好意思，下次再来
2: 哈。妍妍，送一下，走吧。
0: 一起吧。啊？怎么回事？啊，
2: 对，一块送一下。来，
0: 没事啊，刘阿姨。
1: 我明天接你下班吃饭。
4: 下班之后我给你打电话。
1: 嗯，好。叔叔阿姨，我先走。哎，
2: 好，拜拜。拜拜拜拜，
3: 小妍，小妍，
5: 妍妍，
3: 哎，刚才那个招手的是金达集团的沈总吧？你怎么认识的？
5: 刚才抱你那男孩是谁啊？
6: 啊，二位是？
3: 我们是他爸妈。哎，你们是？
7: 啊，我们是婚庆公司的。恭喜恭喜啊！刚才那几位就是你们未来的亲家和女婿。曲小姐，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跟张经理就先回去了。那个剩下的账您直接打账户上就可以。有什么事儿咱们都随时联系啊。走吧，张经理。
5: 好的，高总。哎，恭喜恭喜！哎，
7: 再见再见啊！
5: 再见再见。
0: 妍妍，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啊？
4: 我要结婚了。
0: 啊？
3: 结婚？我，你要结婚？我这个当爹的连未来女婿高矮胖瘦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么大的事，结婚这你也不告诉父母一声吗？
0: 你说你们姐妹俩啊，一个悔婚，一个要结婚，都不跟我们父母商量一下，你当我们不存在吗？
4: 其实你们不用这么大的反应，这件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
3: 什么意思？
4: 我没有打算邀请你们来我的婚礼。我的户口本上只有我跟姥姥。
3: 你太放肆了！不要以为你在大城市就是人上人了，就可以瞧不起父母了。
0: 妍妍，你这话说得太伤人心了。毕竟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
4: 除此之外呢？你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的。
3: 做子女的怎么可以论父母的对错？啊？行，沈家的

0: 我儿子家里有钱是吧？可以穿金戴银，非富即贵是吧？行，我们不攀这个高枝儿。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就算你请我，我也不会去。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雅珍，你走，你找琳琳。
1: 你有她地址吗？
0: 我发给你。给接电话了？
2: 哎呀，我又不能一直关机。住哪儿啊？这儿，就这边。多大面积？31平。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啊？啊，不是，这儿。
1: 我就租了其中的一间，剩下的两间房嘛，是其他的两个女孩子在住。
2: 群租房啊，住的都是什么人呢？哈喽，宝子们，今天又是我们北大仓专场啊，经典酱香。啥也不说了，我下给你们来一大桶，咔咔一顿炫，用不上着急。
1: 这都什么人啊？这是？
2: 哎，这是其中一个室友干直播的。
1: 你住哪儿啊？啊，这儿呢，爸，过了，这边。啊，给你们道个歉嘛，我错了，我真不是有意想瞒你们的，我就是当时发生那个事儿太突然了，我怕你们知道以后担心，所以想着自己在这边先稳定一下再跟你们说的。稳定？这里可是荆州啊，全国的人才都往这儿跑，这里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2: 你说你一个人背井离乡的，没学历、没背景、没人脉，哪有那么容易啊？你爸说的对，啊，容不容易的，你先让我试试嘛。再不容易也总比在林涛家受气强吧。
1: 谁知道林涛他们家是这个样子。但是林林，这爸爸觉得你还是应该跟我们回老家。
2: 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你在爸妈跟前，总归得有个安稳日子，是不是？咱再努把力，咱也考个公务员，让他们林家羡慕，行不行啊？嗯，哎呦呦，还考公务员呢，爸？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打小就不是个学习的料，还考公务员呢。我就在这儿。
1: 再知道你不是学习的料了，当年是谁那死乞白赖的非要复读要考荆州啊？为了你，我们连校园都没让考。
2: 哟，你现在把这事赖我了吧？不是你把她踢走的吗？
3: 妹妹有男朋友了，你们知道吗？
4: 别给我提她，她连要结婚了都不打算请我们。
3: 结婚？怎么不跟我说？爸妈，你们是不是想参加她的婚礼啊？
4: 当父母的。
2: 谁不想亲眼看着自己女儿出嫁呀？我不想。
5: 看慕虚荣，看不起父母。我们乔家没这样的女儿。
2: 听你说的。
5: 对，我就是骂你怎么了？你不就是故意不接电话吗？你就想骗那个赔偿。来呀，投诉我来。
2: 另一个室友，起来。
6: 妍妍，我大人有大量，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你不让爸妈参加婚礼。
2: 你说的肯定是气话，对吧？现在爸妈呢还没有回老家，我们要不找个你有空的时间聚一起啊，把什么心结说开？你觉得怎么样？行，行是吧？行，那我进来了啊。
7: 你找谁呀？
2: 这不是许人家吗？
7: 啊，是我女儿家啊。
2: 你是他的同事吗？女儿，你们是？
7: 啊，我们是妍妍的爸爸妈妈，一直在国外工作。这不，妍妍要结婚了吗？特地赶回来参加她婚礼的。嗯，她在楼下买东西呢，马上就上来。啊，你们是她父母，还住在国外？
2: 啊，对啊，我们在国外的大学工作。
7: 哎，妍妍回来的正好，你同事找你。
2: 哦，我才明白，原来你一直在撒谎啊！你找人假扮你的父母，你还一直。
0: 跟外面人说你父母是在国外生活着。妍妍，
3: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不用你提醒我。
0: 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那万一沈家人知道怎么办？你怎么收场呀？
3: 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
0: 你还打算继续骗呀？你说你这么聪明，你干嘛干这么愚蠢的事儿呢？你说你如果以后跟沈浩明结婚了，你打算怎么办？继续骗他，骗他一辈子。
3: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想吧，我只看现在。浩明的妈妈看不上我的条件，所以我要怎么嫁给他呢？浩明妈妈给他找的女孩子我见过，她们都很优秀。我知道这么做你会瞧不起我，我也承认自己有错。可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也不会理解我的选择。我只能告诉你，在没有见到沈浩明之前，我的人生是灰色的。他是唯一一个愿意为我负责的人，唯一一个。
0: 我不管你有一千一万个理由啊，你这撒谎他就是错的。
3: 那如果我不撒谎的话，他们就会逼我跟浩明分手。我辛辛苦苦在荆州打拼换来的一切也全部都会化为乌有。我不努力吗？我很努力，可是有用吗？所以我才不想要成为曾经那个可以被人随便抛弃随便看不起的人。人生不过就几个重要的节点，你要是把握住了，之后的一切都会顺风顺水。但是要是没把握住，想再翻盘就会很难了。我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拥有一切。
0: 你爱他吗？还是说你彻头彻尾的就是一个骗子，只爱他的钱？
3: 事业和爱情我都要。是谁跟你说非要一穷二白去证明真心的？如果你实在想要揭发我的话，

0: 喂，怎么了？
1: 爷爷，
2: 我这边的宾客呢已经定了，但我看了一下你的名单啊，你爸爸妈妈、欢欢还有周主任才四个人，人会不会有点少？
0: 我爸妈平时又不在国内，亲戚也走动的少，如果因为婚礼突然去联系，搞得好像是在要份子钱一样，对吧？
2: 明白。那什么时候接姥姥过来？
1: 赶快把她接过来吧，让老人家好好在荆州玩玩。

0: 我回去问问他的意思吧。你知道姥姥年纪大了，
1: 我陪你一起去。
0: 公司这么多事情要忙，下次吧，下次一起去好不好？
2: 只是我很想见姥姥一面。
0: 但是这次跟姥姥说好了，我要陪她好几天的。如果你要去的话，就会打乱我们的行程，对吧？

0: 怎么了？
1: 妍妍，我和你爸爸想了好几个晚上，你的婚礼我们还是想参加，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是我们的女儿。
0: 知道了，挂了。

0: 说你去城里当裁缝了、
1: 啊，哎、咋回村了呢？
2: 那都是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啊，咱村比城里好。我回来呢，弄了个小果园，哎，搞了农家乐，还包了个小鱼塘，没事接待接待那些采摘团啊，哎，垂钓爱好者呀、啊，哎，那城里人的钱可好赚了。
0: 那不挺好的？啊，
2: 哎，妍妍，你现在还在城里做厨子呢？
0: 我那不是做厨子，我是做了一个美食栏目。
2: 啊，美食栏目，就是电视上那种啊。
0: 对。
2: 哎，电视上那种，你们那吃都是真的吃啊？
0: 我到时候需要时候我联系您啊。
2: 哎，爷爷从你高叔啊。
0: 谢谢啊，高叔。
2: 没事。

0: 哎呀，我来，你坐吧。哎呦，你怎么这么危险呢？哟，这点火有啥危险的呀？哎呀，好好好好。哎呀，我来，你坐。
1: 哎呦，这不是今年嘛，雨水多，天又冷，我怕呀，这些桂花要是再不摘完的话。
0: 过了花期了，以后甜甜的桂花酱就做不了了呀！我来给你摘，你放心吧，好好坐着。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嗯，家里没人的时候不要站得那么高，很危险的。
2: 不是踩个小凳子吗？
0: 踩小凳子就更危险了。嗯。哎呦。

0: 很熟练哎。没忘。
1: 那肯定的，你教给我的本事我敢忘吗？一切都好吧？
2: 好，
1: 都好。
2: 你回来的就更好啦。
3: 爷爷，我可知道香煎鳕鱼是怎么做的，下次你来我一定给你做啊。哎
1: 呦，那你先来尝尝我给你做的双拼水果盘。哎，
3: 哎呦，孩子，这么一大盘，咱们两人能吃完吗？这
1: 没关系，吃不完放冰箱就好了。啊，甜吗？哎呦，
3: 哎呀，这个苹果自己种的吧？自己家的苹果就是好吃。
4: 好吃。
1: 姥姥，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我的那个男朋友吗？
3: 说过呀，你每次打电话来都说起他。
1: 我们进展很顺利，我也见过他的家人了，所以我们打算可能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3: 哎，让姥姥那么开心的事情怎么憋到晚上才说呀？哎呦，妍妍，姥姥终于等到你完成人生大事了啊！
0: 你终于盼到了，真的开心。
3: 怎么了？
0: 有什么难事啊？啊？
1: 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爸妈来荆州了。您是知道的，我从小跟他们就没有感情，所以我不想让他们去我的婚礼，我也不会邀请他们去我的婚礼。但如果我这么说，以我爸的脾气，他一定会闹的。但是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姥姥
3: 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不会让他们再去荆州了。妍妍，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了这么多年，你心里吃了多少苦，姥姥心里最清楚。所以，你的婚礼，姥姥一定让你办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

0: 姥姥，
1: 嗯，
0: 荆州太远了，我怕你折腾。
1: 就是啊，你说姥姥都这把年纪了，那腿脚都不方便，再说从荆州大老远的这来来回回的，哎呦不行不行，这身子骨都要散架了。妍妍啊，真的，姥姥呢就不去荆州了，等你们结完婚以后留下那个大的结婚照，哪天回来看姥姥的时候就给姥姥带回来呗，对吧？姥姥挂在屋里面，天天看着你们，哎呦，那多开心呐！哎呀，这姥姥这两条腿呀，你说不方便，腿呢到了晚上就肿。你说我突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哎呀，你们都开开心心的，哎，我万一头疼脑热的，哎，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啊！不去不去不去，荆州不去，我在家呀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你说那万一我这在那儿嘎巴嘎巴嘎巴梗梗，哎呀，你们还得照顾我，哎，真的真的，我是，你看，现在一到了晚上啊，这个腿啊就会肿，你摁一下，摁一下就瘪下去了。
2: 吃水果吧，别揉了，揉揉一下。
1: 嗯，好了好了，
2: 哎呀，姥姥一会儿给你泡个脚啊，
1: 可以可以。

0: 箱里放个水果，这怎么哭上了呢？怎么了？啊？怎么了？
1: 我这么久没回来，我吃不了这么多桂花酱。
0: 你知道姥姥从小为什么给你做了这么多甜甜的桂花酱吗？就是希望你吃了心里甜甜的，可以面对生活中各种难事儿。
1: 不哭，不哭，
0: 哎呦。

0: 对哦，哎呦，我这个小手啊，这次成绩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月考我又是全班第一。
2: 是啊是啊，又是第一啊。哎呦，那姥姥太开心喽。你这个厉害。
1: 姥

像咱们这样的家庭啊，你就得努力学习才能走出去，读书是你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子，记住了吗？

我说你行了吧，真行！你看看，金光闪闪的红宝贝，你盼到了呀！

0: 爷爷啊，这是这些年姥姥存的钱，密码是你的生日，拿着。
1: 我不用，上大学的生活费我也有，再说了，学费你都帮我交了。
0: 爷爷，听姥姥的话，你不是喜欢跳舞，喜欢弹琴吗？姥姥还听说了，大学里还有很多兴趣班，这都是要花钱的。你说你找了这么多老师，那技多不压身啊。

爹说你能考到荆州，多了不起啊，对不对？说一笔单，你都做到了你，你应该高兴才对。

0: 心才好啊。爷爷，我应该开心才好，不哭了，我忍着哭，姥姥心疼你，姥姥帮你整理，可放好，千万不要弄丢了，荆州大宝。来，把扣上。
1: 姥姥，我以后会赚很多很。

0: 姑娘，打车吗？
1: 啊？
0: 打车吗？
1: 哦。
0: 别看了，这个点没有公交了。
1: 那还有一班，谢谢啊，不用了。
2: 师傅，走啊！
3: 啊，走走走。
1: 喂，老。
4: 爷爷。哎呦，爷爷，你怎么又给姥姥寄钱了呢？
5: 姥姥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钱的，倒是你在外面读书，那肯定花钱的地方很多呀。吃饭你不许给我省。
4: 啊，多喝牛奶，多吃鸡蛋，还有那个叫什么维生素，你也要补充啊，对吧？
1: 我知道，我现在这份兼职工资挺高的，而且我今天又找了份新的，工资更高。你放心吧，你就是在老家吃好喝好就行啊，我放寒假就回来。那我等车呢，我回去给你打啊。
4: 好好好，你注意安全啊。
1: 啊。

下雪喽！瑞雪兆丰年。哎呀，小心小心，烟花蹦着。

0: 毕业找到工作，在荆州站稳脚跟，一定接你到荆州跟我一起住，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将来有了男朋友，他要是不同意，我就休了他。我结婚的时候，您必须做主桌。
1: 嗯，你安排得好，姥姥听你的。

我告诉自己，只有通过勤奋和努力，才能帮自己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只有让自己强大，才是一劳永逸的事。只有达到所有的目标，才能弥补我所有的过失，弥补我对不起的人。

0: 那个178号地皮，投资风险报告出了吗？
1: 沈总好，我叫方雷，接下来为您汇报178号地的风险评估报告。
2: 沈总，这是咱们投资策略部新来的员工。
0: 开始吧。
3: 这块地皮的投资风险共有4点：第一，竞拍土地上存在其他权利负担，有2个银行抵押贷款，并存在异议登记。如果在竞拍前不能清算这些物权的责任归属，最后很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债务。第二，根据政府最新出台的规划方案，这块地的出让年限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动。
4: Lisa，走了。方雷，我们先走了。
3: 拜拜，
4: 拜拜。
3: 沈总，拜拜。
0: 辛苦了，
4: 拜拜。
3: 沈总好。
0: 回国了，怎么一声不响就进我们公司？
3: 那对浩明哥来说，这不算是个惊喜吗？还是说哥哥你不欢迎我？
0: 刚回来，很多东西要重新适应了。
3: 那以后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来请教你吗？
0: 按照人事制度，你应该找你的直属领导。
3: 我跟你开玩笑的。
5: 哎，浩明哥，
3: 你还记得这件衣服吗？
5: 你大二的时候在皮划艇大学生联赛上赢得的这件奖品，我说喜欢，你二话不说就送给我了，我超级开心，就拍了这张照片留作纪念。
0: 但不是我送的，是你自己抢的。
3: 原来你都记得呀。你说的话我也都记得。你离开伦敦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在那边好好读书，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2: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3: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4: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5: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7: 只能做已经为你设好的圈套。
5: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8: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公元前1046年，一个冬日的黄昏，商纣王帝辛走向漫天大火，华丽的商王朝宣告落幕。《史记·殷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纣走入，登鹿台，依其宝玉衣，覆火而死。覆火而死，这恐怕是后世的解读。在帝辛看来，他当然不会死，他将用血肉之躯完成一场伟大的献祭，而自己终将以复仇之身降临人世，重掌一切。

0: 这是一片补骨，占卜时所用的牛肩胛骨。上面的甲骨文是关于本次占卜的记录，被称为卜辞。这个卜辞记载了商王武丁的一次占卜，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车祸的记录。
1: 下一局是否会有灾难？
0: 癸巳日，一个名叫俏的真人代武丁奇问。真人可以理解为占卜师，他是商王身边的重要臣子，负责仪式和提问。他的助手占卜的具体操作者被称为卜人。卜人先取了一块龟甲或者牛骨，在中线的两侧钻出圆坑，圆坑旁凿出枣核形的沟槽，然后用炙热的火棒去灼烧这些坑槽。这些坑槽已经很薄很薄了。
1: 下一局是否会有灾祸？下一局是否会有灾祸？
0: 很快的，受热不均匀会让牛骨发生变化，占卜的结果就快出现了。
2: 赵出现了，赵出现了，赵出现了，赵出现了。
0: 巧会试图解析这些卜兆，但他的说法不一定准确，最终还是需要王来定夺。武丁仔细观察了卜兆，做出判断，
3: 或许将会有坏事发生。
0: 故事很快就有了后续。第二天甲午日，武丁去野外捕猎水牛。追逐水牛的过程中，一个小臣驾驶的马车在疾驰中不小心撞到石头翻车，甚至还引发了连环车祸，波及到了王的车驾。一个名叫子央的重臣从车上摔了下来。或许是因为占卜的启示让王格外谨慎，他似乎没有受伤。事后武丁命人卜刻了结果，看来他通过卜辞在频繁地保持着与另一个世界的沟通。

0: 殷墟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它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所在地。100年间，这里发现甲骨13到15万片，单字4500多个。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如今我们已经大约认出1/3了。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人和另一端的对话。这是什么字呢？这是彩虹。请问，天上出现了彩虹，今年会有好收成吗？请问，丙子日会刮大风吗？请问，我打猎的时候追鹿，马匹会不会受惊啊？我的右驾马还健康吗？会不会死啊？他们通过占卜在和谁沟通？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那个最遥远最陌生的自己。
1: 有下多罪，天命极致。夏桀。
0: 距今大约3550年前，商汤为了推翻夏桀的暴政，带领商人攻入夏都。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晚期的王都所在。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它创造了超乎我们想象的繁华。华夏二字今天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之一，皆因夏这个朝代而起。它的疆域西起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东至河南、山东与河北三省交界处，南及湖北北部，北达河北南部，它的文明则辐射到了更远的地方。今天的广东省广州市，在南沙陆径村遗址也可以看到夏文明的痕迹。商的中期曾经衰微，直到公元前14世纪，第19代商王盘庚迁都到殷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商人才振奋崛起。
1: 如今，我欲带领你们迁移，安定吴邦。你们！
0: 《尚书·盘庚篇》中记载了盘庚的一次训话，
1: 动摇我。
0: 很多贵族不愿迁都，惹怒了盘庚。盘庚是怎样震慑他们的呢？如果你们还敢心怀不满，先王必会降下神罚，他会怒斥：胆敢不服我的子孙，必不会让你们有好下场。对，盘庚用了先王，他与先王同在。商人的世界观就是生者与逝者同在。论语为政有云：殷，殷于夏礼。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著名绿松石龙形器的墓葬，是在宫殿区的庭院里发现的。
2: 那条镶嵌绿松石的铜龙也就处在这个宫城的东北2号宫殿区的下面的3号宫殿基址里面。
0: 墓主人是个30多岁的男性，他应该是王族，生前死后都要和家人住在一起。
2: 在他的宫殿区宫殿建筑下面或者是附近，就有和他相适应的墓地和墓葬，就是说他的墓地和宫殿是在一起。有人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居葬合一的一种形式。
0: 再来看看商人，殷墟遗址中，一个墓葬出土了多件青铜器，墓主人名叫亚长，是一位将军，他就葬在了宫殿的40米外，生前死后都要捍卫着王宫。这是甲骨文中经常出现的帝字，帝是谁呢？
2: 他是商人的最高的神，
0: 他是天地万物风雨雷电的一切主宰，左右农业兴旺，掌控王朝盛衰。历代商王死后便会飞升上天，成为帝的辅臣，他们庇佑自己的子孙，也就是下一代的商王，给人间降下福祸。同理，贵族死后也会飞升，庇护他们的子孙。所以商人决断大事小事都要占卜，大到对外征战几时出兵，在哪里建城盖房要占卜，小到头疼脑热做噩梦也要占卜。殷墟中出土了一个商朝王子的占卜记录，他名叫子，是第22代商王武丁的儿子。我们可以从他絮絮叨叨的卜辞中看到小王子的一生。子今天要驾车，他会占卜问：
3: 这匹马我应该套左边还是右边？
0: 子今天去打猎，他会占卜问：
3: 我应该带2把弓还是3把弓？
0: 子今天得上课，他会占卜问：
3: 我这次病得重吗？我还能去上学吗？
0: 子是个严谨勤奋的少年，身为贵族，他要进入学校研习射御舞乐这些礼仪，他至少学了6种舞蹈，

0: 这一次他应该很不舒服，才会这样请问。或许这次的补照告诉他，
1: 就别让他去了，
0: 不必去了，休息一下。
1: 爹呀、啊！
0: 或许龟甲被送去给了老师，作为请假条。子的父亲武丁第22代商王，在位59年，创造了商的鼎盛时代。癸丑日，他让一个叫做征的真人为他占卜，这是一次极其庄重的占卜。
1: 宇宙开战，
0: 纣是一个部族，大约在今天的山西长治一带。从安阳到纣地需要翻越太行山。
1: 丁四任，何日宇宙开战？赵出现了，赵出现了，
0: 赵出现了。征看出了什么？这么重大的国家事件，他即使有答案，自然也是不敢说的。于是，武丁解读了。

0: 等到下一个甲子日，
1: 另一个世界的回答是哪天都不合适，需要等到下一个甲子日。武丁真的聆听到了启示吗？等到甲子日，这样精准的

0: 回馈，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1: 赵出现了，赵出现了，赵出现了，赵出现了。
0: 占卜对普通人来说是日常，对商王来说却是一次关乎战争结局的谋略。让我们再来看卜辞，它记录

0: 获全胜。那句等到下一个甲子日，是在等待战车到达。战车翻山越岭需要时间，不过一旦战车加入战斗，它的杀伤力可是无敌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武丁是为了等待战车的到来而故意这样解读了甲骨上的补照呢？
1: 下一个甲子日才能出兵，早出现了。
0: 作为商王的子孙，他拥有对补照的唯一也是最终解释权，
2: 自己好像就是神的代言人。那么他要通过各种中介物来获得神的指示，这种指示当然只是一种暗示。那么只有统治者或者是最高统治者能够获得这种暗示。
0: 这是一种权术，一种管理的权术。
3: 占卜本身是个决策过程，那个决策过程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这样，他真的虔诚的相信让天来决定，那个决策过程是被他人为的控制的。如果这个结果我不满意，我会再占卜一次。
0: 历代商王正是利用今天意义上的信息差，实现了他们的绝对控制。鬼神信仰和政治权术融合，这或许就是商王朝统治的终极秘密。武丁的占卜中，一个人的名字出现了200多次，就是富豪。1976年，殷墟遗址一个大墓被发掘，其中出土的青铜器400多件，总重量有1.6吨。考古人员在其中109件青铜器上看到了富豪或者好，墓主人就是甲骨文中的富豪。
3: 富豪，富是他的称谓词，是一种贵族的配偶的意思，男性贵族女性配偶会用富这个头衔。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富是一种宫廷里的女官，我们在甲骨里看到很多的富某富某。然后好是这个女性的个人的名字，她自己名字叫好。
0: 富好是武丁的王后，也是武丁最好的助手。武丁时期扩张战事频繁，他会亲自带兵出征。富豪在一次战争中做了武丁的先锋，他为武丁集结了13000人，夫妻二人完成了一场很好的配合。富豪不幸早逝，武丁悲痛万分，他忍不住占卜询问，是帝要取走富豪的性命吗？商汤、大甲、足矣、傅矣，历代先王中究竟哪一位把他的富豪带走了？历经600年起伏，商王朝逐渐走入尾声，来到商纣王的时代。商纣王是个强大而冷酷的人物，他的时代宏大而血腥。甲骨文中暴力和杀戮很多，这是鸽子重要的武器，持戈砍一人是伐字，砍两个人则是尖字。枪这个字也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代指西方的异族。
2: 周人和枪有密切的关系。

0: 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周人之姬姓和周人长期通婚的有一个姜姓，这个姜字它上面就是个阳字嘛，就跟那个枪字很相似了。
1: 枪的命运非常惨烈，他们经常与牛羊一起当作祭祀时的人牲。阴虚的祭祀坑中凝固着千年前的绝望，他们被捆绑双手防止逃跑。他们被压在陪葬的车马下等待死亡，他们被扔进坑里的时候还活着，他们挣扎着，呐喊着，拼尽全力地望着生的方向。强悍到冷酷麻木，自负到藐视一切，这就是商纣王。
2: 大王不可开战的，降龙不留生了。
1: 他不同于诸位先王，不只杀羌人献祭，还会屠戮商的贵族。
3: 来人，斧刑！
1: 恐怖和不忿在商王朝的内部蔓延。

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了。商纣王囚禁了他的父亲，并将他的哥哥施以海刑，强迫老父亲吃掉。恐惧纠缠着姬发，终将熔炼成复仇的烈焰。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的凌晨，姬发在牧野誓师，他左手执铜钺，右手挥牛尾，呐喊着：“西土之人远道而来，辛苦了。”商王他喊出每一个西土之人的名字，告诉他们：此战若败，他们再无活路。这些西土之人长期以来都是商人的祭品，每个人都有家人被屠戮的记忆。这一次是他们复仇的机会。当周人的千军万马冲向商军，商军不攻自破。周人后来在他们的史诗中唱：“王贺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数弱化。”商数弱化就是说，商纣王的军队像被滚水冲刷的油脂，瞬间融化，不复存在。

商纣王的祖先并没有庇佑子孙，或者说商人不愿意相信王的神秘力量了。这一次，帝辛选择献祭自己。

这是商人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献祭。他身披玉石宝衣，登上露台，走向烈火。这种方式走入地的世界，一旦他和他的先祖一样成为那个世界的神，他将重新掌控人间，毁灭胆敢挑衅他的众人。

文明二字，中国古已有之。那时候文明的意义，并不同于近现代所说的文明。文指文采，对也而言；明指光明，对暗而言。也虽粗鄙，却有质朴的一面。暗是阴影，却与光明相伴相随。夏商文明既是中华文明也与暗的时代，也是文采与微光的缘起。想要深刻理解一个文明，就要探究它的懵懂时代，如同想要深入了解一个人，就该知道他来自哪里。千年前，他们沉思着落下第一笔。我们的故事

0: 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1: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2: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0: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3: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4K画卷。晚潮漫过青石埠头，菊园孕育果香清甜，百里沙滩落日晕染，房前屋后炊烟袅袅。当 4K 镜头轻摇而过，你能看到细沙从指缝漏下的光泽，听到飞鸟在枝头呢喃的欢歌，感受到村口阿公手摇蒲扇的幸福瞬间。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乡水岸间，流连于翠岭碧波中，徐徐铺展的是烟火幸福的温度，缓缓流淌的是乡村振兴的乐章。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鲜的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0: 解放了，这回你可以回家过生日了。
1: 同志们，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被我们朝宗人民的军队打败了。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0: 休息了，
1: 李老师再干，
2: 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0: 没什么，
2: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0: 辛苦了，来吧来吧，
2: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3: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2: 哎呦，
4: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中层移民的嘞，亲如一家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
2: 啊。他说的什么呀？
5: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
2: 哎呦，
5: 一个假翻译。
3: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他的朝鲜话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把朝鲜人记忆的一蹦一蹦的。
4: 哎，同志们，我们欢迎金东木的模样的，好不好？
0: 好。

0: 共产党掐着我们的脖子签字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1: 我明白，将军阁下。
0: 海卫士上校，我限你在7天之内把002号情报弄到手，你要知道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是，是，将军阁下。

0: Davis 上校。停战了，又运来那么多新式武器。
1: 蠢猪！停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手段，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汤姆，今天下午派韩国人员越界去寻找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去。快，站住！站住！都压下去。

0: 坐，你看看。
1: 老王，在我们访区内今天捉到了五个越界的特务，
0: 在我们队80里的访区内今天抓到了7名，大部分供认是来找 CS 五号的。
1: 最近敌人为了寻找 CS 五号，活动得十分猖狂。
0: 是啊，老金呐，我想咱们把李委员长请来，一块研究一下敌情，加强群众对我们的配合，你看怎么样呢？
2: 好啊，
3: 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分两路去追，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把他包围起来。
4: 我们在前边经常抓的一些特务，有时候他们化妆人民军，有时候也穿着志愿军的服装。
5: 对了，有一回啊，我们在前面执行任务的时候，
3: 特务的脑袋瓜上可没刻着记号，所以要仔细的盘问。有一次啊，一个家伙装成人民军，正好通过我的哨位，我一看他就不对劲儿。
4: 这波东西是非常狡猾的，抓住了以后
6: 小不点
4: 还有防备的一手。
3: 阿米来了，
4: 阿米你来了，
6: 阿米
4: 快躲起来。
7: 哎
8: 呀，阿米你
6: 辛苦了，孩子们。
9: 阿米你
8: 阿米你阿米你
10: 阿米你
6: 阿米你小不点呢啊，
10: 阿米你在这儿呢。
6: 哎呦，来孩子们快来，
9: 来哟，
8: 走走走，阿米尼，
11: 坐阿米尼，
12: 阿米尼，
6: 你们猜猜阿玛尼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5: 什么
8: 什么
13: 什么呀？
14: 吃的呀？
6: 哎，
10: 喝
8: 大头头，
6: 拿着孩子，拿着。
5: 哎，
6: 给你。
5: 阿玛尼，你的心眼儿可有点偏呐啊！
4: 缺你的吧，假
5: 话。没你说的，叫阿玛尼自己坦白，好不好？
8: 对，阿玛尼自己坦白，
15: 坦白，你坦白，
6: 坦白就坦白，我对谁都一样，不偏不向。
3: 阿玛尼，这可不是真心话。阿玛尼，你看，把老牛都急得开枪了。
5: 阿玛尼，你对警棍很好，当心弟弟生日。嗯，一个一个的磕头磕头，明白？
6: 我的不明白呀。
8: 阿玛尼，你老人家对我们太好了，他说等您过生日的时候啊，叫小不点儿给你老人家磕头。
6: 哎呦，
4: 磕头就磕头又怎么样？
6: 行了，快别说了，吃打糕吧。分给大伙儿。哎，
4: 阿玛尼，这打糕做的真好吃啊。
6: 你也爱吃打糕啊？
4: 嗯，爱吃。阿玛尼，我看你老人家真亲呐，就像我自己亲妈妈一样。你就是我朝鲜妈妈。
6: 嗯嗯，你可真像我的春生啊。15年了，他要是在，也有你这么大了。
1: 上校
8: 啊，我的老朋友，你好啊。
1: 你好，
8: 坐吧，
1: 坐，
8: 坐，
1: 坐坐。
8: 山本太郎来的电报
1: 啊，
8: 乔先生，你派去的人又做了共军的俘虏。
1: 好，我马上派人再去。
8: 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1: 我？
8: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
1: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8: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0: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1: 好的，
0: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2: 今后请乔先生多多指教，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
1: 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听他讲你有一段很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惨。
2: 是的，15年前在满洲，有天晚上中国共产党把我爸爸妈妈拖出去给活活的埋掉了。两位老人临死前还高声地喊着，春生春生，为我报仇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山本先生亲眼看见的，那时我才5岁呀。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春生，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从今以后你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0: 肖先生，你看怎么样啊？
1: 是个有为的青年。
0: 那好，我决定把他派给你，愿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荣幸。

队长，两个李伟军在偷看你的牌呢。好啊，同志们，玩高兴一点，让敌人好好看看。

0: 最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嗯，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不点了，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1: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儿。
0: 好，救活上人，咱们呢给敌人摆个密封阵。吴班长啊，也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是，走吧，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0: 飞进。
1: 统一，有新情况没有？
2: 跟往常一样。
1: 肖先生，你们俩先留在这儿。你们，跟我来。

0: 小不点儿，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2: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2: 啊，啊，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甜吧？
1: 甜极了。
2: 啊，是不是啊？
1: 你想吃吗？
2: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2: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哼，我有。
2: 哦，这个，
1: 你过界了。
2: 哎呀，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2: 哎，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2: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1: 什么时候？
2: 昨天晚上。
1: 在什么地方？
2: 就在这儿。
3: 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2: 对，记下来。
1: 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
2: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
1: 这个我不要。
2: 那你要什么呢？
1: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2: 不不不不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
1: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

0: 和活动规律。
1: 饭桶。
2: 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3: 上校，在未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4: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钟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5: 上校先生，是不是？
1: 滚开！
6: 基业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
2: 你，
3: 好吧。
2: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安全地护送过三八线。
7: 是。

0: 幸好。队长，怎么办？放过去，让二线部队吃掉他。好。
1: 过去了。
2: 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1: 哦。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0: 么事？
1: 共军一定有埋伏，
2: 强行越界。请吧。队长，不出所料，到底是来了。开什么？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台湾的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关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总是自己的呀。
1: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倒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2: 哪去？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3: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3: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3: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不成功则成仁。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3: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4: 艾维斯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5: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4: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了？
5: 就是现在。
4: 好，快给我吧。
5: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4: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5: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6: 没有。
5: 到前面去。

0: 着走。
1: 站住！哪个部分呢？
0: 啊，我们是二五八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文件里。
1: 到哪去？
0: 到前面。

0: 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也逃不回去了。
2: 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10好几个小时了。台湾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崔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4: 对，
3: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以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2: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3: 崔生，
5: 快进来！
6: 祝娃娃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7: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5: 谢谢！
7: 身体健康！

0: 阿玛尼，
1: 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有急事吗？发现了两名特务。哦，那就再见。
2: 再见。啊，
0: 走吧，同志们。
3: 阿玛尼，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了，阿玛尼。
1: 再见。
0: 再见，阿玛尼。
1: 再见，阿玛尼。
0: 好，
2: 再见。
0: 再见，阿玛尼。
1: 再见了，阿玛尼。再见，
0: 阿玛尼。再见。
1: 阿玛尼，
0: 一会儿没事了。
4: 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哎，外带唱歌跳舞。哎，
5: 好，
4: 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5: 哎，没事了，
4: 再见。
5: 再见，阿玛尼。

0: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哎，
1: 不，
0: 没关系，我背着你。
1: 不，
0: 来，
1: 没关系，
0: 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
1: 不，
0: 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2: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哦，阿曼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这崔排长反而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曼尼，你看见两个人过去没有？
2: 两个人？
0: 啊。
2: 什么人呢？

0: 两个跳舞，没看见，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
1: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的。
2: 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排长，
0: 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吧。是啊，
1: 那就谢谢阿玛尼了。
2: 哎呦，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
0: 慢点，孩子。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啊，我们是二线部队的。
2: 哎，
0: 阿玛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我给你老人家拜寿。
2: 哎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0: 这不是寿梨吗？
2: 阿玛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0: 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2: 阿玛尼，我去联络一下。
0: 跟谁联络呀？是不是尖刀班的？
2: 不，这得找个医生啊。
0: 哦。

0: 乔先生来电，
1: 戴维斯上校，002号已到手，我玉崔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乔，
2: 好，好极了。
1: 他在等您的回电呢。
2: 啊，你告诉他们，我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准时越界。
1: 好。

0: 阿曼尼，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曼尼，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民军，该多好啊！哎，不想这些了。
0: 阿曼尼，敲钟干什么？
1: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
0: 哦，哼。
1: 来，快来吃苹果。阿曼尼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0: 哎，好，
1: 快吃。给你。
0: 好。
1: 找到医生了？
0: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1: 哦。我去打点水。
0: 好。

0: 阿曼尼，
1: 伤在哪儿？
0: 肩膀上。
2: 不要管我，快追！
1: 小不点留下，其他同志给我追。
0: 是。
3: 阿曼尼，
1: 快把情报交给我！
0: 不，
1: 给我！
0: 你敢？

0: 李科长，李兰玉，押队部去。
1: 是。
2: 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45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0: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3: 1号地区发现敌人，
4: 5号地区发现敌人，
3: 9号地区发现敌人。
4: 1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3: 5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4: 9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0: 金队长，怎么样？
5: 好。
6: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
7: 是。
6: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
8: 1号9号注意，1号9号注意，扎进口袋口，扎进口袋口。3号注意，
9: 通知。
10: 乔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11: 你把我背回去。
10: 快把情报给我吧，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得着急了。
11: 你把我背回去，我谢谢你。

0: 豪气点。
1: 哦，是你呀，先生。
2: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0: 是。

0: 阿玛尼，怎么样？见一见他吧。
1: 不，我不要这样的儿子。

阿玛尼，见一见他吧。这样做，对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是有好处的。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盼，盼啊，想啊，想啊，盼，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
2: 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了。
3: 胡说！
0: 那是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临死前，他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那时候，你哥哥永生13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5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父亲，还不甘心。又把我吊在大树上，叫我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打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0: 你认识这个吗？
1: 咱们家的传家宝。
0: 真是山本太郎骗我。
1: 什么？山本太郎？好狠心的恶狼啊！当初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父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0: 妈妈。
1: 你哥哥永生为了保卫祖国，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是祖国人民的叛徒。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2: 我请求允许我去把山本太郎抓来。
1: 对，把他抓来。把他抓来。
3: 阿玛尼，
1: 抓来。
3: 阿玛尼，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狠狠地控诉敌人吧。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地图上这个位置，你们有越界的人。
4: 我要证据。
3: 好，他来了。
4: 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
5: 可怕极了。在这儿，我在这儿站着，老老实实的站着。
3: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5: 我是在这儿蹲着。蹲着，不，我是趴着。
3: 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不断从天空、地面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4: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3: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4: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3: 带证人。
4: 年轻人，你是来做证人的吗？
3: 是的。
4: 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非常的正直善良。把你的不幸遭遇全说出来吧，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3: 我作证。他就是泰晤士上校，就是他亲自把我派到朝鲜北部来的。
4: 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个人，竟敢冒充我方的谍报人员？我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作证。
3: 泰晤士上校，如果你没有怀着鬼胎，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继续作证。是他发给我电台和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线。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5号山本太郎，接取02号军事情报。

0: 这就是002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根据这个陈胜生的供词，你方不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1: 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呢、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呢。拿酒来。
2: 别放口子，不可能的，
1: 我抗议，这简直是挑衅污蔑卑鄙的行为。
3: 说的对呀，
1: 卑鄙的行为，
2: 卑鄙极了。
0: 带山本太郎。
4: 啊，山本，
5: 山本，山本太郎，是你，是你呀！你们这群吃人的恶狼啊！
1: 我不允许这个女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5: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6: 滚出朝鲜去，
7: 滚出朝鲜去，
5: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7: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1: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0: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贩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
1: 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停战委员会去处理。
0: 好，好吧。
2: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2: 我
0: 蠢猪，
3: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2: 到哪儿去？
3: 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

0: 雄的朝鲜人民军继续守卫在三八线上，监视敌人，保卫和平。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谢谢大家，夏天的海，希望你们会喜欢。
1: 谢谢。

0: 广东文旅对本次歌会的大力支持。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万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砾石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砾石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

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两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零下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热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零下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零下40度甚至更低。

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他，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四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

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

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四米，高八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百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九

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滴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他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八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他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0: 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间。撤离普若岗支的工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

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属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永冻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逸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他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威胁。如今，随着气候变化，

0: 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瑟瑟，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三月，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他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

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三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

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洞，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

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三月起，这里有近六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四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不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他们离开鸟巢

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弟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弟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弟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10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

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

鹿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它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

0: 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破

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

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是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他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他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

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33.42，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行程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他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1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巡逻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石蕊

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记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较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

0: 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四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不过，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五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北的疆界，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颗神奇的种子，萌发于东方，滋养了大半个星球。稻作民族以群体之力耕耘，也获得丰厚回报。它朴素平和，衬托万千滋味，也绚丽百变，塑造多彩的形态。千万年朝夕相守，让我们重新认识稻和他的亲缘家族。

0: 江南，最后一波春茶采摘。
1: 来，包他呢。
2: 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他，来

0: 麦子即将收割，很快水稻也进入插秧的时节。回家前，郑良美要寻觅一种当季的嫩叶。
1: 很到了。
0: 南竹叶常被当作草药，郑良美却要用它做一种特殊

0: 食物的另一个原料是稻米，稻谷脱壳，留下雪白的米粒。米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效率的谷物，以它为主食的地方往往也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郑良美招待亲朋，大家为一个稻米的节日团聚。
1: 哪里有钱啊？
2: 老啊，谁家的？
3: 你就是啊，吉祥啊！那没钱了，妈妈扶你啊。
0: 男竹叶渗出汁水，散发青草和薄荷的香气，其中丰富的花青素即将让稻米变换新装。

0: 天然的植物色素穿过细胞壁，如夜色笼罩村庄。凌晨四点，丈夫和平赶往村口的祠堂。古老的木质顶棺必须在天亮前装点一新。糯性稻米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满身污带的糯米再次下锅。大米在高温下变得松软，色素与淀粉深度交融，吸收了大部分光线，米粒呈现深沉黝黑的色泽。这就是乌米饭。每到农历四月，乌米饭总是在江南应时出现。南京乌饭包油条，主食一加一，简单粗暴的欢愉直击清晨的大脑。
1: 没有了，那就打油条。
0: 浙江沿海的台州做法更细腻，鲜肉与香肠定下基调，山与海的滋味齐头并进，乌米饭统领全局。鲜香在米粒间穿梭，编织出春夏之交的丰饶姿色。今天是陈郭村的乌饭节。对于郑良美来说，这碗乌米饭有更特殊的意义。在主妇们心中，乌米饭的成色不仅体现手艺，还关系到能否被幸运眷顾。

0: 顶官的人由村庄各家的精壮男丁抽签决定。要顶起超过50公斤的全套行头，需要12个帮手协力支撑，听从指挥，统一行动。郑良美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早点成家。农耕民族的节日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水事关稻谷丰歉，先人把风调雨顺的愿望寄托于神奇。巡游的高潮是乡民合力的采水仪式。过去采水是为了占卜旱涝，今天它已经演化为乡村民俗的一部分。二楼的新房是为儿子准备的，郑良美把带着美好心愿的鲜花留在这里。甜蜜浸润的乌饭发出黏糯的召唤。
1: 小乌龟呢？
2: 王子，你们干得好吃的。
0: 紧贴锅底的饭焦有另一种令人愉悦的口感。
2: 吃肉。好
3: 不巧，
2: 不知道。
0: 节日过去，一家齐整，农忙就要开始。黑色的米饭也可以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找到。西班牙人用乌贼的墨囊给米饭染色，这是完全不同的风味，也能让我们看到稻米行走的足迹。
4: 要帮忙了，
5: 这是垃圾，但是呢，这个不能在里边。
6: 谢谢谢谢。
7: este fin de semana va a ser soleado y vamos. Sí sí sí sí.
0: 埃米里奥来自西班牙，在中国3年，2件东西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一件是球衣，一件是这口平底大锅。
8: 干啥子啊？
6: 白呀白呀
8: 白呀白，裤子啊？
6: 呀呀，没光啊。
0: 没人知道埃米里奥是怎样把这口大锅带到中国的，这件道具将参与一场美味魔术。上海，历史悠久的稻米产区，米是本地居民日常主食的首选。这座海纳百川的国际化都市，对来自全球的食物也表现出接纳和包容。

0: 将最接近的大米品种。
1: 香吧，
2: 很好。
0: 还有些食材不能缺席。
2: 你好，你有猪心吗？
1: 好。
2: You have 猪心吗？
3: 猪心啊，
2: 猪心，这个吗？
1: 没有，
4: 肚子没有。
2: 有猪心吗？
3: 肚子，
2: 肚子，肚子，哟 ，Finally I find the 肚子 ，Finally。我们 check this， 啊，哇 ，very fresh， 啊，也随意啥个了。很好 ，Thank you， 马老板 ，Thank you so much，Finally fine。
0: 并非厨师出身，但埃米里奥靠这口大锅，在同乡伙伴间有了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平底锅直径一米，灶头的火力环形分布，兔肉、鸡肉、内脏率先登场，依次排列。

作为欧洲最早的水稻产区，瓦伦西亚的传统大锅饭是稻田物产和家禽家畜的结合。后来这种烹饪方式传到海边，当地人把肉类替换成鱼货，才有了更多人了解的海鲜饭。小火慢煎，食材渐入佳境。轮到灵魂香料出场了。

藏红花来自西亚，自古就是给食物染色调味的高手。香料与稻米联手，串起了抓饭的演进之路。抓饭并不单指用手进食的方式，而是饭指与肉类一起烹煮的米饭。它诞生于西亚，伴随阿拉伯人战争与贸易的脚步，转头向东，影响了盛产稻米的印度。在印度，抓饭有了更多的艳遇。

销魂的香料，拥抱蓬松的米饭，只有酸奶的清甜才能让人片刻醒神。香料、肉食与米饭的组合，同源异流，有千姿百态。抓饭向西，来到欧洲最南端，盛大的舞台交给平底大锅。公元80世纪，稻米传入西班牙。埃米里奥的家乡有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湖泊，水稻在这里扎下了根。米陷入肉和油脂的沼泽，浅水位慢煮，汤汁逐渐收干，米粒集体发出欢叫。稻米的前世今生在大锅里娓娓道来。外表蓬

炸，略带焦香，你心仍然坚挺。这种有些夹生的状态，正是南欧人执拗的口感。人们总能在食物中找到认同，而水稻的每一次抽穗开花、灌浆结实，也无一例外，映射在我们的三餐中。北回归线以南地区，水稻一年可以成熟三次。对稻米的使用，这里的人们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0: 韦春亚在镇上有间小铺子，售卖一种耗时费力的米制品，儿女都在外地上学，丈夫跑运输，店里全靠他一个人。小镇的生活节奏围绕三天一次的集市，制作米粉却要提前两天开始。
1: 哦，绕米，搬个，带个。
0: 炎热的天气不利于食物保存，但在这里是制造风味的引擎。鲜米，耐热耐旱的稻米亚种，由于直链淀粉含量高，口感稍硬，但广西人能让它变得香温玉软。在广西，有人群聚落处就有米粉，由于水阔山高，每个县份都有自己的地缘性坚持，粉质、汤底、浇头和配菜形态各异，无法尽数。可以说，人们把所有的奇思妙想都托付在一碗米粉里。
2: 南宁卷筒饭、
3: 扯粉虫、
4: 粉圆卷饭、
5: 桂林米饭、
6: 卤肉粉、
7: 料手螺蛳粉。
0: 如果米粉有天堂，也许就是广西的样子。轻微发酵带来的酸香已经嵌入粉团，凌晨四点灶火燃起，今天逢集，韦春亚要做足准备。

持续捶打，质地变得粘稠，再用水不断稀释揉搅，直到像奶油般细腻。

0: 天一放亮，一切就绪。集市逐渐热闹，米粉店也准备开张。
1: 哦，蒙拉长地带来，我马上会过头过嘛。
0: 小镇人的习惯，赶集总要吃碗粉。当然，也有像韦大爷这样，为了吃一碗炸粉，带孙女先逛市场。
2: 蒙拉不行。
0: 浇头菜码由食客自行采购烹饪，

猪肉和新鲜内脏是首选。共享厨房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配方。生炸米粉是现吃现炸的意思。

0: 一粒嘅钵鸡，钵鸡。
1: 只需烫煮三分钟，浮到水面就捞起，口感拿捏得刚好。
2: 哇，不能根本古年先吗？要先。
0: 哎了，
1: 生榨粉轻微发酵，易于消化，可以提振夏季里倦怠的肠胃。软嫩顺滑的粉，加上澄亮的汤底，缩一窝，沁出细细的汗。所谓酸爽，大抵就是如此。
0: 都跟门干都干过，老杨的嘛，这得溜我们丢。
2: 乐就乐一点，那乐也要是。

七月底，水底松软的泥土重新插上秧苗。一万年之前，这种禾本植物被发现，历经采集、驯化、改良，成为人类的食物。小小禾苗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今天，全球大约一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粮。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一颗神奇的种子，萌发于东方，滋养了大半个星球。稻作民族以群体之力耕耘，也获得丰厚回报。它朴素平和，衬托万千滋味，也绚丽百变，塑造多彩的形态。千万年朝夕相守，让我们重新认识稻和他的亲缘家族。

大洋彼岸，道族的另一个成员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布兰特是一位社区警察，每年九月他都要休假，回归一个印第安人的身份。召唤他的是生长在这片湖区里的一种古物，

0: 祖母是欧吉布威族长老，出发前布兰特接受了他的祝福。明尼苏达州湖泊众多，布兰特11岁就会驾驭独木舟。沼生菇，水稻的禾本科远亲，长在湖泊和沼泽中。对于没有农耕传统的欧吉布威人，菇是唯一的谷物。
1: Are you ready?

菇的种子一旦成熟就容易掉落，采收需要足够的经验和技巧。没有掉入船舱的颗粒，来年继续生发，

采收将持续一个月。在中国，菇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吴大爷视线贴近水面寻找，植物的茎部刚刚绽出白色的一线，表明恰好成熟，可以收割。

浙西南的高山盆地，昼夜温差大。这种高达2米的水生植物，与欧吉布威人采收的菇是同一个物种。造物的偶然，菇草被黑粉菌侵染，不再抽穗结籽，反而茎部逐渐膨大。它的肉质茎，成为今天我们普遍食用的蔬菜茭白。以最快的速度从水田到厨房，除去茭白略带纤维感的外皮，只留嫩心。以刻刀精雕细琢，埋入大量冰块，最大限度保留脆嫩清甜。蘸汁之外，不再需要烹饪，

0: 腌渍一周的茭白，酸味婉约，肉质已经浮软。拆出蟹腿肉，茭白与蟹肉在形色质地上丝丝入扣，难分彼此。红酸汤的加入，激发出挑的鲜。茭白心以豆碎的形态，暗示着它的禾本科基因。公元前，菇就是中国人的粮食作物。到了宋元时期，菇米渐少，茭白兴盛。如今人们只知茭白的鲜美，而淡忘了它曾经作为谷物的遥远身世。辛苦耕种的农家此刻占得先天之力，水煮的茭白质地酥软中有轻微的韧性，像慢炖的雪梨。朴素的一餐，给丰收画上句号。地球另一端，收获还没有结束。刚采收的菇米含水量是一般谷物的两倍，需要及时处理。
1: There, snapped. I think it's done. Yep.
0: 这种特殊的采集和加工方式在欧吉布威人中世代相传，他们将菇米视为生命的种子。十七世纪，来到新大陆的法国人也发现了菇米的鲜美，他们把这种野米当成异域风味带回欧洲。在美食之都里昂，菇米与鹌鹑携手，土豆和鹅肝碾成泥，粘合菇米粒，填入鹌鹑的腹腔。新鲜香草的陪伴下，猪皮包裹烤制。增添风味的同时，锁住水分。极致肥鱼的组合，还好有秋天的莓果酱。野米鹌鹑是一道经久不衰的里昂乡土料理。

回到祖母的厨房，新鲜的菇米带着水草的清香，常用来拌黄油或者与鸭肉、鹿肉搭配。身材修长的子粒简单油炸，就能获得蓬松干爽的米花。在点缀上多汁的蓝莓，清亮的枫糖，松脆香甜，口感层次丰富。欧吉布威人相信，能够长出食物的水域是他们的栖身之所。祖母感激湖水和土地的恩赐，明年这个时候菇米也会守信地再次与他们相会。米的故事在中国黔西南还有另一个版本。等待放晴的时间里，杨明伦正好修整农具，老伴儿制作项链，用的是一种形似珍珠的谷物籽粒。这种植物叫薏苡，当球形的萤果蓄积能量到达顶峰，外壳会发黄变硬，代表它们已经完全成熟。水稻难以生长的石灰岩山地，薏苡凭借极强的适应能力成为主力作物，当地彝族叫它薏米。杨明伦和老伴拉起罩网，收集随时飞溅的小球，

坚硬的外壳是自我保护机制，这来自于它的繁衍本能。要获得储存在种子里的营养，得费一番功夫。

0: 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砸向外壳，被严密保护着的米人才现出身形。一米收获后，就是彝族的新年。女孩们盛装打扮，戴上一米项链，摇米花，打粑粑。一人不仅口感和味道接近稻米，甚至根据支炼淀粉的多寡，也分为精性和糯性。精薏米口感粗粒，多为药用；糯薏米值得更精细的加工。
1: 可以吃，很不错了。
0: 炒熟的紫苏籽有略带辛香的油脂气味，是彝族汤粑的主要馅料。这是姜。中国各地都有节日做汤圆的习俗。米做的外皮包裹甜咸各异的馅心，彝族的薏米汤粑和稻作区的糯米汤圆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明伦的家乡

香，薏米是比稻米更有存在感的谷物。然而，在稻米地位突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米制品的制作更为考究。一年四季，苏州人都沉溺在稻米、猪油和糖组成的世界里，不能缺了这口迷人的糯。苏式糕点的质地千变万化，奥秘在于白案师傅的香粉技艺。香，意为相互拼配，改变糯米粉和精米粉的不同比例，可以让糕点产生迥异的口感。二八香粉，二分精，八分糯，适合做黏糯弹牙的年糕团。四六香粉，四分糯，六分精，蓬松有颗粒感，适合制作清爽的松糕。染色后的米粉抱团结块，用孔径不足0.6毫米的细筛打散，

松仁引领，豆沙猪油加入，只需将米粉轻轻抖落便完成包裹。春风细雨般，最大限度保留糕团的呼吸感。

糯米粉占比更大的米团有天壤之别的质感，蒸煮后蜜质黏软，加入猪油，趁高温与之过招，不断按压，把猪油揉进鸡里，温度下降，米团不再粘手，弹性显现出来。

0: 用米做的甜食，表达对四季岁时的感悟，几乎是所有稻作民族的共同传统。
1: 关乎点滴感、
2: 定身感、反思汗。
0: 如同使用筷子是东亚地区普遍的进食方式一样，对黏糯的迷恋也是一种近乎趋同的爱好。尽管手法不同，姿态有别，但将高团塑形赋予审美的形态是稻米民族共有的行为。

人类与谷物的互动常常是不动声色的，自然界中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真菌为这种互动引线穿针。林芳鹏有一间自己的实验室，米粥是神奇的培养基，撒上一点泥土，只需几天就能让各种真菌显露身份。被染红的米粒表明红曲菌正在蓬勃生长，

林芳鹏平时靠做香厨为生，比起熙来攘往，他更喜欢待在自己的世界里。真菌在一周内大量繁殖，是时候让更多的稻米加入了。

群山环抱，三条溪流冲击出一块平坦的区域，四季潮湿温润，微生物依附在米粒上渗透攀援，红曲米由此诞生。米粒上红曲菌与酵母菌共生，可以充当酒曲，加入煮熟的糯米风寒。出缸已是三个月后，艳红夺目的液体带着令人迷醉的香气。中国人最早掌握了用稻米酿酒的技艺，尽管工艺相似，但因为水土、谷物和微生物的不同，各地的米酒气质迥异。

压榨过后的红曲米，红糟不会浪费。以配料身份加入烹饪，红糟为闽菜注入鲜明的风味标志。溪水中的小蓬鳍简单调味，与未加工的红糟一起捣碎，奇异的鲜立刻将白粥点化的活色生香。海鳗中段肥腻，用红糟抓拌，酒香深入鸡肉纤维，果粉油炸将两者牢牢绑定，消肥解腻。咬开的刹那，喷香四溢。生红糟剁细，薄油煸炒，成为熟糟，可以参与更多调味。最初由于静息饭食不舍丢弃的酒糟，不仅带来喜庆的色彩，也是福建人无可替代的味觉依恋。

稻米已经消散于无形，加以足够的耐心，红曲米酒能演化成另外一种陈酿。

今年的醋母是接续发酵的银杏。用野生山稻铺底，加入新鲜榨取的米酒，要等3年，酒才能转化为醋。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接力，醋是酒的下一棒，酒醋同源，起点都在米。

宗亲观念浓厚的村庄，仿佛时光不曾经过，人们才愿意在斗转星移中守候最初的

0: 锅底铺上大米、盐茶和猪油，不加水，肉兔摆放其上。女儿从省城回来，到了父亲展示香厨技能的时候。
1: 我可以了哈。
0: 林芳鹏今天要做米烧兔，这道菜的地位在古田无法超越，其中最重要的配料是醋。

和大多数中国父亲一样，只有在享受天伦时，寡言的林芳鹏才露出柔软的一面。醋是这场转化的终极产物，但并不是终点。它再一次激发起红曲米的活力，让一切重新开始。林芳鹏着手培育新的母种，无论是家族手艺的传续，还是谷物和自然的协作，一粒稻米带我们见证时间的更替与味道的轮回。

0: 棒！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豆豆，感冒好点没有啊？爸爸刚落地，一会儿就回家了。
1: 谢机长，你们先下去吧，我来收拾驾驶舱。啊。一会儿你把任务书给我吧，我给你带回公司。
0: 谢谢啊，我正好得给孩子买药去。
2: 小程，哎，你最近啊各方面都进步很大，看来啊顾教员带你带的不错。
1: 哎呀，您可别提那段惨绝人寰的日子了，我现在睁眼就是数据，闭眼就是仪表。
2: 那说明啊顾教员特别看好你，要好好珍惜。
3: 南京哥，你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我今天晚上有顿大餐。
4: 跟我去办公室。
3: 啊，
4: 明天有阅读例会，会上的案例资料还需要再整理一下。
3: 南京哥，我今晚能请个假吗？
4: 每次的例会都是飞行员总结经验提高安全意识的关键环节，必须准备仔细，这比什么都重要。
3: 可是今天
4: 没有可是，

0: 两周前，有航发生的动物入侵跑道复飞事件，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下面开始事件分析。
1: 一只从行李分拣处逃逸的金毛，跑到了正在降落飞机的跑道上，决断高度200英尺，复飞时100英尺。如果飞机要降落在跑道上，飞行员只有2到3秒的反应时间。
0: 如果落地后再发现的话，会有哪些风险？
1: 机长会下意识避让，导致飞机偏离跑道。如果撞上了，估计飞机也会被撞得偏离方向吧。
0: 虽然狗的质量轻，不足以导致方向偏离，但是因为反应时间太短，对机长下意识动作影响不可忽视。

0: 哎，你今儿怎么了？
1: 我没事儿，赶快去签到吧，晚上还要飞呢。
0: 哎，你实话告诉我，怎么了？
1: 女朋友跟我分手了，昨天她过生日，连续三年我都没给她过上生日。
0: 昨天你不是六点多就落地了吗？你为什么没陪她呀？
1: 南亭哥留我做案例，做到了12点，等我回到家，我连门都没进去。
0: 顾南亭太过分了。
1: 这也不能怪南亭哥，

0: 都是我的问题。不行，你今天不能飞，你状态太差了。我没事儿，赶紧报到去吧。不行，不能飞。
1: 小姐，小姐，
2: 亲，宋宋因为你被他女朋友甩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昨天是他女朋友过生日，但你却让他加班加到半夜。他跟他女朋友本来就因为聚少离多老吵架，昨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还不让他去？
1: 我知道，我只是想尽快的完成安全教学。
2: 我知道你一心一意为了飞行安全付出了很多，但是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吐槽你啊？OK， 你可以做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但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吧？

0: 宋总今天情绪不稳，安全起见，我建议立刻换人来飞。
1: 好，我替他们办。

0: 以上呢就是机务部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方案，这个呢之后会和信息部进一步的完善资料。
1: 你们机务部自从方总离职以后，在你的带领下，这两年取得的成绩非常可观的，继续加油。江部长，你飞行部这边什么情况？
2: 飞行部运行平稳，安全方面无重大超限事件，并很好地完成了公司下达的飞行任务指标。
1: 我听说你们飞行部每个月的例会，顾南亭都在普及飞行案例，提高安全意识，是吗？
2: 啊，是。他在这方面做得挺好的。
3: 网上视频的内部调查结果也出来了，南亭的做法没有问题。我在考虑，是不是准备让他复职了？
2: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太年轻了。据说，
3: 据说什么呀？说呀。
2: 据说有很多学员对他的管理方法上有非议，对待下属呢，有时候也太强硬了，不够通融。
1: 这件事情我也是有所耳闻，那就再考量考量吧。对了，我听说你们飞行部那个女飞行员程潇最近表现不错，好几个机长都得表扬她。江部长，你要重点培养他。

0: 好，我知道，我明天过去。回程飞得还挺顺哈。
1: 是啊。
0: 我之前不该冲你发脾气，对不起。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没回去休息吗？
1: 南天哥约我在这儿等的。南天哥，这个送给你。

0: 我今天也不过生日啊。
1: 不想要啊？
0: 不是，可是好端端的送我这个干嘛？
1: 咱们国家之前的歼七航程飞不远，都已经快淘汰了，现在歼20是最好的，拿这个好好激励自己。另外，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清楚，会给你转嫁。
2: 哎呦，真能绕，就不能直接说句好话？
1: 我先走了。
0: 歼七飞不远，跟送我歼20有什么关系啊？
2: 他是想说，之前你的女朋友既然跟你走不远，那就让她速速退下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野蛮女友，翻天了，会有更好的妹子出现的。
0: 南丁哥说话果然有哲理。
2: 哎，我叫的车马上到了，我顺道送你回去。哎呀，
0: 不用了，你忘了我被前女友赶出家门了？现在正在找房子呢，我这两天就住在附近的招待所。
2: 哎呦，你好歹也是个副驾，你一个月挣这么多，你干嘛住招待所呀？
0: 我这工资都寄回家里了，我奶奶身体不好，我还得给家里补贴药费呢。
2: 要不你搬我那儿住吧，我那儿还有个小房间，你回头再慢慢找房子。
0: 真不用，这不是当我小姐找男朋友了吗？
2: 这么多年都没有的事儿，也不在乎这两天。走了走了走了。哎，
0: 真不用真不用，招待所就两站路，走了。
3: 在家里不会好
0: 心。真不用，不用担心我。
4: 经理，您找我啊？等一下，是这样的，目前呢，咱们787机型客舱部两舱乘务员缺人，我觉得你是很合适的人选。
5: 两舱？可是我实习期刚过，飞行时长还不够呢。
4: 梁总这次破例要在新人中提拔一些。而且你们这一批社招员主飞的就是这个机型，当然了，还是会经历严格的考核，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愿意呢？
5: 我愿意。
4: 那就赶紧回去好好准备吧。
5: 好。艾经理，这次考核有下至吗？
4: 下至，以后应该会有机会吧。
5: 谢谢艾经理。

0: 欢迎光临。
1: 小程，
2: 谢部长，
1: 过来了。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从行政工作的角度，今天周末我休息；从飞行员的角度，今天我不飞。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儿？哎呀，
2: 不是不是，我是说你
1: 业余爱好，刚刚学了一个新花样，要不要捧场？
2: 捧，必须捧呀！
1: 好嘞。
2: 所以这个店是您开的？
1: 我朋友的，没事过来玩玩。

0: 李宇航，
1: 宋局长，
0: 你叫我宋宋就行。你有房子要出租？
1: 是我邻居的，我帮他贴一下。
0: 这个房子太适合我了，你简直就是救苦救难啊！
1: 给你，
0: 谢谢。
1: 那我就先走了。
0: 啊，你先去忙吧。
2: 太棒了，我都喝出酒的感觉。
3: 今天怎么想着过来了？
2: 哎呀，其实之前来过一次，但是今天就刚好路过，我就又进来了。
3: 以后欢迎常来啊，提我名字可以打折。
2: 好嘞。
0: 顾局长。
4: 哎，是吧？
3: 你看看，人家春晓一来就捧我的场，哪像你啊？就知道白水常温的。
4: 那你们先聊，我等一会儿。
2: 哎，不用不用，我这儿好了。谢部长买单。
0: 好。
2: 好嘞，那我先走了，谢部长。
3: 常来啊。
2: 郭小媛，再见。
3: 你看看，你一来啊，把我的潜力主顾就吓跑了。你要的资料都在这里，这可都是很久以前的案例啊。
4: 整理新的运行手册，这里面的案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网上的资料不全，只能到您这儿来取经了。
2: 你开车了吗？
4: 开了。
2: 你去哪儿啊？
4: 回家。
2: 这个地方我不太好打车，那个，我骗你是小狗。
4: 你去哪儿啊？
2: 回家。
4: 家住哪
2: 儿？哦，不对不对不对，我还要去花鸟市场，你可不可以送我一趟？谢谢。
4: 走吧。

0: 调23度，跟你每次在驾驶舱选的温度一样哎。顾小媛，要不要我拿个检查单给你读一下？
1: 我设置成相同温度是为了随时保持状态。
0: 哦，顾小媛，你昨天好像忘了回我的微信了。
1: 没有啊，是你发的多余。
0: 为什么？
1: 本来就是我的疏忽，为什么你要道歉？
0: 哼，我最近发现你有一点点可爱。轴的可爱。开车都能开成定速巡航。顾小媛，你太好玩了，我怎么才
1: 能安静一点。
0: OK。
1: 你好，吉狐。
2: 嗨。
1: 把副驾驶温度调高2度。
2: 副驾驶温度已为您调高2度。
0: 飞机不能开窗，汽车还是可以开窗的。顾教员，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是需要新鲜空气的，

0: 喂，夏夏。
1: 喂，你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一大早没看见人啊？我想跟你一块逛街呢。
2: 哦，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
3: 绿航，
0: 夏夏，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1: 在这里啊。苏总，你有病啊你！
4: 你才有病呢！大白天装神弄鬼吓唬谁呢？
1: 怎么吓死你了？你在这干嘛呀？
4: 我住这儿。
1: 你住这儿？哦，于恒刚发完租房信息，你就住这儿了？说。你是不是有企图？
4: 企图？嗯，对，我是有企图。我这个人呢，天生胆小，住得离你近点，镇宅辟邪。
1: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
5: 你还是别摘了，还不如戴上呢。

0: 你怎么老一个人做呀？来，尝尝我的下饭神器。
1: 飞行前不应该接触任何刺激性的食物。
0: 这不是刚落地吗？

0: 快尝尝，可香了。香吧？飞行前保证不吃。
1: 观察员，我已经飞满170个小时了。坐了这么久的冷板凳，是不是能有一点新的突破？
2: 可以做好准备了。
1: 真的吗？那再飞30个小时，我就可以申请副驾考核了。
2: 算上飞长沙那次中间的返航备降时间，你还差28小时。
1: 我的事儿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哎。嘿嘿。
2: 虽然你不是每次都跟我飞，但作为教员，你的任何进度我都会掌握。
1: 我记得你说过，我飞好每一次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怎么样，有没有被安慰到？还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之前你发给我的飞行案例我都看完了，这是我的笔记。
2: 这么快？
1: 而且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原来飞客皆有这么多状况呀，我的飞行经验又长了一大截。
2: 不错，执行力很强。
1: 好久都没有听到你表扬我嘞。
2: 不要自满。
1: 哎呀，你这个人，你说句好听的能怎么样？

0: 这是你们的岗位聘用证书。
1: 谢谢顾教员。
2: 谢谢顾教员。谢谢顾教员。
3: 谢谢顾教员。
0: 祝贺大家升级为副驾驶，这也意味着大家可以协助机长安全圆满地完成飞行任务。我不知道你们最初选择飞行的理由是什么，不管怎样，这份职业只有心怀责任才能走得更远。这条道路并没有终点，希望你们都能不断突破自己。现在我来发新的航会。目前使用的还是金属航徽，使用的时候要谨防擦伤。虽然这只是一枚小小的徽章，但是它却代表着你们的职业身份和与之相符的职业态度。
4: 按照我们公司的惯例，由教员为学员佩戴徽章。
2: 谢谢顾教员。

0: 等一下，你的徽章自己带上。
1: 为什么？他们都是你带，为什么我要自己带？
0: 你拿好。
1: 我也是进阶的飞行员，这份荣誉我为什么不能有？

0: 来对待每一次飞行。
1: 好的，顾教员。
2: 好的，顾教员。
3: 我马上到了，来，那我先走了。
4: 好，拜拜。

0: 怎么了，宇恒？一直心神不宁的。
1: 啊，有吗？
0: 嗯，全写在脸上了。来，请起来。是不是在向你的顾机长呀？
1: 不是。夏芷，前两天艾经理叫我去参加粮仓乘务员的考核。
2: 省粮仓？真的过了没有？
1: 过了。
0: 有女神，我念成憋得住啊，现在告诉我。
1: 我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知道了心里不好受吧？
1: 艾经理说了，你以后还有机会的。
0: 哎呦，你真的不用担心我，我自己经济量我还不知道啊，就算我飞够时长我都未必能升舱呢。
1: 你一定可以的。
0: 我才不会担心以后的事儿呢，我现在就想着呀，我已经平安的度过了实习期，我都满足死了。走吧，庆祝一下。
1: 留这儿去。
0: 好啊，
1: 你请。
0: 必须的。
1: 走
0: 走。

0: 没删照片。
1: 顾教员的黑料怎么能轻易删了呢？开什么玩笑！

0: 你重返副驾驶啊，这可是大事儿，我特意换班来陪你飞的。来，那个采访一下我们程大机长，现在什么心情？
1: 平常心，只要平平淡淡的飞完这次航班，不出差错，我请你吃大餐。
0: 刘姐，
2: 我撺掇着宇恒也换班了。
1: 你老影响别人干嘛呀？
2: 还有我影响？我一提胡机长，他立马就行动了。他说这升两舱飞的第一班，有顾机长在，安心。
1: 这难道不是应该顾南亭主动调班吗？
2: 你还不知道这事儿呢？之前确实是我搞错了。其实啊，就是宇恒一头热，他们俩现在都还是单身呢。千真万确。
1: 哎呀，那之前还说顾南亭装，那是错怪他了。哎呀，不过你说像宇恒这种人见人爱的姑娘，

0: 那下顾南亭只造个事儿吧，我觉得也是。再说了，还有我参谋呢。
1: 你得了吧，别耽误人家就不错。
0: 啊，我可是助攻小能手，好吧？
1: 得了吧你！
0: 你不信？嗯。哎呀，程大夫终于回来了。

0: 你在干什么呢？时隔半年，我终于回来了，我就想拍张照做个留念。
1: 这是给你拍照的地方吗？
0: 这不还没到点儿吗？拍个照也没事吧？
1: 给你10秒钟。
0: 谢谢。

0: 手机。
1: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0: 给我。
1: 都说了收起来了。
0: 站过去。啊。快点，只有五秒啊。
2: 我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水杯先帮您收一下。好。
3: 妈妈，你看，这跟你的牙刷一样。
4: 是。王女士，哎，我们的飞机马上要推出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哦。小朋友回到自己位置上坐好哦。阿姨帮你系好安全带。
3: 谢谢。
4: 我来帮您。谢谢啊，我不太适应坐飞机，但是孩子非要出去玩啊，没事的，一会儿飞行过程中你有任何的需要就可以喊我或者是其他的乘务员，我们会第一时间帮你。谢谢谢谢。啊，您的饮料我帮您收走。
5: 哦，好。

0: 周周，雷爹，
1: 小朋友，我们回到座位上好吗？嗯，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们回去，我们坐好，姐姐帮你系好安全带好吗？周周，不准再乱跑了，听到没有？嗯。你是？你哪里不舒服吗？
0: 没关系的，我能坚持。
1: 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0: 没事儿，没事儿。

0: 们先生们下午好，您乘坐的是由陆州飞往吉隆坡，中途经停广州的 XD2235 航班，为了您的安全，请您全程系好安全带，
1: 谢谢。
0: You are on flight Loon Air 2235 from 陆州 to Kuala Lumpur via 广州。 For your safety,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 all the way. Thank you。
2: 妈妈，为什么飞机不动了？
3: 哎，你好！
4: 哎，飞机为什么不动了？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小，我们还安全吗？
5: 女士，您别担心，我们非常安全，飞机正在正常的飞行中，只是窗外没有云层作为参照物了。
6: 妈妈，
5: 没事的，小朋友系好安全带。
6: 妈妈，
5: 没事的，没事的。
7: 先生们，先生们，这是机长广播。飞机正在穿越间隔区，请您立刻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紧安全带。乘务员，请回座位。
5: 别担心，女士，这是正常的气流颠簸，只要我们系好安全带，就很快就会过去的。
7: 啊，
5: 您可以跟着我一起做深呼吸，吸气。

0: 呢？
1: 我要进去。
0: 我们回去好不好？
1: 不要，我要进去。
0: 你等着我们呢。我们回去。
1: 我要进去，放开我。
2: 外面什么情况？
0: 顾机长，
1: 我要进去。
0: 上面是位小朋友，
3: 他在通过驾驶舱。
2: 为什么不阻止他？
0: 我刚才在忙其他客人的事情。
1: 我进去。
0: 我现在就请他离开。
4: 小朋友，驾驶舱是不能进去的，知道吗？我们快回座位上，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好不好？周周，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啊！
1: 我要开飞机，
4: 快跟妈妈回去，乖。不好意思啊，
0: 我扶您回去。
4: 怎么了？
0: 慢点。
5: 哎呀，吓死我了！哎，机长。你遇到过劫机吗？
2: 没有。
5: 那要是真遇到了呢？
2: 按既定流程办。

0: 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开始下降，
1: 请您收起小桌板，调至座椅靠背。请您再次确认您的安全带扣好系紧，
2: 麻烦您调至座椅靠背，谢谢。
1: 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airplane is descending. Please stow your chair table and
2: just
1: head back to the upright position. Open the window shade.
2: 我们只是经停一下广州，之后会继续飞往吉隆坡的。
3: 经停啊！
2: 林文姐，帮我拿瓶水，谢谢。
4: 好，
5: 你们王宇没事吧？
2: 别怕，女士。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直到飞机降落。

0: 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到达广州白云机场，请目的地为广州的旅客，您带好您的所有行李物品，前往候机楼办理出境手续。
1: 你慢一点，
2: 小心脚下。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2: 哎，先让我休息。
3: 王女士，您别急，
2: 我先缓一缓。
3: 那还好吧，
2: 先缓一缓。
4: 我要开飞机，我要开飞机。
3: 小朋友，驾驶舱是不能进去的，知道吗？
4: 我要看，我真的开飞机。哎，
3: 小朋友，不能乱跑，知道吗？
4: 我要开飞机，我都不会开飞机。
5: 怎么了？
3: 孩子的母亲有严重的恐飞，刚刚起飞降落的时候都非常紧张。

0: 孩子的情绪可能跟母亲的状态有关。周周，过来过来，里边你不能进去的。
1: 我要开瓶器，只有我才能保护妈妈。
0: 那这样吧，我带你进去偷偷的看一眼，好不好？
2: 不可以，这违反运行手册。
0: 运行手册只是说无关人员不得进入驾驶舱，没说不能看一眼驾驶舱。走。哎，
3: 周周，
0: 扶。你看，这就是驾驶舱。这个左边呢是叔叔坐的，右边是我坐的，我们俩都可以这样一起开飞机的哦。嗯，
3: 你坐一下。
0: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那个叔叔别看他一副臭脸，他技术可好了，他是我们公司最棒的飞行员，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他。我呢也开了七八年的飞机了，是不是比你岁数都大了？
1: 我今年六岁。
0: 是吧？那你怕什么呢？我们会保护好你和妈妈的。
1: 那为什么飞机会抖？我妈妈怕抖。
0: 你坐过汽车吧？你坐汽车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噔噔噔？对，你太聪明了。那是因为汽车压过了马路上的一些小坑坑。飞机也是一样的，它在天空中也会遇到一些空气做的小坑坑，所以才会这样抖啊抖。但是呢，飞过这一段就好了，所以不要害怕。不管你跟妈妈想去哪儿，我跟叔叔都可以带你们过去。
1: 我想去。
0: 想去哪儿？
1: 我想去找我爸爸。
0: 好呀，没问题。爸爸在哪里？
1: 不知道，妈妈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就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其实我很想他，很想去看他。你们都在天上飞，一定能找到我爸爸吧？

0: 告诉你爸爸在哪儿。闭上眼睛。认真的看，是不是能看清爸爸的样子啊？他可以给你讲故事，给你唱歌，骑在爸爸的肩膀上，就能看得很远很远。每当天上有飞机飞舞，你都会追着他，骄傲地跟所有人说，那是我爸爸开的飞机。
1: 我爸爸开飞机。
0: 爸爸不在身边，所以你要成为男子汉，像爸爸保护你一样保护好妈妈，能做到吗？
1: 嗯，会好好保护妈妈的。我现在要保护妈妈。妈，
2: 好宝贝。

0: 那小孩还挺乖的哈。我好像第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呀。你怎么了？
1: 我看到放心阁的预计离场时间大概半个小时，

0: 你真的没事儿？不想说就不说吧。还有半个小时干件大事。 咱俩一人一半，分工合作。那位母亲不是恐飞吗？对于恐飞的人来讲，安慰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用。
1: 是的，只有让他了解飞行原理，才能真的克服恐惧。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系紧，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处于关机状态或非。
1: 不用，不用怕，谢谢。
0: 我相信飞行员叔叔阿姨，
1: 我考察过，
0: 他们还行。好，
1: 妈妈知道了啊，回去坐吧，你也系好安全带啊。
0: 小朋友，快坐好，姐姐帮你系一下安全带。不要，我要自己系。
1: 女士，这是机长让我交给您的，第一张请在起飞前打开，第二张请在落地前打开。
0: 哦，好，
1: 谢谢啊。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2: 当你感受到飞机的倾斜，这就是初始爬升状态，也就是我们飞行员手动操作的时候。台前轮，
3: 请放心，我们一个人操作，另一个人检查和确认，不会有任何疏漏。
2: 30分钟后就会上升到巡航高度，感觉飞机声音变小了吧？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大的推力，我们会接通自动驾驶，这可远比人飞得要平稳。这段时间您可以好好享用美食，看看风景，就当是带着宝贝在云端上漫游。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着陆，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系紧。小朋友，收起您的小手板，谢谢。下降中，因为气压，耳朵可能会不适，只要做吞咽的动作就能减轻。 不久后，您会听到声音，感受到地板下有东西震动，这是起落架，就是飞机的轮胎放下了，将进入最后的着陆。如果天气正常，优秀的飞行员一般落地会非常轻，甚至感觉不出落地的状态。

祝贺你，王女士，带着宝贝儿子完成了第一次在3万英尺上空的旅行。希望在未来你会爱上这种感觉。

0: 慢走，慢走。这里，这里，再见。慢走。
1: 嗯，好女士，哎，你感觉好点了吗？
2: 我现在感觉。

0: 也好多了，真是谢谢你们啊。
1: 没事儿，
0: 我们在等机长。
2: 哎，你们好。
0: 那个，刚才我真的是太害怕了，谢谢你们啊。
1: 不用害怕，女士，有人算过呀，就算每天坐一次飞机，也要3223年才能遇上一次灾难。哦，所以啊，就连洗澡被呛死的概率，都是飞机失事概率的20倍。哎呀。
3: 但是的确也有数据统计过，飞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它的安全性比火车要高18倍，比公交车要高出20倍。
0: 哦，这样。
1: 对呀，
0: 我跟你说，坐飞机最危险的时刻其实是您来机场路上呢。
4: 其实之前我知道自己恐飞的，哎，孩子看到了他爸爸在吉隆坡工作时候照的照片，非要过去看看，我以为咬咬牙就能挺过去的，谁知道搞成这个样子啊。
0: 对了，以后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带着这两张纸，挺管用的。
5: 我长大也要开飞机，带着妈妈飞，你们可以教我开飞机吗？
3: 可以啊。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只能选一个人做你的老师，你是选他呢还是选我呢？
5: 姐姐。哥哥，我要你们俩一起。我要跟你们拍照。
3: 好的，过来，我们来这边。哎，工作人员来呀、
6: 啊！我就不拍了。哎
3: 哎，小孩的心愿嘛，来来来来。哎，夏至，拿我手机拍一个。
1: 好。
5: 来呀，小朋友，拍照片。
6: 啊，稍等一下。这个。

0: 好，喊这里，三二一，茄子，
1: 好精神啊！
2: 好了，帽子可以还给我了。
1: 周周，
0: 这个飞机模型送给你，我们大家呢就等着你长大，一起坐你开的飞机喽。
3: 好，谢谢阿姨。
0: 不客气，抱抱。
1: 那我们就走吧，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下班了？啊，
0: 我们还得原路返回，到家可能就半夜了。哎，
1: 那真是太辛苦了，给叔叔阿姨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5: 再见，
4: 再见，再见，
0: 慢走啊，
1: 麻烦你们了啊，
0: 来，
1: 再见，
5: 再见。

0: 回城的航路可真够颠的，我这脖子都快散架了。
1: 我这儿有膏药，我给你贴一下吧。
0: 谢谢乘务长。
1: 不客气。
0: 哎，我发现你很喜欢小孩哎，您的孩子几岁了？
1: 我没孩子。
0: 哦，为了事业放弃生育，您很勇敢啊。
1: 接这儿啊。嗯，不是我放弃，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和老谢又经常分隔两地，就错过了。有时候我看着老谢，忍不住会想，如果我们有个孩子，是会像他多一点，还是像我多一点？所以说啊，这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事业虽然很重要，但不是人生的全部。你现在还年轻，还有很多选择在你手上。

0: 长。谢机长，这么巧啊，家里都碰不到你，在这儿碰到了。
1: 一个小时前就落地了，等你呢。
0: 走吧，回家我给你煲汤喝。
1: 别，太晚了，哎，把箱子给我。
2: 那我们走了。
1: 再见。

0: 你是跪着抱那孔飞的女客呀？是不是姿势不舒服，所以才抽筋呢？
1: 飞机上还好，现在突然开始疼了。哎，你别等我了，你不是还约了陈小姐吃饭吗？
0: 但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你站起来，你站直，站直。啊，
1: 好一点吗？哎呦，
0: 怎么了？啊，
1: 顾机长，哎，宇航他腿抽筋了。
0: 严重吗？要不要去看看航医？
1: 没事儿，过会儿就好了。
0: 你们住在一起吧。
1: 啊，
0: 我送你们回家吧。
1: 不用了。
0: 啊，
1: 谢谢顾机长。哎，你人真好。哎呀，我正愁着呢。
0: 走吧。
1: 顾机长啊，我是没有这福气蹭您的车了，我还有饭局呢，你们先走吧，慢点。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好，一路上小心。嗯。

0: 没想到你这么喜欢孩子呀。嗯，孩子。
1: 哦，我是觉得他还挺可爱的。
0: 得了吧，我看雨禾应付个孩子半条命都快没了，我呀坚决不生孩子。
1: 清汤这边谢谢。
0: 你不是只爱重麻重辣吗？
1: 最近打算换换口味。
0: 那
1: 啊，我不喝这个，我喝白水。说白开水没味儿吧，其实也挺有味道的，还蛮好喝的。
0: 你说什么绕口令呢？你不是最爱喝可乐了吗？
2: 谢谢。
1: 不客气。
3: 南迪哥辛苦了，喝口水。
2: 我不喝饮料，谢谢。
0: 脸抽筋啦，笑啥？
1: 你觉得顾南亭怎么样？
0: 他今天是不是又在驾驶舱折磨你了？哎，你也别太怪他，你呢只是恰巧赶上了顾机长傲娇的一面，其实呢他还有闷骚的一面。
1: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0: 何止是一点点啊，你看他明明很在雨禾，但从来都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
1: 你不是说雨恒是一头热吗？
0: 情况不一样了，你刚还没来的时候，我跟雨恒在公司门口，雨恒腿抽筋了，你都不知道顾机长有多着急，主动要送雨恒回家，还故意说送我们回家，这不是明摆着要暗示我让我赶紧消失吗？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晚点回去啊？要不干脆直接住你家得了。你说这万一人家顾机长

0: 晚上留我家了呢。
1: 你想太多了吧。
0: 其实我特别希望他们俩能好好在一起。你想啊，如果估计长能被雨恒这样的软妹子好好的给宠爱着，说不定就会慢慢的升温，以后呢也不会对下属那么苛刻了，这样不是对你大大的有利吗？
1: 猪脑好了，读博。
0: 好。干嘛呀，还没熟呢。你不是要吃白汤吗？
1: 白汤不适合我。

0: 明很在意雨恒，但从来都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雨恒腿抽筋了，你都不知道顾继昭有多着急呀。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晚点回去啊？要不干脆直接住你家得了。
1: 你说这万一人家顾继昭晚上留我家了呢？

0: 顾机长，哎呦，不好意思呀，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回来太早了？<笑>什么顾机长啊？不是你呀？顾机长呢？不是他送雨恒回来的吗？
1: 我不知道啊，我没看到那停课，我是来关于雨恒借衣领镜的。
2: 夏夏，你回来了？
3: 雨恒，你怎么出来了？
2: 雨恒，腿好点了吗？去过医院了，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3: 我给你做了香蕉牛奶。
2: 你看看啊，这个香蕉里含钾，牛奶补钙。明天我飞航班之前，我再给你打个豆浆送过来。不用
0: 了，这也太中老年人食谱了吧？
2: 谢谢你啊，宋总。你帮我找到了性价比这么高的房子，我这应该的。快尝尝，怎么样，好喝吗？
0: 嗯。
2: <咳>
0: 我说呀，这奶也喝了，天也聊了，都几点了？ 哪个好人，这个点儿来单身女孩家呀，还穿成这样？
4: 宇航，你飞了一天，肯定累了吧？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
2: 晚安，宇航。
0: 晚安，宋宋。
2: 门带上，
0: 小心夹到尾巴了你，
2: 烦人。宇航，以后别什么人都给他开门，看他穿那样，跟禽兽似的。

0: 哎，你干什么呀？你有病啊！你不能停。
1: 走。
0: 你疯了吧你？你干什么？你有病吧你？
2: 谁让你游泳了？
0: 我怎么不能游泳了？
2: 以后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骑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
0: 你凭什么管我？
2: 我是你叫人。

0: 其实我又有事想要咨询一下你的意见。
1: 工作又遇到难处了。
0: 其实是情感上的事情。
1: 那我恐怕无能为力了。
0: 你先听我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对其他人都非常严格，严格到变态的程度，但他唯独对一个女生挺好的，特别宽容，你觉得那个男人是喜欢那个女生吗？

0: 他对另一个女生也挺好的，有一次怕出危险还救了她。
1: 建议你离他远一点。
0: 为什么？
1: 脚踩两只船，这种人不值得。
0: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个渣男？
1: 小杜，你说。
2: 我在呢。
1: 什么是渣男？
2: 我这有渣男语录50条，你看看自己是哪种渣男。我很喜欢你，但我不想谈恋爱。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她只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有女性朋友吗？其实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我不想耽误你，你值得更好的。
1: 是的。

0: 谢谢你，我会注意的。我早了，晚安。
1: 小杜啊，
2: 我在呢。
1: 我刚才只是问你什么是渣男，不是问你我是不是渣男。好了，你不用回答。
3: 今天邀请徐总来参加我们飞行部和客舱服务部的协调会议，是有个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咱们公司刚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下个周要送一批商飞公司的领导、高级工程师和试飞员去西安的基地，进行D191第三架原型机的第二次试飞。
4: D191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它的研发成功打破了欧美长期以来的垄断，所以呢，这一次运送商飞的工作人员这个任务意义非常重大。
3: 届时我来担任机长，确保这次航班顺利运行，万无一失。
4: 很好。
1: 徐总，咱是不是该给商飞的客人们升个舱啊？
4: 升舱？
5: 这样做是否不妥？这是商飞那边提出来的吗？
3: 那倒不是，是体现我们的热情啊。
4: 我觉得咱们还是遵从商飞的意愿吧，毕竟这些专家艰苦朴素惯了，到时候别因为我们的好心让别人在背后议论，这样也不太好啊，好不好？
1: 对对对。
4: 还有这次叫南婷跟你一起去吧，他目前没什么管理工作。
3: 我看了排班计划，那天南婷飞特殊机场，不大好安排。这样，我可以选一个优秀的副驾驶跟我一起执行这次航班。
4: 副驾驶，要不然你就选那个程潇吧，最近他表现不错，还受到了旅客的点名表扬。
3: 可他毕竟还是我们飞行。

0: 新人，是不是不大合适？
1: 徐总，我想程潇的进步和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既然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也应该锻炼一下年轻的飞行员。
2: 我觉得南婷说的很有道理，咱们公司优秀的年轻人未来都有可能成为第192的飞行员，这也算是给公司储备人才嘛，所以大家共同努力吧。
3: 你们客舱部到时候再增派几个新人，新老结合。
4: 好的，徐总。

0: 谢机长。哎，小陈啊，我看到陆航志了，你干得很好。飞行员无论履行任何职责，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旅客服务的。
1: 我，陆航志？
0: 你不知道，你上了公司内刊了。一个旅客呀，连续给公司写了三封表扬信，恭喜。
1: 谢谢谢谢，
0: 还有那张照片啊，让我很意外。哪张照片啊？就你们那张合影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南亭那么笑过。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南亭在带你，现在看来啊，你也在带他。以后啊，你们两个要好好配合，对你对他呀都有好处。嗯。

0: 早饭又吃太多了。啊，宇恒，宇恒，你监督我呀，我中午饭不吃了，我晚饭也不吃了，
1: 我今天还要飞航班呢，你自己监督自己吧。
0: 宇恒，你电话。
1: 喂，艾经理。好的好的，艾经理，我一定会努力的。好，
2: 怎么了？下周的正联保障航班艾经理说让我上，就是那个好多领导飞往西安的航班。哎呦，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
0: 这种长脸不长肉的事儿，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呀？
1: 好啊，
3: 喂，艾经理。好的，艾经理，我一定完成任务，拿出最好的状态来。

0: 南廷哥，刚落地啊。关于严重颠簸与机组合作的问题，上次你跟我讲的，我回去又学习了一下，还写了心得。你看我理解的对吗？
1: 我觉得这一段啊还是有问题，以后遭遇飞机严重颠簸，首先要保护的还是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乘客。
0: 嗯，我懂了。

0: 那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找我。嗯，雨涵，哎，我和程潇还有公子要谈。哦，我正好也要回去了，谢谢南亭哥。没事。
1: 程潇，坐吧。
2: 你的雨露不会生气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南越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今天上午，多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广东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乐享假日时光。
0: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昨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南越大地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必将激励大家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广大科研工作者表示，将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瞄准前沿赛道，潜心钻研，勇攀高峰，奋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振奋，催人奋进。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围绕退役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分机叶片等新三样固废，推动研究更贴近产业需求。
4: 身逢这个科技创新的大好时代，我们将紧抓时代机遇，持续以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技术来守护我们的能源安全，升级我们的城市新基建，
5: 持续的攻坚我们的核心技术，加速商业化的落地，推动国产的智能硬件和我们的一些相应的技术更好的去出海。
2: 佳节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各重点建设项目现场如火如荼。
6: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动力，用好新工艺、新技术，同时聚焦施工保通，抓实现场安全管理，平衡好建设施工与群众通行的需求，全力建设好这条幸福路。
7: 我们参与的不是普通房建，而是服务大湾区群众的中医药国家医学中心，承载着大家对优质医疗、健康中国的期盼。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把项目建设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湾区精品工程。
2: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月度规模连续3个月保持1万亿元高位运行。国庆期间，广州海关依托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等改革创新，通关监管流程持续优化。
8: 作为一名扎根在海港口岸一线的海关官员，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深入推进智慧海关与智慧口岸建设深度融合，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海关力量。
2: 今年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在黄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人员正迎来送往一批批跨境旅客。三尺验证台就是服务盛会的前沿窗口。
9: 我将传承前辈丹心铸盾的奋斗精神，立足口岸服务通关保障，聚焦 APEC 中国年，深耕通关提效创优，服务提质创标，严守国门安全，用心服务旅客。
2: 陆海统筹，山海相济。去年广东海洋经济年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一批批青年海洋科技人才选择扎根蔚蓝，为服务国家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建设海上新广东贡献智慧与担当。
10: 在红树林边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养殖平台上讲，向海洋要食物的大食物观；在海上风电基地讲，新兴能源体系的规划建设，把广东向海图强、耕海牧渔的生动实践转化为最鲜活的课程资源。这些青年学子在向海图强的生动实践

0: 中，把青春论文写在了祖国的辽阔大海上。
1: 平安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节日期间，广大民警坚守一线，以日夜守护筑牢安全防线，用平安稳定守护南粤大地万家安宁。
2: 在新时代，人民对平安有着更高的期待，我们将立足公安刑事技术主责主业，以科技创新持续提升平安建设的现代化水平，更好地履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全力守护好人民美好生活。
1: 广东台报道。
3: 77年风雨兼程，77年砥砺奋进。今天上午，多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庄严神圣的方式向伟大祖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福。
1: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和平歌腾空而飞，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为新中国庆生。
4: 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带着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1: 今天上午，广州南沙客运港举行国庆国门口岸升国旗仪式，600余出入境旅客以及市民游客齐聚湾区国门，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5: 口岸新则南沙新，口岸安则开放稳。参与这次升旗仪式，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光荣还有责任使命的兼具。希望我们能够从前辈手中接好这面旗，继续守护好国门口岸安全防线，护航南沙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在广州琶洲港澳客运口岸，随着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响起，民警、师生和出入境旅客一同高唱，把对祖国的深情融进歌声里。现场还设置了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大家与国旗同框，定格下这份国庆祝福。
6: 看到国旗飘扬在国门的上空，面前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欣欣向荣，背后呢是移民管理警察的默默守护，也更让我深刻地理解到了当代大学生的一个时代使命。
1: 清晨，在海丰澎湃红军小学的校园里，赤诚少年以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喜迎华诞，致敬盛世。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空，迎风飘扬。每一次仰望国旗，都是一次信仰的洗礼；每一曲国歌传唱，都是一次初心的坚守。
7: 请党上心，
8: 身为少先队员，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刻苦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嘹亮的国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舰船喷洒着水花驶过维港。升旗仪式结束后，各界嘉宾前往会展中心出席国庆酒会。会上，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视频向祖国发回祝福。
9: 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在此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1: 今天，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后旗方队首次采用中式步操进场。上午八时，由澳门治安警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使用中式步操护送中华。

0: 人民共和国国旗、澳门特区区旗进场，由治安警、消防、海关及警察沿乐队组成的仪仗队高奏国歌，全场肃立，目送国旗、区旗徐徐升起。广东台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今天开启，文旅市场火热开局，广东各地街头巷尾、景区乐园、文化场馆客流旺盛，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享受假期的悠闲时光。
0: 国庆前夕，在省商务厅统筹推动下，广东多地迎来商业项目集中开业潮。广州白鹅潭万象城、巨龙湾太古里一期、佛山万象天地等标杆商业项目相继启幕，珠海汇品仓城市奥莱等商业载体全新亮相，提档升级，进一步丰富区域消费供给，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国庆正值婚嫁旺季，黄金饰品成为不少市民的选购重点，各大商圈珠宝门店也纷纷叠加优惠。
2: 今天第一天来，然后就有很多消费券，每个商户都有派发，然后我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0: 全新商业地标人气集聚，文旅乐园同样热度高涨。国庆假期，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人气火爆，广府大熊猫国庆迎来了7岁生日，动物园特别定制了生日蛋糕、竹笋、胡萝卜、各色水果堆成一座小山，熊猫国庆自在干饭，憨态可掬，喜感满满。
3: 为了迎接这次国庆假期，我们园区精心打造了全球国宝贺国庆这样一个主题活动，除了国宝大巡游，可以跟多种动物进行这个互动。
0: 夜幕降临，羊城夜景也别有一番体验。一江珠水广州画卷主题灯光演绎正式亮灯，游客可以看到楼宇上结出了荔枝，鸭子、鱼儿游上大桥，呈现一幅南国草木繁盛、生机盎然的景象。珠江夜游还全新升级主题航线，水岸联动，精彩纷呈。
4: 打造了珠水官贝万象入怀系列的珠江游主题产品，将核心地标江景还有老城的文旅相结合，为广州的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水上游玩体验。
0: 以美食闻名的汕头则以一场厨艺比拼拉开文旅大幕，为期3天的寻味潮汕濠江先锋厨艺大赛吸引了职业院校学生、民间厨艺爱好者、潮菜名厨等多方领域共60名厨师同台参赛，以赛事加集市的形式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国庆假期滨海文旅消费升温。
5: 赛场内锅气升腾，香气四溢，而在赛场外广阔行天下濠江非遗美食集市也火热开市了，云集了渔港美食、潮汕文化的特色手信摊位，吸引了许多假期第一天前来游玩观光的市民和游客。
6: 这个是属于我们本土野生的一个小黄菊，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就是我们汕头的这个地区不仅仅是有这些牛肉丸啊、鱼丸啊，还有我们打好的鱼丸啊，还有我们就是一些乡村的一些土特产品。
0: 在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游客们在抗英群雕、硝烟池旧址、林则徐铜像前拍照打卡。游客中有不少是亲子家庭，他们希望通过参观学习，让青少年一代厚植爱国情怀。
7: 我们要记得我们当年所受过的苦难，要往前看，是吧？建设好我们强大的祖国，给小朋友做一个爱国主义教育。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1: 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广东铁路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加强运力调配，完善站场服务和道路疏导，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0: 今天广州南站计划开行列车1250趟，其中夜间高铁202趟，客流有望再创新高。
8: 这个国庆假期啊，南站今天上午接连迎来2轮客流高峰，平均每1分钟就有1辆列车出发，载着旅客和他们对旅行的期待奔赴目的地。
0: 列车密集开行，站内外的通行效率也同步提升。广州南站东西出发平台车道由6条增至7条，假日期间实名制验证通道最多可开启81条。车站还改造了3层的6块客运信息大屏，方便旅客识别车次信息，并增加志愿服务和医疗保障。
9: 每

0: 会增派30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贴心的帮助。
1: 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约1000万车次，首日迎来出行高峰。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接惠高速，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前往粤东这个方向的车流正在逐步的增加。
3: 今天是我们预判国庆出行的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线的车流量将达到7.3万车次，约为日常的1.5倍，其中青年联车出行量应该为日常的1.8倍。我们也在节假日前对新能源快充设施进行了一个改造升级，增设了路面移动的一个充电设施作为一个补充。
1: 广东交警还计划通过潮汐通行措施提高道路和服务区的使用效率。
4: 我们计划是在全省实施32个潮汐的点位，涵盖了潮汐服务区、潮汐车道、潮汐隧道以及我们粤北的2座特大桥。
1: 针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白云机场继续面向不同旅客群体推出一系列暖心服务，针对首乘、晚到、爱心等6类旅客提供标志化专属服务，同时将无障碍服务延伸至地铁城际站点，实现从车门到舱门的无缝对接。海事方面，琼州海峡计划投入50艘客滚船及甲板货船运营，日均安排230个航次，统筹调配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海峡过海运输需求。广东台报道。
5: 在中国第一侨乡广东江门，有一座开埠建墟370多年历史的赤坎古镇。在保留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古镇引入演绎、非遗体验等新业态，成为国内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古镇旅游度假区，带领市民游客穿越百年，感悟华侨精神，领略中西合璧的文化魅力。
6: 朋友们，我在江门发现了一处穿越到百年前的时空隧道。古镇去过很多，但赤坎华侨古镇这样的混血儿你见过吗？600多座骑楼绵延3公里，中式的飞檐上印着巴洛克风格的图案，抬头就能看到古罗马式穹顶。百年前赤坎人去到海外谋生，衣锦还乡时带回了他们认为最美的东西。
7: 你向风尘能歌，心对山欢慰，心路家乡泪。
6: 100年前的剧院、电话局、电灯公司，这些由华侨投资兴建的商号旧址风貌依旧，那些曾经的车水马龙如在眼前。
8: 老建筑是100年前华侨建造的，所以说在过程中的话，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个空间的一个和建筑本体的一个修缮，我们再对相应的这个历史空间，然后再根据它原有的这个业态呀、这个功能啊，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活化的一个利用的一个空间。前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灵通电话公司，在100年前他们就已经从西方，然后通过华侨这个群体带回来了这种西方比较先进的这种生活方式。
6: 那当时赤坎的这个繁华程度其实不亚于很多可能国外的大城市。
8: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利用原来一个叫复原银号的一个历史建筑、一个历史空间，然后做了一个银杏的一个展馆。我们江门五一地区的华侨主要是分布在美洲为主，就是称呼我们就是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的在海外的一些华侨，金山客或者金山阿伯，
6: 是在旧金山的
8: 对
6: 回来的，
8: 对带回来的一些财物啊，一些衣服装的那个行李箱又叫金山箱。
6: 侨胞捐赠到现在都络绎不绝，古镇把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以戏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百年前的繁华与百年后的祥和融为一体。在这里我们可以像曾经的赤坎人一样坐上当当车逛洋货商行，看新式剧院，累了饿了就钻进街边的小店。这2道非遗美食是当年海外游子最想念的味道，黄鳝煲仔饭，它的精髓是用柴火烧制而成的，下面有爽脆的锅巴。还有一道是赤坎豆腐饺，上面一层鲮鱼片，再配上一个外焦里嫩的豆腐。曾经赤坎承载了中国对世界的想象，而这个国庆假期，首届赤坎国际艺术节将再一次推开世界的大门。法国的蒸汽巨人、保加利亚的芭蕾，7个国家的艺术形式在街角交汇。这块土地始终以自信、开放、兼容并包的底色迎接世界的赞誉。
9: 来到这里才知道，哦，原来还有更

0: 这些文化是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它这边的这个建筑就是中西交融的一个场景，那种文化交流嘛，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能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剧，然后又能在这里去游玩，并且呢，我也体验到了不同的文化，我当下生活就非常的幸福了。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2: 今天，2026年广东城市形象片《风起南岳》中英文版正式发布上线。影片全长3分钟，以南风为核心意象与叙事主线，串联起广东的自然地理、人文精神与时代发展，多角度展现南岳大地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新貌。
1: 风起南岳以风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岭南深厚的人文风骨、澎湃的产业活力以及链接全球的开放格局。透过一个个鲜活镜头，生动展现南岳大地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面貌。镜头携取莺歌舞、粤 BA、 粤超、给阿嬷的情书等岭南文化标志，展现感动中国人物刘明芳、药明糖厂负责人陈耀等榜样人物风采，同时融入广交会、 APEC 重大活动元素，彰显广东对外开放、融通天下的格局与底气。影片最终落于一个个迎风而立、乘风逐梦的广东奋斗者，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以坚韧姿态在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用行动诠释岭南风骨，成为南岳大地上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3: 面对群众，那要有这个责任心，因为群众就像是我们的亲人一样，初心是要服务群众，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处理。
4: 虽然是一份工作，大家也感到为了社会为大家解决困难，这个呢也是自己应该做的。
5: 我们的创业初心呢，就是让足球更加的深入基层，扎根百姓，让很多的孩子看了足球以后，他热爱上了足球，让很多的家长能够支持自己的孩子的踢足球，就有更多的优秀的苗子去选拔，既促进这个足球的高质量发展，也促进城市在相关事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6: 最打动我的是他跳出小家庭跨越山海的那种重情还有担当，他把对父亲的孝顺、对网友的信义延伸成同乡对故土文化的守护，从只守着自己客栈的一个小姑娘成长为撑起一方乡情、传承文化根脉的女性。
7: 希望就是我们故事里面的温暖还有能量可以传递给大家。
1: 影片依托南风意象，诠释广东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勾勒南岳大地奋进姿态，展现这片热土于时代浪潮中乘风破浪、勇立潮头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广东台报道。
8: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以风为引，读懂一个向前的广东。
9: 透过风起南岳，我们以风读懂广东。南海季风让广东早早与世界相连，改革开放春风从这里吹遍华夏。今天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强风也正再次起势。一路走来，广东不止得风气之先，更能迎风而上、逆风前行、主动造风。迎风而上是抓得住机遇，从特区到大湾区，广东持续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广阔行天下，开拓全球市场，百万英才汇南岳，不拘一格引才用才。 APEC 中国年更是让世界目光聚焦广东。逆风前行是经得住考验，面对复杂外部环境，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构成广东应对挑战的坚实底盘。主动造风是开得出新局，机器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成长。广东做的不是盲目追逐风口，而是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庞大市场规模，把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南风不止，广东向前，立足这片敢闯敢干、生生不息的热土，我们更能真切看见、笃定相信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与磅礴未来。
1: 今起施行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价位较低的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

0: 各条件的购房家庭将贴息一个百分点。今天，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这标志着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目前，肇庆阆江工程建设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子龙柱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8: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9: 各位好，迎来关注天气。假期的第二天，弱冷空气呢继续带来雷雨，特别是在粤北珠三角和粤东一带将会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要及时到安全的场所暂时躲避。明天雷雨会比较频繁，局部呢会有暴雨。从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主体南下，北风会逐渐驱散雨水，同时带来3度到5度的降温，高温天气趋于结束。雨过天晴，天气呢没有那么热，爬山逛公园都非常的适合。不过值得留意的是，目前我们省已经全面进入到森林防灭火的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进入林区各位千万不要携带火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全世界中国味，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如果说味道的迁徙是一场漫长的远行，那么融合就是它停靠的第一个港口。等中餐的航船驶入异国的腹地，停泊在异乡的街巷，一场关于风味的化学反应便悄然发生。它不再仅仅是记忆的复刻，而成为连接此地与彼处充满创造力的方舟。在琅勃拉邦，有一种风味是流动的、热闹的。湄公河的船餐也是烟火气与水波的热烈共舞。罗天天是环球船餐的主厨。
1: 借着珠穆铁路的开通，大量的游客会来到老挝。我一想，那旅游必须要吃饭的。
0: 烟肚鲜，一道来自江南的温婉鲜汤，想在热情的老挝吃到它，食材是第一道难题。为此，罗天天的一天始于破晓。
1: 老挝煮水的种类太多了，有甜水，有苦水，而且不容易从表面上来分辨，那经常会买错，买到苦的。
0: 菜市场的熟人太多，面对老板们的热情推销，如果不是猛货，假装打电话趁机溜走是最后的礼貌。在老挝的市场，生猛与新鲜才是罗天天的主要目标。但此行的主要目的还是寻找本地山民当天现挖的新鲜山笋。
1: 因为这道菜呢，就是咸与鲜的结合。鲜呢是来自最嫩的笋尖，
0: 老挝本地的野山笋，脆生生，甜滋滋，像无渣的甘蔗。而咸的主角则来源于咸肉，

0: 是鲜香。当咸肉煸出琥珀色的焦边，才是下笋的好时机。注入高汤，猛火滚煮。这一口雪里红，想在老挝吃到，同样不容易。
1: 由于老挝气候条件，它不种植不生产雪里红，我们就尝试用雪里红的腌制方法，把当地的各种绿色食材全部腌了一遍，最后得到比较合适的一种特殊的老挝青菜，味道最接近。
0: 汤色渐浓，山笋的清甜，雪里红的咸香，咸肉久煮后的醇厚，在此刻融合得恰到好处。一道江南菜的万里出走，终在湄公河畔与他应有的烟火重逢。这是罗天天的答案，以匠心跨越山海。眼前在土鸡市场认真挑选的老张，是环球船餐的第二位主厨。
2: 要选那个乌鸡黑脚的，
0: 行动敏捷，机关挺立，腿杆粗壮。老挝没有成规模的养殖场，因此市场上的鸡均是农户家养的土鸡，因长期在林中觅食，鸡肉纤维细腻紧实。在这里，货币以万为单位流通，因此市场里的讨价还价多了一份小心翼翼的趣味。身为云南人的老张，在这里找到了冲鸡脚更为适配的原材料。
2: 这边的话，他冲那个冲筒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0: 一只冲筒，一把冲杵，便足以让风味快速渗透食材。
2: 那是老挝的小米辣，还有它那个香茅草、番茄，就是没施过肥的，就是正常生长的这种口味，它的这种香气嘛，比国内要好很多。
0: 当百香果丰盈的汁水、清新的青柠薄片与切块的鸡脚一同落入冲筒，活跃的果酸便悄然分解蛋白质，让鸡脚在后续冲烤时能更柔顺地脱骨入味。这种刀法名为凿。
2: 这个就是老挝的一种切法，他们这边也不习惯用砧板那些什么的。这边的好多农村啊，经济不发达地区，你说他买菜刀也好，用什么的东西就基本上是还卖不到吧，是吧？就是祖祖辈辈可能就会用那一些，最多的就把镰刀或者砍刀随便砍砍，拿冲筒里面就冲细了，就好就能咽下去。所以就这个冲筒是这个，在这边的话，可能从老一辈子就一直有的东西。
0: 无需复杂调味，食材自身的汁水便是最好的包裹，酸辣鲜香相互交融，味道既霸道又和谐。
1: 我是看了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形式，觉得这个地方挺神秘的啊，既有古都，又有是佛都，然后他这边也记录了一个集市上的贩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稀奇古怪，然后我就想也没想，约了两个朋友直接过来玩了。后来回去以后就想着也把自己的事业也搬一份来这边，然后结果弄巧成拙，成残居了。
0: 杨小胖负责船餐的粤菜部分，来到这里后，他对煲汤也有了新的体验。
3: 我大概15岁，我就去广东了，就跟广东的粤菜师傅学炖汤嘛。然后到这边，我一看，我就说这边食材那么好，那名贵药材又很多，而且它都是不是人工种植，都是野生的。然后我就把它融合在一起炖出来，我觉得效果比国内的好。
0: 粤菜最讲食材的本味，老挝本地有种长不大的土鸡，据小胖说，这种小鸡最是鲜嫩，因为个头小，又常年在山地觅食，皮下几乎没有脂肪，用这种鸡肉炖出来的汤最是清凉。

0: 加入料酒和姜片一同烹煮，目的是逼出鸡肉中残留的血水与杂质，这是后续汤品清澈的关键。
1: 在国内的话做的是加那种矿泉水，但在这边的话我用那种椰子做，因为这边椰子很多嘛，你抬头一看就全是椰子。
0: 这里的椰子与众不同，它的甜意含蓄内敛，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海盐气息。正是这微妙的甜咸平衡，让它成为了炖汤的绝佳搭档。做法极简，成败全系于食材自身。投入本地野生的虎牙石斛、五指毛桃，佐以红枣、枸杞点缀，清甜的椰汁，甘润的石斛，芳香的五指毛桃，与这只浓缩了山野精气的小土鸡充分融合。这个过程需要4小时的隔水温煨。
1: 都纯野生的，没有人会种药材。老挝人可能他认识一部分，比如说像石斛这些，他们认识，他们知道能卖钱，他们就会采来那种早市里面卖，然后你可以去买。
0: 汤色清澈，入口回甘，这便是杨小胖用老挝的风物为粤菜本味写下的最佳答案。
2: 我们是跟教育部门合作的一些家庭比较贫困的孩子，那由我们资助他，那放学以后呢来我们这边，还是对他们的家庭有帮助。
0: 日落之际，乘客们陆续上船，一场融合的盛宴便在湄公河上缓缓铺开。

0: 罗天天与伙伴们用十年光阴，将异乡风物与故土记忆都揉进一道道跨越山海的融合菜里。船行水上，灯光映波，而故事还在流淌。傍晚的首尔，一天的故事刚刚进入最生动的章节。喧嚣的宏大商圈，年轻的热力正随着夜色一同升起。但在这里，沸腾的不只是音乐与霓虹，还有着一方烟火缭绕的角落。辣椒面的辛香裹着羊肉的焦香在空气中弥漫，首尔夜市人声喧嚣，满是韩语谈笑。食客手里握着的是千里之外中国东北的地道滋味，方寸小店连通起中韩两地的味觉。一边是东北烧烤直白的烟火气，一边是首尔年轻人松弛的夜生活，他们在此奇妙的融合，共享同一份灼热的温度。而提供这簇火光的人，此刻正在后厨默默照看他的炉灶。
1: 我刚开业的时候是卖的烤肉，我就想把这个羊肉也做成羊串的味道烤呗，结果他不接受啊，韩国人。当时一个月赔1000万吧，连赔半年，所以没办法，最后还是低头吧，还是开羊肉串吧。改成羊肉串之后，生意可以了，是慢慢慢慢的，2个月3个月就已经爆满了。
0: 首尔的传统市场是本地味道的活字典。这个摊位是谢军味觉的校准点，尽管自家店里自制的辣鸡爪早已成为招牌，他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买上一份。
2: 嗯，是甜辣，中国什么麻辣了、胡辣了，这个是甜辣，不一样。感谢您的。
0: 融入这里的夜晚，或许首先要读懂这里的味道。对于现在的谢军来说，需要的

料、精确的配比早已了然于胸。超市货架上的辣椒、糖稀于他而言不再是谜题，他熟练地选取配料，目标明确。四种辣椒粉是谢军风味图谱里的四个音节，

0: 紧的药剂师，多一克少一克都可能让那微妙的甜辣平衡倾覆。它清秀飘起的粉料，用最原始的感官确认每一份原料的状态。将本地人味蕾打开的密码就藏在这浓稠的酱汁里。
1: 刚开始整辣的嘛，我是干辣不行，广放辣椒的话这么吃起来没什么回味，所以又加糖，又加了很多的糖，这吃起来有甜辣味。
0: 焯水是最朴素的工序，是告别亦是准备。凉水冲洗，褪去杂质，准备迎接全新的风味。

0: 行调制的辣酱、本地的青阳辣椒与葱段一同沉入锅中，一场温和而坚定的风味驯化便开始了。时间的魔法在咕嘟声中悄然发生，汤汁越来越浓，越来越亮，从起初的水油分离到如今浑然一体的醇厚红亮，决定性的时刻永远在厨师的舌尖。轻微的点头是给予这锅汤最宝贵的认证。鸡爪裹着精亮的酱汁，酥烂到几乎脱骨，
1: 甜度就觉得还差点，再辣点都行，
2: 再辣点人都吃不了。
1: 嗯，
2: 再来点，
1: 干辣都可以，
3: 干辣可上了，
1: 好吃。哎，不应该吃饭了，该喝酒。这个时间太早了，不能喝呀。
0: 第一场品鉴往往来自最熟悉的后厨，这些跟随他多年的员工是最苛刻也最坦诚的味觉陪审团。
4: 越辣越好吃，越想吃。
1: 嗯，实验了好几回，大家说好吃，有的时候说哎呀有点甜了，有的时候说哎呀有点太辣了，慢慢的找到了一个甜跟辣又最合理的这一个度，他们大家觉得好吃，哎 OK。
0: 真正的较量在炭火之上，澳洲绵羊丰润的油脂在高温下化作细密的油泡，铁签抽出，肉块入口，一气呵成，这来自异乡的风味被本地人欣然接纳。一切的起点是这块纯粹的肉。
1: 羊肉是澳洲的，进口的那是绵羊肉嘛。它嫩一点，肥一点呢。韩国羊肉比较贵呀，而且也不太适合。它又是山羊，山羊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说少。

刀，以前我在国内用的时候它是圆的，现在这个设计的比较好，不仅平还有圆润感，所以握在手里边比较舒适。

0: 青阳辣椒的加入带来了关键的鲜辣，为整盆酱料的风味层次增添了一丝清新的刺激。随后一颗鸡蛋被轻轻打入，它将成为肉质的柔顺剂，让每一丝纤维都变得更加滑嫩。最后淋上的那层油则是锁住所有汁水的封印。
1: 看，不用吃，看着就有欲望。
0: 谢军的手在盆中翻飞，每一次动作都是在与食材对话。
1: 我不是什么事业家哈，但是
2: 你创立了这个品牌，比如说我做成了羊肉串辣的呀，这个呀，那个，比如说这个店成功了，你就有这种愉悦感，
1: 有这种感觉，
2: 哎呀，很开心，就像你登上一个山峰一样，就像你解开了一个数学题一样，那种开心是你拿钱买不到的，这种愉悦感是拿钱买不到的。
0: 烧烤的灵魂，一半是肉，一半是火，而火的品格由碳说了算。它只用一种碳，越南进口的果木碳，只有它能发出这样清脆的响声，断面有均匀的光泽，燃烧稳定，烟少味净，是赋予肉质纯粹烟火气的前提。明火褪去，木炭周身透出均匀沉静的红光，便是最佳时机。

0: 现在这个供应商还是可以的，我们只要看碳的质量，贵一点没事，得燃烧的时间长，燃烧值要大，灰得少，这样才是好碳。
1: 炭火之上，肉串在高温的舔舐下滋滋作响，油脂被慢慢逼出，汇聚成晶莹的油珠滴落而下。

0: 한국 사람들은 매콤하고 얼큰한 것을 좋아하거든요. 여기도 우리 한국 입맛에 맞게 그런 매콤하니 맛 알맞게 그렇게 맛있습니다.
1: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选这家，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地道，非常好，非常好吃。就是连我老公刚刚都说哇，我们今天来对店了，非常好吃。
2: 最初的甜辣口味只是蜜味发出的第一声问候，如今蟹菌已构建起自己的风味版图，热烈的咖喱、新香的胡椒、浓郁的蒜蓉，每一种新口味都是它对融合的一次新的诠释。从灵光一现到系列成型，这条路它走了数年，整齐码放的肉串。 是标准化作业的结果，也是市场给出的认可。当食客选中心头所后，肉串便再次贴上烤架，来自世界各地的香料在炭火上与肉热烈交融。

从一个人的执着实验到一群人的日常选择，融合的故事最终在平凡的夜晚里落地生根。而那盆曾给他灵感的辣鸡爪，如今已在炭火上完

0: 成蜕变，皮薄肉糯，胶质浓郁，成为店里最受欢迎的佐酒菜。
1: 反正这个投入要很大胆的，一般的都可能不敢想象你能放那么多咖喱，我使劲放，放很多很多的咖喱，这纯黄也不好看，再加一点点辣椒粉，就变成金黄色了，要不太黄了，让人有想象力，是吧？再就是蜜汁的，蜜汁的就纯甜，就是没有辣味儿，调好了，还有很多的蒜。蒜味一烤，很那个也很不错，挺好吃。
0: 在烧烤的江湖之外，谢军的菜单里还藏着另一重惊喜：新鲜的茄子被利落改刀，果浆，一层轻薄而均匀的面衣决定了入口的口感。面衣在滚油中急速固化，形成通透酥脆的外壳，而内里的茄肉则在保护下悄然软化，变得绵密而清甜。无需复杂的调味，仅凭着纯粹的口感与锅气，它就成了每桌必备的隐藏明星。
2: 我是比较吃那个，它这个甜味的多，那秘制的那个。
3: I think spicy one's probably my favorite, and then curry is probably number two.
4: I really liked the black pepper lamb. I think it had a really good balance of spice, and then it was nice to be able to add more seasoning if you wanted to, or have salt with it too to change the flavors. So it was really good.
0: 等世界各地的食客都为同一串烤肉点头时，融合变成了全球通用的美味方言。烟火散去，谢军的一天并未结束，三两好友几碟小菜，这是属于他的充电时间。
5: 对，你坐外面挡镜头了，你挡我多少镜头啊，我这你先来点呗，尝尝，给你少来点红的，多来点伏特加，来点酒多好玩儿，你看，多好看，多好看，我看你，来，先干一个吧。
1: 我的朋友当中大多数都是厨师，要不都是老板，饭店老板，白天哪有时间陪我喝呀？都只能是晚上9点以后10点这样。
6: 酒是不错，
1: 在一起喝。
0: 在知根知底的老友面前，他松弛下来，玩笑、吐槽、对琐事的议论，都浸泡在酒里。这份流淌在生活细节里的热情，或许正是他在异国厨房里完成风味融合的源头。
1: 有一次，朋友跟我开玩笑，他说：“哎呀，你这个年龄，你得吃保健品了。”我说这30多年我唯一坚持的事情就是天天喝酒，喝着乐。
0: 在异乡土壤里长出的情谊是最坚实的根，这样的相聚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融合，用故土带来的人情味温热了异乡的夜晚。这座城市有无数灯火，谢军和他的蜜味是其中一盏温暖的关于融合的注解。
7: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融合始于每一次大胆的靠近，它让罗天天在湄公河畔点燃渔火，让谢军在首尔街头寻回故乡的味道。远行的滋味从此成为相通的语言，踏过风尘，最终不过是同席而坐，相视一笑。所有的跨越与奔赴，只为在唇齿间重逢这滚烫的人间。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了。
2: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3: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4: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3: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5: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3: 一句乌龙的咒语，
6: 给我解咒！
7: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8: 谢谢叔叔。
9: 通知
10: 就在这里。
11: 米安。
3: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2: 倒过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3: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14: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15: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6: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17: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15: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程大义。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制的韶关非遗春节大菜中神秘的酸是什么？
1: 要加酸，但不加醋哦。
0: 广西人对酸甜执拗的偏爱改造了哪些水果？
2: 我就咁讲出嚟，佢都冇提过出嚟。
0: 如何在大自然的风味中提取酸与甜？
3: 这野生蜂蜜啊，在清香味啊也特别好。
0: 酸酸甜甜是老广餐桌上的柔情与浪漫。老广的味道是酸甜好野。甜是人出生后最先出现的味觉，对甜的热爱是人类的本能，而酸伴随着农耕的历史在发酵腌制中诞生，是中国人对食物最长情的挽留。当它与甜携手，是恰到好处的对比与融合，是老广餐桌的生猛之外另一抹别样的温柔。万物皆可酸，这是广西人对酸的执拗偏爱。广西人的早晨从一碗粉开启，粉皮切条，加入炸波肉、炸牛巴、凉拌黄瓜，卤水提香，但绝对不能少这一勺醋汁。酸粉的灵魂是醋汁，这是老祖宗早就立下的规矩。南宁夜市烟火气十足，一条街融汇五湖四海，但人流最多的摊位却主打素菜。一家家色彩斑斓的果蔬摊就这样活跳跳地从烧烤烟气中蹦出来，三五人围着一袋像调了色的果蔬，吃得沉醉，吃得入魂，吃得享受。香菜、盐巴、辣椒、秘制椒盐、红糖酱，充分搅拌后倒入塑料袋，这是广西人的开胃醒脑神器。几十块一大袋，既照顾了钱包，也呵护了身材。在塑料袋里占据 C 位的是芒果花，青芒果改刀，撒满秘制椒盐，酸辣爽脆，一口下去像挨了当头一棒，瞬间整个人精神了。
2: 靓女，辣椒水、辣椒粉、
4: 辣椒粉、
2: 辣椒粉。
0: 按照老广的白话发音，这种美食的正式名称为酸野，无需翻译成普通话就能秒懂。
2: 好，多谢啊。
0: 这家在南宁一中旁开了30年的酸野店，操盘手是老板娘林姐，手电响二是都哥。从

0: 流动摊档到三家门店，林杰与都哥青春不在，但成了一届届毕业生的回忆背景。
1: 下岗啊，当时拎一笔钱去创地方，三十年了，一中学生，一批一批咁奔条车，你谂下，几十届人咯，有啲嫁得几远，上海、北京，到亲戚嘅都一定要翻嚟。你穿个面啊，冇啱食啊，佢就同我哋定啊，三个人要穿一蚊银。
0: 酸野必须用当季的水果制作，这是南宁人的国民零食。用没有完全成熟的果蔬为原料，新鲜水果，酸甜适口，现切现卖。蔬菜要用酸水腌制24小时，配上秘制蘸料直接食用。1000个南宁人就有1000种蘸料，个性是酸野打败工业化零食的骄傲。
1: 传统啲啊，椰菜、莲藕、萝卜、木瓜，但系咧现在咧越嚟越多啦呀，都豆啊、豆角啊啲咁都系传统做落嚟嘅。
2: 阿玲啊，又加啲菠萝啊，啊青瓜咪有啦，啲果啊都加啲啊。
1: 好好好好，
2: 要粉咧要。
0: 玲姐的酸野自有属于玲姐的个性，也有不离不弃的粉丝。没开店就已经有人在等，卖到凌晨2点，顾客依然络绎不绝。秘诀是3个字：鲜、酸、爽。
1: 喺个佛山河个大乜胶齐，翻嚟我就自己模仿啦，我就自己整啊。传统咧又酸酸甜甜，比较适合大众化咧。
0: 春夏是专属于酸野的季节，一般的新鲜水果切块直接售卖，但梨果的处理考究功夫。玲姐选用云南的珍珠梨，个大脆甜无酸味，加盐拌匀去除涩味，然后按比例倒入糖、黄皮酱、酸梅酱、辣椒酱、辣椒粉，妥帖拌匀才能售卖。玲姐的酸水调配看似简单，在清水中加入糖、盐、醋，搅拌均匀即可，但大道至简，她有自己的底气。
1: 全部都是自己做，辣椒酱咩我都是自己做，好多人冇调得出啦，我就咁讲出嚟，佢都冇调得出啦。
0: 木瓜削成薄片，加盐拌匀，静置30分钟后，水分析出，肉质变得柔软，但依旧保持爽脆口感。洗掉盐分，放入酸水中浸泡4个小时，风味最佳。酸野好吃的秘密在于通过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调动食欲神经，从而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但玲姐才不会纠缠这些高深的生物化学理论，她最爱逛的地方是广西最大的菜篮子基地，在综合批发市场里挑挑拣拣，能买到五湖四海最当季的果蔬。
2: 又攞啲木瓜，
1: 攞啲木瓜，攞啲李果，
2: 好卖啊！
1: 攞啲萝卜啊！去翻好啊！
2: 今日靓记啊！我哋今日啊，今日喺度啊，帮我要16件啊，大包嚟等紧，我哋咁三轮车佬嚟拉啦。
0: 玲姐做酸野只有一个信念，要成为江湖的传说，就必须把控原材料。店里每种食材原产地都经过她无数次筛选。有人说不用出国，在玲姐的店你可以感受整个东南亚。
1: 芒果越南咪有，泰国嘅有，羊肚咧系福建嘅好食，巴乐嘅系福建嘅好食，啊啲系凤梨，台湾出嘅。
0: 30年了，每天去市场进货，玲姐已经成了老行尊。酸野不是什么大菜，酸野店也不是什么大生意，就是一家人的生计温饱。那简陋的塑料袋里，那一汪水中，酸味上头的那一刻，甜也会沁出来。这就是南宁人的日子，新鲜，没有刻意装饰的真实的日子。两广地区处理酸花样繁多，秘方各异，只要是潮湿炎热的地方都有不外传的独家秘籍。 距离南宁700公里外的广东韶关，把酸做成了大菜。

0: 您素波，吃过的人用两个字评价：难忘。这道大菜的酸来自酸教头。
1: 坐下啊！
0: 韶关新丰独有的这道菜有400年历史，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大菜走下神坛，成为普通人随时享用的招牌菜。
2: 来，尝到了这个本地的特色，酸酸甜甜，
3: 很爽口，
2: 很好吃。
0: 朱强明从记事开始就跟着父亲做鹅醋波，是第五代传承人，恪守传统才能炮制出正宗的鹅醋波。鹅必须是自家养了130天久经重的本地火鹅，此时的鹅刚好褪去绒毛，肉质软嫩中带着弹性。把整只火鹅放进炉灶，用柴火蒸40分钟。不砍腱是为了防止肉质变柴。鹅醋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制作鹅血酱，用蒸鹅吸出的肉汁作为酱底，加入黄冰糖、酸教头水、酸教头、盐、糖，炭火慢慢熬煮。
1: 以酸为主，4分酸，3分甜，3分咸。
0: 炭火慢熬汤汁的同时，取新鲜的鹅血与酸教头水按比例搅拌混合，倒入汤中搅拌，以防止鹅血凝结成块。待酱汁粘住筷子头，鹅血酱就能和蒸到80%的砍腱火鹅会师了。吃新丰鹅醋波一定要趁热，最好是炭炉跟上，馥郁醇厚的酸甜香气一揭盖能香半条街。鹅血酱的酸甜味是深沉悠长的，把鹅肉衬托得越发紧致香滑。血酱正是鹅醋波的灵魂，血酱的极致之味来自于酸。当地的酸教头只用食盐、炒米水2种配料腌制，酸度在柠檬汁之上，锐利刺激。
4: 老板，师傅来了，
1: 看尝一下你的，
4: 尝一下那个味道，
1: 品相还行，不够酸，
4: 可以加一点米水，浓一点的。
1: 你不要加醋哦。
4: 不加，从来没有买过醋，一天做的酸，很酸的豆的。
0: 黄水湾住在30公里外的窑田镇，教头是他生活的全部。今天要收200斤教头，黄水湾把女儿、邻居们都喊来帮忙。这是今年最后一批教头。
4: 今年没去年干啥？
5: 可以了，像这样的都可以了。
4: 那个苗黄了、浅了、软了
6: 就可以收的。
4: 不修的话，它会长出嫩苗来的。
5: 哇，好多啊！你看，
4: 看看有多少？
5: 好多产啊！
4: 我数一下，看有多少？15束，30个。
0: 去苗后的教头必须当天处理完毕，把教头拉到河边清洗，去除污泥。晾干表面水分后，搬回家深加工，挑出各大饱满的教头，剥去老皮，修剪头尾。加入适量食盐，去除腥辣，腌制3天才能放入缸中。3天前腌制的教头，今天可以入缸了。黄水湾带着女儿做酸水，
4: 要用柴火炒，不然没煮炒。
0: 酸水的原料只有一种，就是本地种的大米。柴火小火慢炒，炒出香味，十分考验耐心。
4: 炒黄的慢慢炒，不敢太火，一烧就快点黄的。
5: 今天干这边吗？
4: 忙，忙得。
5: 你叫黄啊？
4: 你叫。
0: 大火上

0: 个靓水，
1: 来上一缸咯，
2: 上面是，
0: 慢嘞。等一下，
3: 恭候啊！教头依次入缸，塞满后倒入淘米水。
0: 淘米水要浸过面了。
1: 我倒干
3: 了。最后盖上盖子，米水封坛，静待四个月。四个月里，米水开始慢慢发酵。教头辣味减少，酸味增加。120天后，晶莹剔透的酸教头就能食用了。今年教头丰收，黄水湾准备晚上做大餐犒劳大家。
4: 阿老爷，你的菜好卖吧？
5: 过年的时候比较好卖啊，因为过年我拿去煮酸甜糕啊。
3: 鹅醋钵制作实在复杂，黄水湾自由料理酸的简便心法。鹅肉煸炒，高温逼出油脂，起锅前加入适量酸酵头，酸甜鹅就制成了。酸同样是老广料理下水的秘密武器，热油爆炒青椒，倒入酸酵头煸炒，起锅备用。猪大肠单独高温爆炒后，加蚝油调味，最终与青椒酸酵头混合即可出锅。酸让猪下水有了清新的口感。在客家人的后厨房，酸是下饭的代表，丰收的标识，家的温度。
0: 快饭啦！
6: 他在料这个比，
1: 好爽。
6: 一上菜，
1: 你都听见话，听见一只走的不？
6: 又爽又好，味道又好。
1: 一定要买买买。
3: 从化学成分来说，酸是来自氢离子的刺激，对黄水湾而言，这就是他谋生的手艺。家乡物产孕育出的酸，构筑起了新丰人的生活与乡愁。阳朔以千姿百态的喀斯特景观闻名于世，在形状奇特的枫林中，却藏着一种美味。蜂蜜是珍贵的甜味来源，曾经因为稀少，只能作为生活的点缀。追寻甜要付出苦，引蜂追蜂，这刻在基因里的传统手法是阳蜂人朱自强的必备技能。
7: 北湾那边开了，拿开。
8: 哦，那湾西头边。
7: 哦，
8: 那都是蛮高定的嘿。
7: 是啊，在那嘿。
3: 追寻野蜂靠的是眼力和听力，没有任何标记物。蜜蜂的飞行路线是唯一的指向标。
8: 这里有蜜蜂飞啊，这里，小心。
7: 好多蜜蜂飞哦，你们先上课啊。
3: 朱自强一路追踪，好几次丢失目标，在悬崖峭壁攀爬了接近3个小时，最终还是找到了野蜂窝。
8: 果然有一窝不？蛮大啊，这窝。好大的蜜蜂声音，嗡嗡的。
3: 蜜好吃，蜂难惹。面对房子被强拆，野蜂开始反抗。
8: 哦，把这个眼睛给追了。这个蜜蜂太凶了。
3: 取一半，留一半，蜜蜂才能熬过冬天。朱自强要获得稳定持续的蜂蜜，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中找到办法。
8: 这个成果还是不错的，
9: 留一点。
8: 自己搞到的蜂蜜吃起来就是甜。
3: 朱自强拿着野生蜂巢做起了手工。
7: 行了，可以了，
8: 就这样放着给他自己筑巢了，我们就不管了。那么这个蜜的品质呢，和野生蜜蜂酿的蜜呢是一样的品质的。

0: 全程不干预，放养式养殖，野生蜂很快就在山洞安了窝。按捺住采蜜挣钱的冲动，耐心等候放置一年才开箱检查。
1: 有点重，要慢点。这个野生来的蜜蜂啊，急不得。啊，这小蜜蜂来了一年多，繁殖的还可以，蛮大一箱了，可能有十来斤吧，大概。
0: 天然的成熟蜜，颜色如鸾金，浓稠到闪闪发光。蜂巢中还带有少许花粉，香甜可口，风味独特，口感与味道都和野生蜜极为相似。
2: 甜。
0: 朱自强自小跟着爸爸学习养蜂，到处追花酿蜜。每年九到十月，一种长条状的白色小花是他最喜欢的蜜源。九龙藤是一种中药材，花朵流蜜量大，酿出来的蜂蜜清甜中带有淡淡的苦味儿。蜜蜂以蜂巢为圆心，周围3公里都是它们的采蜜范围。为了解渴和稀释浓蜜食用，它们还需要采水，因此无污染的环境、丰富的蜜源、充足的水源缺一不可。
1: 今年这个九龙藤开的比较多，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年产。
0: 仿野生蜜和九龙藤蜂蜜的热销，让朱自强看到了商机。他贷款了200多万元，投入全部积蓄，把蜂场扩大到140多亩。然而，这一举动却遭遇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3: 投资大，负担大，效益一下子看不到啊！所以你说好几百万里，我们贷款的时候，两家房屋我都压在那个信用线。从现在来说，还是技术支持的。
0: 父亲的担忧，朱自强心里明白，他只能加倍努力，让家人放心。为了提高蜂蜜播美度，朱自强把蜂王关起来，不让它产卵，工蜂可以专心采蜜，不用采水喂幼虫，从而降低巢房的含水量，摇出浓度高、质量好的自然成熟蜜。今天朱自强打算把放了2年的老巢皮拿出来摇蜜，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时刻。
1: 哦，蛮重喽。
4: 变得慢慢了。
1: 可以。

0: 丰收，晚餐要加菜，
1: 蛮重啊。
0: 自家酿的蜜是必不可少的黄金配角儿。香芋扣肉是粤菜经典，水中加入花椒、八角增香去腥，把五花肉整块煮熟，捞起。
2: 现在给它扎皮，抹点蜂蜜，为了给它松皮。
0: 蜂蜜是朱自强信手拈来的甜味剂，涂抹蜂蜜的五花肉下锅油炸，肉皮发泡，呈现诱人的焦黄色，取出切片。
2: 一块芋头，一块肉，
0: 淋上盐、老抽、腐乳汁，还有蜂蜜混合调制的甜咸口酱汁，才是地道的桂式风味。上锅蒸40分钟，反扣即可上桌。五花肉松软咸香，肥而不腻，芋头酥粉软糯，一夹即断，肉汁和蜜香都被它吸入体内，绵滑的叫人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美。蜂蜜烤鹅则是朱自强浪迹山野自己琢磨出来的蜂蜜大菜。选取5公斤左右的大鹅，用盐、葱段、姜片、

0: 白酒做全身按摩，确保每个部位都均匀涂抹。
1: 最后加点酱油，让它更入味，颜色也更好看。现在可以上架了，半个小时。
0: 腌制后的大鹅整只摊开，绑在烤架上，用铁线固定，在炭火上翻转烧烤。火焰收敛了鹅肉的水分，鹅皮收缩，需要及时涂抹食用油，防止焦糊。
1: 它是需要火候的，烤三个小时是最合适的，低温慢慢烤。
0: 大鹅烤到七成熟，朱自强的秘方必须登场，就是刷九龙藤蜂蜜。蜂蜜可以减缓鹅肉油脂和水分的外溢，更让烤鹅拥有金红色的亮皮和焦糖的甜香。但是一定要克制，避免抢了鹅肉的本味儿。表皮焦香弹牙，肉质鲜嫩多汁，炙烤过的蜂蜜散发出田野的清香，这是属于养蜂人的饕餮时光。
2: 来喽，我要吃饭。
0: 在别人眼中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多吃两口甜，朱自强就已经很满足了。这是他给生活加的蜜，给自己打的气。凌晨六点，姚玲夫妇上山了，今年第三批蜀果等待收割。
3: 佢不黄啲噶，摘嗰度啦。今日要割500斤咯，今日五一咯，要割快手啲啦吓。
4: 好嘞。
0: 八点前，最新鲜的一批菠萝就要送下山参加结业礼，神湾菠萝节。
4: 快啲啊！
0: 神湾菠萝是中山神湾的地标水果，除了直接把原汁神湾菠萝就地正法之外，它还能用来做菜。神湾菠萝酱就是老广调味的秘密武器，把神湾菠萝切块打汁，慢火熬煮到变浓稠，加入蜂蜜增甜，神湾菠萝酱就新鲜出炉了。酥脆的烧猪，流筋的酱，就像流星一样划破烧肉的油腻，透出丝丝缕缕的清甜。在广东，菠萝在菜肴里面的作用就像醒狮最关键的一环，点睛。热带水果独特的甜中透点酸味儿，奠定了粤菜在酸甜领域的独特魅力。但让菠萝入职来到菜肴里面，是老广灵光一闪的剑走偏锋。菠萝蛋白酶是纯天然的嫩肉粉，同时果酸果糖亦会渗入肉类和海鲜里，最后只需撒少许盐，就能带出鲜果丰沛香甜的气息。这就是酸甜的岭南表达。
4: 啲菠萝都卖得七七八八啦，我而家上山度割一啲落嚟补翻啲货。
5: 剩下的两个装箱。
0: 五一假期游客最多，生意火爆，车辆停满压际山，排到山脚下几公里之外是常态。趋之若鹜排队轮候，时刻就是为了抢先品尝时令的第一口酸甜。神溪村背山面海，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是神湾菠萝的主要产地。3000亩神湾菠萝因地制宜，依山而种，形成了景观独特的梯田菠萝山。
4: 落边的菠萝都卖得七七八八了，你而家割咗几多啊？
3: 我个今朝5点钟起身，而家割到1900斤咯。
0: 姚玲家的菠萝非常抢手，长在地里就被预定，不用出压际山就已经售罄。自然成熟的。